王小满。我们说这高铁呀，晚点的几率可不算大，但是呢，也总会有人就碰上。你看，这得知火车得晚点2个小时，这张猛赶紧给家打电话。他知道父母在分分秒秒的盼着他回去啊。合上手机没过几分钟，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人说：请问你是东山玉人吗？张猛抬起头来一看呢，眼前是一男一女，男人面色有些苍老，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衣着很干净，但是一看呢，这穿的就是地摊货。正是这个男人在问话，这个女人呢稍微年轻点，可这脸上也写满了岁月的风霜。张猛有些惊讶，也有些警惕，说：你们是这次？这男人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了。男人笑了笑，我听你的口音呐，就像。稍微停了下说：我也是东山玉人。哎，这句话这个男人可是用方言说的，真带着东山玉特有的那种拐音儿。张猛心中还是有些疑惑的，这也不能怪张猛，这年头啊，骗子太多了。可张猛呢，还是起身让座，让千里之外的遇到老乡也算是缘分嘛。张猛说：那大哥，你们也是回家？是回家。男人这话说的有些低沉，挺庄重的，在张猛听来有点小题大做。说起这东山玉的方言虽然挺土，但近年来呢发展迅猛，这东山玉啊不再是原来的穷乡僻壤了，现在通了高铁，这想回家那也就几个小时的事儿啊。这干嘛说回家说的这么沉重呢？男人落座的时候，张猛就发现这男人腿脚啊有些毛病。沉默了片刻，男人问了：小兄弟，跟你打听个人啊，王小满，你知道吗？一听男人问这个，那女人呢挺紧张的，拽了拽男人的衣角，可男人没搭理他。王小满，我当然知道啊。提起这王小满，张猛是弹性大发，有话说了，说王小满可咱们东山玉的传奇呀，是咱们那儿第一个大学生啊，大家都说要不是他带个好头啊，不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了，咱们东山玉啊也不会变这么好。真的，大家都这么说的？那他家里人，我是说他娘是怎么说他的呀？他娘去年就没了。听到这儿，男人低下了头，气氛有些尴尬。这时候女人打圆场了：小兄弟啊，你能多给我们讲讲王小满的事吗？这老家出个能人呐，咱们都光荣不是？张猛很认同这个女人说的话，于是他开始了讲述，说着王小满呐，命很苦，爹死得早，唯一的哥哥也不幸夭折了，和他相依为命的娘，又是体弱多病，但王小满很争气，先是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还是省城的大学。以前一说到东山玉啊，人们就想到是没文化啊，世世代代都在这土旮旯里刨食，念书没有成器的。可王小满就成功的终结了这种不光彩，在东山玉开称是开天辟地呀。他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先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进了机关，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些钱呐，寄些东西。这东山玉的孩子们天天被父母在耳朵边上念叨着，要向王小满学习，要考大学赚大钱。哎，后来真有人陆陆续续的考上大学了，然后一批带动下一批，就这样，那个曾经闭塞的寨子有了很多大学生，有了在外面工作的能人。

那你说那王小满算不算咱们那个功臣呢？讲到这儿啊，张猛问了这么一句，女人一叠声的回答，算了，当然算了。显然女人很惊喜，男人的眉头皱了起来。这宅子里这么多能人了，那也就没人羡慕他娘了是吧？张猛当即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王小满的娘啊，在寨子里地位一直都很高，就连村主任都对他是毕恭毕敬的。虽然老人家过世的时候，王小满因为正在国外没能回来，可老太太走得风风光光，无比的体面。张猛说了，他寄回家的钱呢，他娘花不完，都接济别人了。听到这儿，男人女人的脸上满满的都是宽慰。女人轻轻地拍了拍男人肩膀，眼里隐隐约约的闪出了泪光。张猛看着他们的样子，这看起来和王小满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哎，你们是不是认识他呀？啊，不认识。认识。男人女人一个说不认识，一个说认识，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来。这下张猛疑惑了。女人叹了口气，王小满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这又怎么回事呢？女人说了，说那是几年前她丈夫去世，为了供孩子读书，她去省城打工。可刚下火车，身上仅有的500块钱就被偷走了，这走投无路了，差点要寻短见，正是王小满救了她。听到这儿，张猛兴趣盎然，大姐，她长什么样啊？张猛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王小满毕业后啊就没回过家，所以说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但这个人张猛真没见过。女人是这么回答的，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男人。张猛拍拍胸口，这就好，你们不知道啊，他娘去世啊，就因为他没回来，还有些流言蜚语呢，好几个版本，有的说他腐败了啊，给抓起来了，有的说呀，其实他一直黑社会的，这赚的钱呢不是正道来的，所以他不敢回来。他们胡说。女人大嗓门把张猛吓了一跳，王小满他是最好的也是最苦的人。女人说到这儿开始抽泣了，她握住男人的手，小满，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就都说出来吧，这些年你遭的罪，你受的苦，你都说出来吧。小满，张猛是目瞪口呆。对，沉默了一阵儿，男人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了声对，我就是王小满，我就是东山玉的第一个大学生王小满。现在我给你讲一讲我的故事。那是在1991年的夏天，那也是王小满生命当中无法绕过的坎儿，他的命运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改写的。改写他的命运的是他拿到了大学通知书，而第二次改写他命运的是他去采药，从山崖上滚了下来。当然采药是为了凑学费，虽然那个时候学费只有200块，可对他也不是个小数目啊。可惜学费还没凑够，他就摔断了腿。幸亏年轻，他的腿在开学的时候

时候勉强能走了，但因为乡村医生的水平有限，落下了残疾。娘一边哭着一边庆幸，说幸亏要去吃公家饭了，要不然留在村里呀，连个媳妇儿都找不到了。可王小满却隐隐的担心，他不会忘记体检时的严格，连扁平足都不行，何况……但他不能表露出来。这些年因为穷，因为父母和哥哥的死，娘一直背负着丧门星的骂名，被人看不起。这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了，绝不能再有差池。可王小满的担心还是成了现实。负责接待他的老师同情地看着他，这如果你是入学后再摔伤的呀，是没有问题的，可现在还没报到。就这样，他被关在了大学门外。王小满拎着娘收拾的几件衣裳，徘徊在省城的街头。他不敢想象娘知道了他当不成国家的人之后会是怎么样，乡亲们会不会再把骂名安在娘的身上。最终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留在省城，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不能让娘失望，不能再让娘被人瞧不起。他在省城住了下来，可因为体力单薄，腿有残疾，也只能在小餐馆打打零工。他求学校的门卫借学校的地址收信，隔几个月他会给娘写信，报告在学校的幸福生活。他知道娘虽然不识字，但他会请村主任念的。他的信说是给娘，其实是给全村的。他尽力打听了学校的情况，把每一封信都写得比真的还要真。母亲也会请村主任给他回信，虽然每次都说勿念，一切都好，但王小满依然是无比的珍惜。在每个腰酸背痛的夜里，这也是他最好的精神慰藉。为了省路费，他只有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他很拼命，想利用四年时间发财，超过上大学的人。那个时候他再把情况说清楚，娘就不会伤心了。可是他没能，四年很快过去了，他依然还在餐馆打着工，只不过由端盘子变成了给厨师打下手，离发财遥遥无期。他只能接着撒谎。他回家跟娘说，他分配到了省城一个很好的单位，娘高兴得泪流满面，扶着他的肩去给爹上坟，喜庆的鞭炮声传遍了整个寨子。王小满又一次在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离开了家乡。临走前他对娘说，我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终于他用几年攒下的钱盘下了一家小饭店，当上了小老板，生意还不错。但就在一次做菜的时候，失手打翻了沸腾的汤锅，于是住院，小店重新转让。当他出院的时候，留下的只有身上的疤痕，先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他只好再去打工。可即使在住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给娘汇钱。他知道每月邮递员到村里喊娘收汇款单的声音，就是娘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殊荣。每到换季，
他会给娘买上新衣服，买各种稀罕的东西

回寄。一开始他在信里，后来他在电话里虚构自己成功的人生。村里渐渐的有人考学出走了，都走出来了，也陆续有人到省城打工了，就有人辗转找到他，可能也没什么事儿，不过想先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儿。一开始汪小满是贱的，他去旧衣店里买些体面的衣服，请他们到好些的饭店里去吃饭，可几次下来，他的积蓄空空如也了。为了免于这些干扰，也为了给自己不回家找个恰当的理由，他说自己呀，被调到了需要保密的国家机关，所以不能跟人见面，也不能回家，不能留通讯地址。就这样，现实的王小满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名字。这名字就是写在汇款单上，写在包裹上，念在东山峪乡亲们口中的一个名字。对外，他从来不说自己叫王小满，更不会说自己是东山峪的人。他也遇到过老乡，也听他们边吃饭边谈论起他的事迹，可他们从来没有把眼前为他们端菜的衰老的男人和王小满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在车站里痛哭的女人，女人的哭声绝望打动了他，于是他把女人带回了自己重开的小饭店，两个苦命的人渐渐地有了感情。终于有一天，王小满说出了自己的故事，他承认了和东山峪的关系。说到这儿，女人心疼地看着有些气喘吁吁的男人。那个女人就是我，张翠花。张猛目瞪口呆地看着张翠花为王小满喝水，眼前这个落魄而瘦弱的男人就是东山峪的传奇王小满吗？你没出国，你不在保密单位上班，那你娘去世，你为啥不回去啊？连张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了这么一句，这问题实在太尖锐了。王小满被刺得满眼含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张翠花大声反驳，她不是不想回去，她几夜没睡，他把所有存款都提出来给娘寄去，他不敢回，他怕娘知道了，知道了真相死不瞑目，怕再次成为村里人的笑话。说到这儿，火车终于来了。张猛上车后，一节节车厢又去找他们，找到的时候，张翠花从包里拿出了大大小小的瓶子给王小满喂药。过了一会儿，王小满头靠在背椅上打起盹儿来。翠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盖上，张猛走到他跟前儿说，大姐，他。翠花轻轻地摆了摆手，两人来到了车厢连接处。女人说了，小满他现在胃癌晚期，他干活太不要命了，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及时，把自己糟践了。他现在就想回家看看，给爹娘上上坟。他说虽然最终没能见上娘一面，但娘是含着笑走的，一辈子都扬眉吐气。他说他受这些苦都值了。

0: 张猛看着翠花红红的眼睛说：“大姐，小满哥太牛了。”他用力把心里那句话压了回去。他听父母讲起过，王小满的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一句话，说孩子有出息，成了国家的人，不是爹娘的了。小满要是没出息，还能守着我，我还能看着他，摸摸他。高铁的速度很快，六七个小时后，东山峪车站到了。翠花扶着小满站了起来，张猛紧紧地跟随着。当他们走出站时，发现了一条大红符，上面是一行耀眼的字：“王小满，东山峪村，欢迎你回家。”翠花看着张猛，张猛笑着向他亮了亮手机。他凑到王小满的耳边：“小满哥，你是我们东山峪的骄傲，家乡人民欢迎你。”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又到了来说维生素的这个时间了哈，我们之前说过维生素 C， 说过维生素 A， 说过维生素 E，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其实我们会经常在广告当中见到这个词儿的，就是维生素 D。 好像维生素 D 和牛奶和钙有着不解之缘的，那究竟维生素 D 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应该靠食物来获取到维生素 D， 还是靠买营养补充剂来获取，还是说又有其他的方式呢？今天请到了营养师蒋腾，欢迎蒋腾。
2: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说维生素 D 吧，我原来听说好像就是补钙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着吃维生素 D， 说要

0: 要不然你这个钙啊不容易吸收，就是听这么一个说法，也不知道真假。
1: 对，这个维生素 D 一说起来，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你说的补钙，对吧？第二个想到就是晒太阳。
0: 哦，对。
1: 对，但是到底维生素 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维生素，对吧？它又是怎么被人发现的？然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要晒多长时间的太阳，或者咱们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补充，才能让这个维生素在咱们体内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老师经常说出去上体育课去，多晒晒太阳，吸收补充维生素 D。 但是多晒晒太阳是吧，到底晒多久就够了？
0: 对呀、啊、因为你看家长应该都知道，只要一看今天有阳光还不错，推着个婴儿车就出去带着孩子去晒太阳了，就觉得好像孩子应该多晒太阳，老人应该多晒太阳，但对于不同年龄段我们该晒多久的太阳，我们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
1: 首先啊，咱们先说一点，维生素 D 啊，它最开始被发现事实上是和另外一个维生素在一起的，是维生素 A， 咱们之前讲过的。
0: 但维生素 A 其实它发现时间并不早，对对，
1: 100年以内，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维生素 D 其实发现的时间也很近，你会发现这些维生素的整个的发现过程啊，都是近100年随着现代的化学跟生理学等等的研究逐渐发现的。而且真的是每一个维生素的发现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疾病而发现的。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维生素 C也叫抗坏血酸，
0: 对
1: 对吧？它是为了解决坏血病出现的。维生素 D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被发现的呢？佝偻病。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国外的科学家发现，给这个狗啊喂了含有维生素 A 的鱼肝油以后，这个狗的佝偻病好了。所以当时最开始的理解
0: 那是说的是维生素 A 啊。
1: 对，最开始的理解是那这个维生素 A 可能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又有一个科学家他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这个鱼肝油当中的维生素 A 的这个活性啊给破坏了，
0: 灭活了
1: 啊。对，他发现哎，这狗的佝偻病也好了。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可能这个佝偻病的问题不是维生素 A 解决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
0: 维生素 D。
1: 对，就是维生素 D。 所以它在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去解决这个佝偻病的问题的。所以这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任何一个这种必需性营养素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前期的这些维生素发现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疾病而出现的。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咱们大多数的维生素它的获得都是靠食物来进行的。
0: 对呀、比如说蔬菜水果里面维生素 C 的比较多。
1: 对，比如柠檬橘子当中维 C 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维 B 是吧，从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杂粮等等这些当中，
0: 或者是动物肝脏当中
1: 获得。然后呢，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个东西可以，维生素 A
0: 对，
1: 它可以从这个胡萝卜当中获得。唯独这个维生素 D 是几乎从食物当中很难获得的。
0: 但你刚才不说吗？鱼肝油里面有维生素 D。
1: 对呀、这鱼肝油这东西，你想以前上哪儿搞鱼肝油去，对吧？但是现在有了，而且现在你吃的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食物，它是一个提取完以后被封装的一个营养素了，它不是食物的。那哪些东西当中维 D 相对多一点呢？比如说鸡蛋的蛋黄当中维生素 D 就相对的多一点。但是还是说它的总体含量还是不够。而且维生素 D 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它不需要吃，它真的就是靠皮肤一晒就能够合成。
0: 真的吗？
1: 对，
0: 这么神奇，就是维生素 D 我们不需要吃任何食物来获取，
1: 对，
0: 晒太阳就行了。
1: 对，它主要的来源是通过皮肤的合成，它晒了太阳之后合成来进行的。
0: 那要好几天阴天我晒不着太阳咋办呢？
1: 短期缺乏也没事儿。再一个呢，紫外线你阴天看到的是太阳没有了，但是紫外线的这些还是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正是因为维生素 D 的这么一个特性，它差点就被驱逐出维生素的这个范围内了。
0: 对，
1: 它跟别的这个
0: 太特殊了。
1: 但是最后觉得哎呀，这个很重要，还是把它叫维生素 D 吧。所以这是它的
0: 被发现的一个
1: 过程。
0: 哎，
1: 第二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D， 它是因为靠皮肤通过晒太阳来获得的。那到底每天得晒多久？
0: 晒多久？晒个半小时到一小时吧，就跟我们平时出去锻炼一样，你至少得半小时起，你在这颠着跑，有氧不跑，你才能消耗你今天所吃的一些食物嘛。
1: 维生素 D 这个东西啊，说对了一半。就是它确实需要晒太阳。而且呢，你刚才说了半个小时是吧，这是一个极大值，就是说你最多晒半个小时就足够了。短的时候多长时间呢？晒个10分钟5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晒法啊也有一个特点。
0: 嗯，
1: 你觉得这个

0: 晒应该怎么晒呢？
1: 就是我们女生涂好防晒霜，打个伞，走在路上，然后太阳在我们的身后，就这么晒晒就完了。我也接触到阳光了，虽然我不直接接触吧，我拿伞隔着，我涂点防晒霜什么的。那你总不能让我在太阳底下暴晒吧？
0: 不用暴晒是吧、啊、但是你刚才这有几个说的特别对，有几个呢体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首先说要打个伞抹个防晒霜是吧、嗯、这就晒不着了，因为你把紫外线等这些都阻隔掉了，你把它阻隔掉了呢，你把你维生素 D 获得的来源也阻隔掉了。维生素 D 有一个别称叫做太阳维生素，
1: 嗯，
0: 真的就是靠纯晒太阳来获得的。
1: 嗯，
0: 第二个呢，你每天晒的时间我刚才说了30分钟是个极大值，
1: 嗯，
0: 极小值是多长时间呢？5分钟。
1: 嗯，
0: 而且晒的话就像你说的不用暴晒，如果说极端一点情况怕黑的，你伸出俩胳膊，就两个胳膊在太阳底下晒5到10分钟，或者伸出两条腿，把腿在外面晒5到10分钟，你的维生素 D 就获得够了。
1: 哦，
0: 不用说老师让孩子出去玩，或者家长让孩子们出去玩，说去晒太阳，多晒一会儿。
1: 嗯，
0: 不用多晒，5到10分钟，就是一个胳膊的面积或者一个腿的面积。
1: 所以你胳膊黑是因为
0: 每天晒5分钟是吧？那得很夸张啊，这就跟动画片一样是吧？到点都是胳膊伸出来晒5分钟再收回去，
1: 就感觉是你在积攒能量一样。嗯，
0: 其实就是换句话说，正常人你。比如说坐公交车上下班，你从家走到车站，
1: 嗯，
0: 或者从车站走到单位，就这一段时间
1: 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嗯，
0: 所以这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维生素 D 的获得的来源和方式。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又问了，说，都说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
1: 对，
0: 我晒的也够啊，按照你这量，
1: 嗯，
0: 我怎么就
1: 还是缺钙呢？
0: 对，还是缺钙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反过来说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维生素 D 即使是获得的足量。它也并不解决你的钙吸收的问题，或者并不解决你的骨骼的问题。
1: 那维生素 D 对于钙来说，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请蒋彤来跟我们说一说。说了这么多，刚刚也说到了维生素 D 它一般是和钙在一起一块儿被宣传的，怎么这么会儿又说它俩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生活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看我们每一次就是在片花之前的这种留的小扣，
0: 嗯，
1: 都特别吸引人。
0: 对，
1: 因为我都特想知道答案。为什么呢？我们刚刚都宣传了这么多，说你看什么钙和D在一起才能补钙更健康。那你刚才也说了，我们不需要吃进去，我们晒晒太阳就可以了。哎，获得的渠道还挺方便。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怎么补了维生素 D 也补了钙，但是依然你说这人也有可能缺钙呢。
0: 这个可能就大家困惑的一个问题，对吧？很多人吃这个钙加 D， 然后你别管是碳酸钙乳钙的，你也别管是 D3 或者什么之类的，会说我怎么去了这个一测骨密度还是骨质疏松。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做课题的也是，人来了都自信满满的，
1: 对，
0: 说我不用测你们这个骨密度，我这一定没有问题。到最后夸一测，超声波的一测，缺钙。原因在哪儿？其实首先第一个，骨骼和钙你是不能画等号的。
1: 嗯，
0: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我补钙了我就不会骨质疏松了，这是不对的。咱们的骨骼、
1: 哦、
0: 骨头，或者说这么讲吧，咱们今儿中午吃牛排骨，
1: 嗯，
0: 你把这牛排骨吃完之后留根骨头在拿手里头，这个骨头的主要构成是钙，但并不是说全部构成都是钙。这跟盖房子一样，你说咱盖一房子砌个墙，你需要什么东西？水泥，
1: 嗯，
0: 沙子，钢筋，水，
1: 嗯，
0: 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墙给
1: 弄
0: 起
1: 来。嗯，
0: 骨头也一样，这骨头不是说光是一个钙构成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一起来构成这个骨头。
1: 所以单一补充钙对于骨质疏松的朋友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0: 就是有意义，但是它不能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1: 嗯、
0: 就为什么你说我补了钙还骨质疏松，
1: 嗯，
0: 你补了钙可能不缺钙了，
1: 嗯，
0: 但是你补了钙可能会骨质疏松。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钙不等于骨骼。
1: 嗯，
0: 第二个维生素 D 促进的是什么？
1: 嗯，
0: 咱刚才说了，维生素 D 促进的是你的钙的吸收。
1: 嗯，
0: 但是它并不等于说维生素 D 促进了你的骨密度的
1: 上升。
0: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对这个事儿要理解清楚。
1: 哎呦，我真的以为是钙是万能的。
0: 钙不是万能
1: 啊，钙补到了就 OK。因为我之前去营养员研究所的时候，你看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悲观啊。你刚说你很多人来咱们实验室的时候会说自信满满，我没问题，不用测。我是属于你给我测一个吧，我觉得我天生缺钙，然后还没测之前就先败下阵来，测完之后一看果然缺钙的时候，我就踏实了，你知道吗？就我就证明了，嗯，确实这么多年我对自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去研究过，或者是去分析过，觉得说自己现在有一点骨质疏松的这种小苗头，
0: 嗯，
1: 它究竟需要什么？
0: 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就是当你的维生素 D 通过晒太阳补充够了，或者说你通过其他的营养制剂补充够了，你又补充够了钙，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把水泥给准备好了，
1: 嗯，
0: 你把水给准备好了，
1: 嗯，
0: 但你可能沙子不够，
1: 啊，
0: 钢筋不够，那这个时候你的骨密度还是会缺乏。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天天补钙怎么还缺钙的原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钙不等于骨骼。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维生素 D 它还是我说它仅仅是促进了你的钙吸收，
1: 嗯，
0: 但是它对你的其他的这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它没有办法帮助你促进吸收。
1: 明白。
0: 第三个，现在呢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宣传和理论，我觉得它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呢是有缺陷值得探讨的。在哪儿呢？
1: 嗯，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说维生素 D 它只在你的小肠上半段吸收，促进你的钙的吸收。那有的现在说我不用维生素 D 了，我用酪氮斑磷酸肽，这个能小肠全段吸收，
1: 嗯，
0: 对我的这个骨对我的钙的吸收是不是更好？我觉得这个事儿要分两段来看。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D 它并不仅仅是说解决你一个钙吸收的问题，维生素 D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现在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摄入足量的人，或者说你的晒太阳够的人，你的整个的有几个癌症的风险是会比普通人要再降低一些的。同时还有研究发现说，维生素 D 足够多的人，他在体重的减轻和高血压方面也是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说我维生素 D 完全不需要了，我就靠酪氮磷酸肽来补了，不是的。你如果想解决骨密度，那可能酪氮磷酸肽是比维生素 D 更合适的吸收营养介质。但是你如果说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维生素 D 也是非常必要的，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关系。
1: 明白。那两个问题哈，一个是既然你刚刚说到了钙并不等于骨骼，那我们骨骼到底等于钙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还有其他哪些物质呢？
0: 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镁呀，比如说锌呀，比如说硒呀，它有各种各样的元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的一个骨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最近不是就在说维生素吗？
1: 嗯，
0: 我估计后面可能从岳博士开始，他就要开始要说矿物质了。
1: 嗯，
0: 我们也会再说一些矿物质。
1: 嗯，
0: 就让大家理解到营养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单一营养解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给很多人做营养处方的时候，在给很多人做管理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做实验的时候，我们配置营养素它都是很多的。
1: 没错。咱们曾经说过一次叫营养与疾病，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对，
1: 那会儿你就讲了一个变迁，就是我们原来可能是某一个营养素它就要解决一个疾病，但现在全部都是一个系统营养。
0: 对，像我们前段时间跟佑安医院一块做那个肝营养的那个，那一个给肝的营养配方有21个营养成分，就是我们也很多年没有做个那么复杂的营养成分的配方了。那个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就有点发懵，复合维生素、复合矿物质，那里头维生素 A、B、C、E， 然后矿物质里头钙、镁、锌、伽马磷酸、洋甘肽，然后还有白蛋白肽，就是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你看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一个肝的营养。
1: 嗯，
0: 说跑题了，
1: 怪不得这叫小心肝呢，咱就得捧着它。
0: 但是反过来想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营养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1: 对，
0: 这是核心。那接着说回来，咱们这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要补充以外，还有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你每天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摄入量。
1: 哎，对了，我刚才也想说，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咱们都说过，千万别补过量了。补过量，尤其是维生素 A， 是吧？
0: 对，
1: 过量呢，它的风险比缺少，这是风险还要大。那维生素 D 有没有一个上限？
0: 维生素 D 呢？第一个，它也是有一个推荐量的。
1: 嗯，
0: 这个推荐量 通俗来说，或者说是说的直白一点，就类似于大家所谓的起效量，就是你要达到这个量，你的这个功能和效果才能够充足的体现。
1: 嗯，
0: 同时呢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咱们所谓的安全值。
1: 嗯，
0: 维生素 D 这个呢有几个事情大家首先要了解。第一个呢，维生素 D 的每天的推荐量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认为每一毫升的血液当中，你的这个钙的含量，大概维生素 D 的含量要到20到30毫微克。
1: 嗯，
0: 这是一个血液当中抽血的时候化验出来的量。
1: 嗯，
0: 这个可能大家很难理解。
1: 对，
0: 我们通俗点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钙的起效剂量到安全剂量之间有5倍的区别。
1: 嗯嗯，
0: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起效量是1，那你吃到5的时候你才会超过维生素 D 的摄入量。
1: 嗯，
0: 这时候对你人才是有危险的，负面影响的。所以正常的人你维生素 D 补充是不会不过量的。
1: 那就有疑问了，你像很多朋友他的工作啊，他的职业就是户外工作者。
0: 嗯，
1: 比方说就是那个蜘蛛人刷外层玻璃的。
0: 嗯，
1: 对吧，刷外层玻璃的他一直长时间在室外这么暴晒。
0: 对，
1: 你刚刚也说到了，咱们通常咱们晒30分钟就足够了，他这一晒可能晒了一上午，会不会他维生素 D 的这个量就
0: 不
1: 过了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就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我说晒了5分钟到30分钟就够了，那是不是我晒多了
1: 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首先第一个不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说我晒多了之后最后维生素 D
1: 全都在我身上，
0: 对，超量了，不会啊。这是第一个，咱们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
1: 嗯，
0: 晒的时间长，主要风险其实不是维生素 D 的所谓的合成超标，主要是皮肤癌的风险会增加。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外他一定都让你抹防晒霜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咱们前天节目也讲了。
1: 嗯，
0: 第二个呢，维生素 D 现在我说这个量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呢，事实上就是有些的这个钙的营养制剂当中，你甭管是它是食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还是药品也好，它虽然都叫维生素 D 和钙的混合制剂，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它的维生素 D 的用量是不够的，达不到我们的起效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感觉自己
1: 吃了，嗯，
0: 但事实上这个效果或者说所谓的我们说这个骨密度一看不太理想。
1: 嗯，
0: 原因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有和我够了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嗯，所以这一点上大家我觉得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呢，维生素 D 呢也有一个国际单位，它都叫 IU。
1: 嗯，
0: 你倒可以看看你的这个每一片当中的 IU 的数值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每天的总的摄入量能够超过500到800个 IU 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认为它可能是能够满足你一天的需求的，
1: 就是起效以后了。
0: 对，这是你的总体用量。
1: 嗯嗯，
0: 但是有些钙制剂我见过的一片当中就160个 IU， 那你一天吃两片才300多 IU，
1: 对，
0: 还是不够，连下限都不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觉得你补充了，实际上
1: 还没有。
0: 对，
1: 嗯，好的，这是说到了维生素 D 的这个过量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再跟大家总结一下，维生素 D 呢它和其他的维生素不太一样，比较特殊。它不是非要你从食物单一的食物当中或者是简单的食材当中我们吃了就能获取的。
0: 对，食补补不了。
1: 嗯，然后呢晒太阳能补，而且呢你晒多了呢也没关系啊。
0: 晒少了就够。
1: 对，
0: 晒一点就够。
1: 是的，但你晒多了，刚刚像我就说的这晒多了不会它一直蓄电一直蓄电吧？
0: 不会，
1: 跟太阳能似的。不会啊，没关系的。嗯，啊，
0: 第三个呢就是我说了维生素 D 呢，如果说你就是想作为说我希望晒了太阳吃了钙我把骨密度提升回去，
1: 嗯，
0: 不太可能啊。钙骨骼是一个系统的营养，这个到时候我们讲钙的时候可以展开来讲。
1: 哎，是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啊，我听完了今天你给我们讲的这一节课以后，我觉得有一个收获，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用简单的方法来说，钙呢它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人体也需要它，对吧？
0: 嗯，
1: 我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骨质疏松了，然后那他就需要补钙。好，补钙，但是钙呢它没长脚啊，它吃进去之后呢它不会走路。
0: 嗯，
1: 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晒晒太阳来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就相当于背着它跑啊，就发现了维生素 D 就是快递员，他就喜欢，哎，看见钙了就抱着它，就像快递一样，开始运送到我们不管是什么小肠的上部，还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它需要它去消化吸收的地方，它只是给它运到那儿，放到那儿，签不签收，它最后拆开了这快递，它是不是能用得上，还是依据我们人体的一些 其他的营养需求来决定的。嗯，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对吧？快递员这个比喻是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决定，就是我今天买的是这个快递，明天是买这个快递，但是这个钙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家我不能永远都买同样的一个东西都放在我们家了，我们家还需要别的快递，那别的快递就可能就是镁呀、硒呀、其他的一些矿物质。
0: 对，换句话说就是网上买东西
1: 不能老可着一样买，
0: 不能老买衣服。
1: 你也得买点生活用品。衣服可以老买。对，这个骨密度这个问题也是，你不能老补钙，它不是个钙的问题，它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成分的问题在。是的，那其他的营养成分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主要都是矿物质。
1: 是的，主要是矿物质。然后这些矿物质呢，今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因为这些矿物质它们也有可能存在着像钙一样没有脚，它也要配合着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快递员来给它运输到这儿，是吧？啊，这样就好理解了。好的， 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本来是无可奈何又跳脱的放纵，我如此沉默。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入夏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地迎来了一些大雨天气，时不时地来一场雷阵雨，时间不长，还挺急，为炎炎夏日带来了不少的清凉。
5: 不过呢，说这个小夏怡情，大夏闹心，随着这个雨量不断增多，很多人的生活都遇到了很多不便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有车一族而言，一旦处理不当，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我们的金钱，
4: 有时候啊，还会涉及到人命呢。这两年呢，咱们也都很难忘记一些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每到了雨季，司机呢这集体熄火，趴窝在涉水的这个沟里，甚至呢车辆落水，殃及了人的生命，这样的惨剧，这就涉及到对车的了解，对车的正确的使用和驾驭。这又发生了这么一起和车有关的事儿，一家四口在家门口倒车，竟然能够倒到河里。

0: 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家爸爸妈妈这俩孩子啊溺亡了。这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不明白啊，说您倒个车还是家门口，你又不是到陌生的景点，怎么就能倒到河里？更重要的是，咱们不是老说嘛，这车要是掉到了水里，落了水，怎么逃出来？这怎么又没逃出来呀？
1: 因为开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总会出现一些突发事故，有一些防不胜防，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提前发现并且采取一些措施预防的，这就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防范意识，把可能的损失尽量降到最低。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夏季，这雨季也要来的时候，和大伙说说啊，这车辆落水了怎么还不会逃生啊？又到雨季，咱们再学习学习车辆落水的逃生的问题。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消防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的宣传达人，他在抖音和快手上都有自己的百万粉丝哈、啊，昵称“安全教学刘 Sir 刘祖和”。
1: 另外一位呢是法官张刚燕女士。
0: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先了解一下那一起一家四口倒车失误溺亡的事儿。这个事情啊，发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大庙村，这是一起令人心碎的家庭悲剧。
1: 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女儿和儿子。爸爸是在家门口倒车的时候啊，发生了失误，导致车辆失控之后，直接冲进了附近的河里。全家人不幸溺亡。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相关的报道。
3: 发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大庙村的一起交通事故，一位村民在门口倒车时不料将车子倒进河里，惨痛地夺去了一家四口的宝贵生命。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司机在倒车时误将油门当成了刹车，导致车辆失控坠入了河中。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事实核查，在灵璧县官方指引下找到了该事件发生地点大庙镇大庙村。据该知情人士介绍，事故中遇难的是一家四口，他们正在倒车准备离开时不幸坠入了家附近的河流中，两名成人和两个孩子无一生还。目击者称，当时有许多村民围观，并希望有人能够拯救被困人员，但由于多种原因最终未能成功施救。现场工作人员指出，该河流平均水深为1.5米，但最深处可以达到近2米，只有不到2米宽的河中心通常没有积水。据目击者透露，当时现场围观了不少村民，大家都盼望有人能够拯救出受困的人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最终没有保住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事后发现车里面有两个大人领着两个孩子，而这两个小孩也无辜遇难。事故调查人员和警方已经对河岸上的轮胎印进行了检验，以判断车辆是如何掉进河里的，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时刻，
0: 那祖和，您给我们说说吧，这倒车呀，把油门当刹车了。
1: 嗯，
0: 您帮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案发现场啊，您觉得当时在现场这司机到底怎么了？
4: 就我们现在呢，经常能听见或者看见这样的新闻，说把油门当刹车。通常呢，把油门当刹车这个事儿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座椅坐姿调整的不够好，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这个仪表台或者说方向柱容易发生一个触碰。在紧急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是偏低一点，刹车踏板偏高一点，那么我们在紧急情况下踩刹车的时候容易滑落到油门的位置。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挂档的时候没有挂对，我们的现在车都是自动挡啊，发生这些事故的车也绝大部分都是自动挡的汽车啊，手动挡通常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个一脚油门下去它就失火了。那个自动挡的车呢，可能挂档的时候它挂错了，原本想挂个前进档的，结果挂在了倒车档的位置，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就这一起案件来说呢，我相信这个男司机他应该呢是挂错档了，或者说是疏忽了，大意了。
1: 其实啊，这倒车呀，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倒车的时候，驾驶员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时刻注意周围环境和行人的车辆方向。同时呢，驾驶员需要熟练掌握车辆的操作技巧，特别是在使用油门和刹车的时候更要谨慎。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自身 和在车里面坐。

0: 其他人的一些安全，包括车外人员的安全。
1: 是啊，我以前我那辆车，就我第一辆车，没有就现在的这个车辆呢，大多数有的可以看到车后情况的这个成像的这个镜面。于是呢，每次倒车的时候啊，全凭这个经验和一点侥幸心理，以及呢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经常觉得哎倒挺好，下来一看，嘿，离后面的墙还老远。哎，经常的觉得还远着呢，你就听吧，砰的一声已经碰上了。所以啊，这倒车还真是一定要照顾好后面的情况。如果呢您的车上有这个后面成像的还好，我估计啊可能这一家四口的车上不一定有。一家出去还有一个问题，就太熟了，有时候话特多。
2: 嗯，
1: 你像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啊，我们家孩子说、哎、爸爸你也吃一口，咔一下给他塞到嘴边吃一口哈、啊、爸爸一会儿咱们吃饭的时候我能先玩20分钟的手机吗、
2: 嗯、
1: 就可能有时候车里面的气氛啊，家里人沟通太频繁了，
2: 分心了，
1: 哎，影响到了司机的这个判断和注意力。
2: 事实上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都是因为驾驶员分心了，在想事儿，或者在接电话，或者说正在跟家里的人，或者说是车内的其他的人在沟通。
1: 是的，所以咱们一家出去，包括同事好友太熟啊，在他驾驶的时候尽量别跟他说话，别打扰他哈、啊、稍微接个电话看个手机，就那么一两秒就容易出事儿了。
0: 没错，这个倒车的时候啊，不但要观察车尾前方左右都要照顾到，观察到位再操作，不要盲目倒车。另外倒车的时候可以请人站在安全位置，如果地方不够宽敞啊，倒车的时候那就得慢慢往后倒，缓慢踩刹车，养成不用油把右脚也要放在刹车上的习惯。指挥员也得注意自个儿的安全。
1: 是，您不能站在人家倒车的那个往后倒的那个轨迹上哈。我就在想啊，安徽的这一家四口，这是家门口太熟了，这要去个陌生的地儿，比如说孩子妈妈下来给看一下车呢，里面又没有比较先进的这个倒车的后视镜像哈、啊、这妈妈作为指挥员，哎，倒车倒车，哎，给疏导疏导，那就真不一定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另外您想，那有的地方那狭窄着呢，什么弯角啊，急弯啊，哎，立柱啊，水泥墩儿啊，那留给车位的空间实际上挺小的。所以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分心的可能是有的，否则你家门口不至于就是连个这个倒车的把握都没有啊。
0: 我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车辆落水之后逃生的话题，也和很多朋友一些专家探讨过这方面的一些方法，但是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人在车辆落水之后依然无法自救。
1: 嗯，
0: 我就想在这儿问问我们的刘Sir哈，这个到底在车辆落水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迅速并且安全的逃生呢？
2: 事实上呢，车落到水里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恐怖啊，它通常不会立刻沉底儿、它会有一个反应时间，根据我们的车的不同，或者说我们落水的姿势不同，它这个时间呢也不等、通常都会有1分钟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给你去反应。因为车头的位置有发动机，所以通常呢车头会向下沉，然后车子才慢慢的往下沉。那么在这里呢，通常如果不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冲坠的情况下，人清醒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时间去反应，让我们去逃生的。那这里逃生呢分几个点，一个呢是车子落水以后通常不会迅速断电，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打开车窗或者打开天窗的。在水淹没到我们的车窗玻璃之前，车窗都能打开。门是开不了的，因为有水压的原因哈、有负压的原因，门开不了。
1: 那有没天窗呢？
2: 如果说水已经没到了这个玻璃窗了，那么玻璃窗也会面临打不开，因为有水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启天窗逃生。那像您说的，如果又没有天窗，水已经那个没到玻璃了，我们确实打不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多的驾驶员现在其实也都会在车里备一个安全锤。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事实上叫有备无患，
1: 破窗器
2: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配备一个破窗器。
1: 对，
2: 那么这个破窗器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我们去购买这个破窗器这一类的产品，建议大家一定要认准一个点，就这个破窗器它的前边必须得有一个钨钢头，
1: 就是黑头是吧？
2: 对，有个黑色的一个小点头。
1: 对，
2: 那我们通常呢这个钨钢它的硬度比较高，它能够很轻松的去破拆这个汽车的玻璃，不管是双层玻璃夹胶玻璃，它都可以很轻松的破拆。这一类型的产品呢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按压式的里面带个弹簧撞针的，也

0: 是能够去
1: 拍后面哈，
0: 对啊，抵在玻璃上用力摁一下，哎，玻璃就碎了，碎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因为车子它是有贴膜的，它不会迅速的就垮塌下来。玻璃碎了以后，有了裂纹以后，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的衣服包住手，用我们的手肘，或者是用我们的脚，穿着鞋的脚去把那个玻璃窗给推开或者踹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或者说是可以配备一些，你看例如说有一些多功能的手电筒，它是带钨钢头的，
1: 好，两用了。
0: 对，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巴车上面有专门的那种，破窗器、破窗锤，一个小榔头，都可以。这是用工具哈，有备无患的情况下，我们有工具的情况下，要记得我们这个工具要摆在我们的驾驶舱，摆在我们驾驶员随手可得的位置。
2: 对，
0: 那假如说我们车里没有这些工具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应急的反应，我们需要呢，你看有两个点哈，一个呢可以利用我们的驾驶员的头枕，如果能够取出来的，当然大部分都能够取出来。把头枕取出来，对，把头枕取出来，把我们的这个坐驾驶位呢调到最后去，给我们腾出一个空间，然后用这个头枕的这个金属的部分去砸击车窗玻璃的四个角落，记住是砸我们的侧窗，千万别去砸我们的车风挡，风挡是比较难砸烂的，砸我们的车窗的四个角落，你看哪个角比较适合你用力就砸哪个角。通过这个砸击有机会能够砸开哈，但不一定，因为这个难度挺大，特别是有一些豪华车或者是进口车，它这个双层玻璃或者夹胶玻璃难度挺大的，反正
1: 我买了一个破窗器，花钱不多，30来块钱，长得就跟我手里这铅笔似的，比这铅笔粗一点，一拔里面呢就有一个带您说的那黑尖的哈，
0: 对对对，
1: 后面是圆的，抵着这玻璃啪一拍，
0: 摁一下就
1: 这玻璃就碎了，使不了多大劲儿，所以有时候啊，这个防范它就是这样，它两方面，第一方面你得心防。就心里你得有这事儿。第二呢，就是技防，这个技防就你得花钱，你得把那东西买回来就没事儿了。
0: 还有一个点呢，就刚才我想说还没说的，就是我们的驾驶员哈，部分的驾驶员他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的情况下，他等这个水，如果我们砸击这个窗砸不开的情况下，等这个内外的水压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推开车门的。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就要保持我们的镇静。让我们这个头尽量扬起来，能够呼吸到最后一口空气，这个时候我们才等到水压一样的时候，可以轻松的打开车门再逃生，
2: 但
1: 是最后一线希望了。
2: 对，这个办法能不用咱们就不用，因为有一定的危险
1: 性，万一用不好呢。
3: 应急时刻，
1: 我们俩再给大伙总结总结刚才呢，刘祖和啊，刘 Sir 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整个过程只要大家不慌，还是能够把握住这个流出来的黄金的逃生时间的。车辆不同，落水的姿势不同，但一般来说啊，除非说像倒车，像这家子这个护栏都撞坏了哈，它应该是车尾朝下。一般来说呢，落水呢，刚才刘 Sir 也说了，是车头朝下，有个1到5分钟。那这个时候您首先得清醒，先得系开安全带，第一，第二降下车玻璃，第三打开天窗，没有天窗呢，赶紧打开车玻璃。这个时候呢还不会没电哈，一会儿没电了打不开了，然后赶紧呢就从这个车玻璃钻出来。
2: 对，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方面我们有经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足够镇静。刚才刘 Sir 也说到，其实呢，在车里面如果没有打开玻璃，同时车里也没有天窗，眼瞧着这车啊已经没到水里去了，其实呢，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等内外的水压一样，不仅可以打开车门，而且呢，人也可以顺利的从车里面游出来。不过呢，像这样的方法只存在于极端冷静同时受过专业训练的极少数的人群当中，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要把握住车辆落水后的头一分钟。
1: 所以我在想啊，真要车内车外这水压一样了，车门能打开，这水位可够高的，那一般人恐怕都不敢那么试，是吧？一打开水就全进来了，估计呢，这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这最后一个机会了。所以与其咱们把宝压到最后一关，不如一开始您就把这个玻璃就砸了，赶紧跑。那说到这儿，我又要带货了，大伙儿买一个那个破窗器，或者您平时呢，您把您那头枕啊，您就练一练啊，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您可以顺利拔出来，也是个办法。但是头枕呢，它毕竟不是个破窗设备，它抡吧现场空间也有限，您说您能 抡出多大的距离，然后再砸在上面啊，我还是建议买一个专业设备哈。平时呢，您买回来，您把您的破窗器，他会送一块玻璃给您，您就练好了，把手练好了，练熟了，心理上脱敏了。关键的时候，当然咱不遇到这关键啊，关键的时候您就敲击这个玻璃中间四个角，应力最集中的都可以。
2: 对，另外呢，这个我就是开玩笑哈，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犯财迷，越快的把窗户打破，我们生还的几率就会越高。在这个时候还会犹豫，我这个车会不会因为这样造成太大的损失，是不是这水没那么深，这样的犹豫就会错过了弱水之后的非常珍贵的头一分钟。
1: 对，哎，我啊说一个马后炮的话，如果说您最近啊要换新车，我建议您换个带天窗的。当然了，我呢就从这个应急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哈。我当时呢换我现在这一辆车的时候啊，我呢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一个加了5000块钱带天窗的哈。然后呢我就想啊，这天窗这万一啊我要沉下去了，我也没那本事哈，也逃生不了，我就把这天窗一打开，我就坐在我的车顶上了。但愿这车的这个高度够，但是我想啊，如果您能逃出来，如果在脖子上或者腋窝下能加个游泳圈，那就更好了。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您给您的车里呢备一个空的这个大的这个5升甚至更多的这个空的矿泉水瓶。嗯，真有什么事儿您抱着这个瓶子你就浮出来了。
2: 对，这个真的实在没有这个矿泉水瓶啊，啊，我们的这个刘 Sir 也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聊过啊，实在不行的车里面放一个篮球，打足了气的篮球。
1: 嗯，
2: 当然了，它放在后备箱里来回滚还得给它固定好，或者说放在后排座啊，哪个地
1: 方放一袋子里哈，
2: 如果是 SUV 就方便多了。
1: 嗯，
2: 在这些啊前面的这个预防措施都做好的情况下，即便我们真遇到了这种1/1000的可能车辆落水，我们也会心理上变得更加冷静，
1: 是
2: 至少不会那么慌。
1: 是，另外呢，您开着车到河边露营啊啊休闲啊，您万一遇个什么小朋友啊或者大人这失足滑到水里，您与其下去救他，您不如把那篮球扔给他啊，然后他抱着篮球他就慢慢的就游回来了。所以您看车里带上这些东西，那平时您还能玩呢，像那空的矿泉水壶啊，您关键时候高速堵车您也能用啊，这关键的时候您还能拿它当个浮生设备。那说了这么多，最近呢这车落水的事儿不少啊，您像这一家四口倒车落水，之前呢还有景区的浮桥上这车辆呢晃晃悠悠的落水了，那法院呢也审理过类似的车辆落水的事儿。那这种案子啊，赔得再好那都不如不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损失，估计呢大伙儿也特别关心，那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呢？那这个事儿挺复杂的，咱们一块儿来听法院的法官张刚燕给咱们说说啊这背后的法律上的关系。
4: 是这样，保险的话得看当时投保的是什么险种，咱一般投保的是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1: 嗯，
4: 像这种入水溺亡的，看有没有投保车上人员险。有时候保险公司是以未投保车上人员险予以拒赔。因为这个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它赔偿的都是第三者，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的对方车辆上的人员啊，还有财产，不包括自己车辆上的人员伤亡。所以说还得看投保的情况，才能确定保险公司是不是应该赔偿。
3: 应急时刻，
1: 明白了，首先得看是不是个道路啊，还得看您投的这个相关的保险。其实家门口这个事儿那真是极端，更多的情况下呢是司机呢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儿发生了落水，没来过也不知道周围的情况。我就发生过这两辆 SUV 越野车，这带着5个小年轻出去玩，结果呢为了一边开车一边找哪儿照相比较好赶紧停车哈，这就没注意周围，两个车一前一后，哎，一头扎进了河里哈。然后呢消防员来的时候啊，两个车上坐的这几个人啊就只好打开天窗在车顶上等待救援。这还好人没事儿，但是您看前一阵发生的这个网红景区的桥上的这个事儿，那最后那就发生了人命了呀。那现在看来这个车的司机他是有过错的。
2: 对对对，通过网络报道我们知道，这个浮桥通过的条件是在入口处有标识的啊，就是7座以下、2.5吨以下的车辆，发生事故的车辆呢是9座车，明显已经不符合了通过条件了。就是在这个车辆通过的时候，景区管理人员或者是浮桥的管理人员是否进行了提示或者劝阻，有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那浮桥的设计方以及建设方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了设计以及最终的建设呢？
1: 是啊， 我觉得啊，司机肯定是有责任。您不知道人家在入口处的这个限制性的通知啊，气座了一下2.5吨。就话说回来，您不知道我这车是不是二点五

0: 轮椅下，几个座儿您总知道吧？您回头一看，加上您这个九个座儿，那明显是不符合通过条件的，那是过河呀。我觉得要是这样，司机呢有违章情节，那保不齐您投的这个险种，那不一定保险公司就能给您全面的去赔偿了。保险公司肯定会认为您是故意放大了自己的损失，有侥幸心理，这些都有可能涉及到啊，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部分损失得不到赔偿啊。往往啊，这下起一会儿，哎，这车辆就得经历一下雷雨暴雨的这个洗礼，才能够正常的行驶。所以我们俩呢也建议大伙儿到一些涉水的地方，您呢谨慎通过，倒车的时候一定要查看好周围的这个情况。总的来说，在涉水路面或者说经过一些呢河湖渠水库的时候，一定要胆大心细，不要盲目涉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啊，给您从发生的那起家门口倒车落到水里的事儿再说说，这车辆一旦落水了，怎么抓住最初的那几分钟积极的逃生，平时呢怎么绷着这根弦儿。您要是经济上允许啊，给自己配置一些车辆的应急安全的设施，提高咱们的意识。
1: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提醒大家，在夏季这个暴雨多发的季节，一定要注意雨中或者是水中行车安全。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天，一位先生到朋友家做客，见到朋友家干净整洁的非常，看到朋友家非常的干净整洁，就非常吃惊。于是他就问了：“
2: 哎，你们家谁负责打扫啊？”“
1: 我养的那只狗。”“
2: 啊，狗？”“
1: 哎，我那只狗啊非常聪明，收拾家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做的那饭还叫一绝呢。”
2: 随后朋友就把小狗做的饭菜端了上来，男人饱餐以后就恳求道：“
1: 哎，
2: 这应该我说
1: 啊，对，
2: 你把钱的那句连了。”
1: 男人饱餐，哎，不对，随后朋友就把小狗做的饭菜端了上来，男人饱餐以后恳求说：“
2: 哎，哥们儿，你这狗卖给我吧，多少钱都行。”
1: 朋友不舍得，但在这个男人的一再的央求下，只好同意了，以5000美元把小狗转让给了这个男人。

0: 两天以后，这男人怒气冲冲地给朋友打来了电话。
1: 哎，我哥们儿，你怎么坑我呀？你这只狗根本不会收拾家做饭，每天就只会嗷嗷叫啊，咬家具，到处大小便。你卖给我，这到底什么破狗啊？这是。
0: 哎，哥们儿，你听着啊，如果你继续这么宣传自己的狗，你这辈子都别想把它卖出去。
2: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刘老太太这一天下午吃完饭之后，在小区里边溜达呢。走着走着，她看见小区外头啊，开了一间新诊所。这诊所门口呢，还挂着一牌子，上面写着初诊3元，复诊1元。这刘老太太呀，想占点小便宜，于是呢，就走进这诊所，对大夫说：“
3: 哟，您瞧，大夫，我又来了，最近啊还是不舒服，跟上回那症状啊一样一样的。”
1: 哦，老太太，哎呀，反正您说您的症状跟上回一样没见好，那我上回给您开的那方子，您再吃半个月啊，不行，您再来。
0: 一天，有一个胖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去了。这医生说胖子太胖，得减肥，给了他一方案，让他每天跑8公里，连续跑300天。这是一个疗程，300天之后呀，他就能减掉30-40公斤的赘肉。300天之后，这医生就接到了胖子的电话，电话那头，胖子呼哧带喘地说：“
4: 大夫，我减肥成功了。”“
1: 哎，那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吧。”“
4: 就是现在我已经到阿拉斯加了，您说我是不是还得渡海去俄罗斯呢？”
2: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只猴子口渴的要命，正巧他遇到了一匹马，马用自己的桶给他盛了一桶水，猴子很高兴。谢过马之后，猴子对马说道：“
3: 你的桶可真好看。”“
1: 当然了，我的马桶当然好看了。”
3: 猴子一听火冒三丈：“好你匹狠心的马呀，我变成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1: 蚂蚁头决定让所有的蚂蚁休息一天，可是蚂蚁们不知道做什么好。这时，一只大象来到他们中间，拉了一堆粪便。蚂蚁高兴地说道：“
5: 今天可以进行爬山比赛了。”
0: 一只蚂蚁很快爬到了山的最顶端。这时候，大象还在小便，地上水汪汪的。蚂蚁禁不住高昂地唱道：“听海哭的声音。”
1: 飞蛾出门旅行，到了夜里，正准备找地方休息，却发现前面有一家网吧，于是决定去投诉。谁知一进门就被蜘蛛绑了，面对着蜘蛛的屠刀，飞蛾不禁感叹道：“
3: 黑店呐！”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流行华语乐坛流行天王刘德华的经典金曲代表作《神魂颠倒》，开启了这个美好的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问候您，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您在这个时段的50分钟节目当中听到的是由星宇为您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您听听华语乐坛经典精选怀旧金曲，在繁忙的现代都市生活当中，让我们在音乐中得到放松，得到心灵的慰藉。我也觉得老歌不需要做任何的广告，却能够在旋律响起的一刹那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令人久久回味。

0: 乡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已经流行过20多年的老歌，再次和你来聆听的时候，依旧是亲切如故的。来自已故著名歌手叶凡的一首《相思》，能够唤醒你怎样的回忆呢？朋友，欢迎在这美好的夏日上午时光，来听听这里的星宇为您精选的华语乐坛经典旋律、美好的老歌。叶凡呢，他的声音很优美，也很有感染力，也很有力度，是那种为舞台而生的演员。他的歌迷呢，都是他的亲人，他的舞台比生命更大。他的歌声里蕴含着一种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呐喊，让人百听不厌。叶凡的演唱非常具有戏剧性，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因为他的音乐，有的时候比较的低沉，有的时候张力又特别大，而且呢，叶凡的音乐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的风格是比较罕见的。2003年的时候，叶凡查出了乳腺癌，生病之后的她呢，并没有消沉，积极的配合治疗做手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让人很伤心。但是叶凡面对音乐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态度，都表现出了一种顽强、向上的、积极的面对困难不退缩的力量。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得我在大概10岁左右的年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听港台的流行歌曲。那个时候好像很多同学都在听儿歌的时候，当时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买磁带。那个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80后啊，所以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录音机和卡带。那当时的父母特别喜欢听流行歌曲。当时我就在想，那个时候的港台的优秀的男歌手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四个被称为四大天王呢？直到听了他们的很多很多音乐之后，听了他们的很多很多个专辑之后，才发现真的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我们刚刚听的歌来自于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非常帅气的黎明。黎明的形象或者桀骜不驯，或者温文尔雅，或者潇洒干练，或单纯朴实。他对人物的演绎总是能够准确地塑造人物外在形象的同时，而又同时散发出人物特有的气质，使荧屏形象立体而感人。而且他的演唱多首歌曲，无论是深情的情歌还是动感的舞曲，都是拿捏得非常到位的。而且我觉得，如果相对于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深情比起来，和郭富城的动感比起来，那黎明应该是介于中间风格的那个歌手。而黎明的这种深情又是无可取代的。时光在流转，唯有这些经典的歌声，富有魅力的艺人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情感，在许多年之后依旧不会变。和你来听两个人的烟火，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在这美好夏日上午继续接受这里的音乐问候。你好，我是星宇。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很多人想必都冒出过杀人的念头，这些念头在我们周围不知哪些人的脑海中潜伏着，说不定某时某地被一个契机引发，他就会将这个念头付诸实施。如果你某时某地刚好在他的周围，他们只能自认点背了，结束自己光荣而短暂的一生。所以这个世界诞生了法律，法律用种种惩罚的方式扼杀了恶念，让人在杀人之前想到自己将会受到惩罚，从而将杀人的念头压制。但是法律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杀人的行为，因为恶人们总会想出各种方式来逃脱法律的制裁。有人拿钱买通执法者，有人用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有一些人没有钱也没有势力，他们只好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机作案，从而将杀人伪装成一起意外事故。究竟哪里才是最适合杀人的地点呢？何时才是最稳妥的杀人时机呢？有人说是户外。我们知道阴间有两位勾魂的使者，他们叫黑白无常，每当有人即将死去，他们就会戴着高高的纸帽，手拿铁钩在四下游野，等待着魂魄离开躯体的一瞬间，将魂魄锁去阎罗殿接受惩罚。那么当户外即将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就在山崖上空漂浮，冷冷地看着对一切毫无预感的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叫无常鬼。我们的主角不是鬼，但是大家还是叫他无常鬼。有个人并不是青蛙，但大家还是叫他青蛙，这都是一个道理。无常鬼是他的网名。刀疤猴问他：你为什么叫无常鬼啊？他就反过来问刀疤猴：那你为什么叫刀疤猴呢？
2: 我脸上有个刀疤，我姓猴，所以叫刀疤猴啊。
1: 其实啊，刀疤猴脸上那个疤是篮球砸出来的，但是球疤可没有刀疤的煞气威风，所以啊，他就小小的捏造了一下。无常鬼常常蔑视地说：哼，你脸上那个小道道也叫疤，我脸上挨过的刀比你多多了，只不过你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而已。他们正走在一段碎石路上，这里的一处山壁被采石场炸得惨不忍睹，不断有小石块滑落。刀疤猴忽然觉得这种对话很没意思，就刻意放慢脚步，等远远走在后面的明明亮。无常鬼瘦长的身影渐行渐远，绿色的灌木盖住了他的腿，整个身体就像在树丛中漂浮。明明亮走近了：
3: 刀疤猴，你这收队怎么当的？我后面还有个人呢，你把他都带丢了。
2: 不会吧，你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别那么要强，拉后腿就是拉后腿啊，没人笑话你啊。
1: 明明亮固执地坚持：
3: 不对，我背后就是有人，刚刚我还听到脚步声呢，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影影绰绰地闪着。
1: 刀疤猴则坚持认为明明亮是最后一个，因为他刚刚用手台确认过，参加活动的一共六个人，除了他和明明亮，其他的四个都在前方。明明亮扭头看了看，除了一片碧绿浓密的林子，什么都没有。继续向前，明明亮的脊背渐渐发寒，他始终觉得自己背后有人，可是刚刚确认了，队伍的成员都在前方，背后的那个究竟是什么？ 中午在一个山坳里打尖儿，无常鬼远坐在一边，掏出了灶具，自己开火做饭，不跟刀疤猴他们五个人坐在一块儿。明明亮招呼他，
3: 无常鬼，来一起吃饭吧。
1: 无常鬼摆了摆手表示婉拒。
2: 哎，你叫他干嘛？
3: 人家是第一次参加咱们的活动，不能太冷落了新人呢。
2: 你们难道不觉得他看起来有点阴森森的？
1: 领队风无痕这时候说话了。
2: 猴子，你被那小子网名吓住了吧？
4: 这有什么呀，上次我带的队里还有个长头发的女孩叫贞子呢，
3: 我还跟她合了三天的账呢。
2: 不，这绝对不是因为名字。哎，你们注意看过她的脸吗？每一个表情都好像很僵硬，不像是自己的表情，
3: 就像是顶着一张别人的脸当面具一样。
1: 明明亮手里的金属筷子跌落在了石头上，发出了脆响。
3: 死猴子，别说了，你要把我吓死啊。
1: 大家偷偷地去看无常鬼，只见他正在咀嚼一块鲜红的牛肉，脸上的肌肉大幅度地牵动着，挺活顺的，看不出僵硬来。明明亮身后的树叶发出了一阵响声，像是什么人被藤蔓绊倒了压在了枯树枝的动静。他转过身，看见一个白色的细长影子一闪而过，不见了。明明亮立刻站起身来，追到了树丛之前。
3: 是谁在那儿？
2: 死丫头，你抽风了，吓我一跳。
1: 风无痕显然是被吓了一大跳。
3: 是他，就是他，刚才一直跟在我身后，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瘦长身材的人，刚才他就一直猫在树丛中看着我们吃饭呢。
1: 他环视四周，忽然指着远处的无常鬼说：

0: 个人，那个人跟他的身材好像，只不过穿着一身白衣。
1: 此言入耳，刀疤猴的心没有由来的一沉。无常鬼正埋头大吃，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景。无常鬼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他穿着黑衣服，明明亮看到的那个他穿着白衣服。他孤僻冷漠不合群，他的名字叫无常鬼。刀疤猴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词汇，没错，跟你们现在想的是一样的，黑白无常。家里的老人给幼年时的刀疤猴讲过黑白无常的故事，他们有着瘦长的身材，狰狞的面目，血红的长舌头，他们手持纸帆长锁，头戴高帽，将死人的魂魄锁走。为了保证不玩忽职守，他们常常在人们将死未死的时候就到达现场等待，等待魂魄出窍的那一瞬间。刀疤猴看无常鬼，他正伸出舌头舔着嘴唇上沾着的饭粒，他的舌头果然是很红很长啊。自己都在想什么呀？刀疤猴甩了甩脑袋，把这荒谬的念头甩掉，加紧吃饭，并加入了众人绘声绘色的调侃之中。妙郎是个整容医生，明明亮正在跟他探讨怎么磨腮骨的问题。女孩都是这样，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完美。妙郎指点了一番，你们知道吗，去我们医院做手术的大多数人都是把自己往漂亮上整，但是也有人性格奇怪，拿着张很难看的照片专门把自己往丑里整的。那是为什么呀？哼，鬼才知道呢，管他呢，反正只要付了手术费就照他的要求整呗。妙郎说话的时候，远处无常鬼的脊背一直很僵硬，只不过他们聊得太投入，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这次的线路是风无痕发布的，利用五一小长假坐赤云山三日穿越。报名的六个人只有无常鬼是新面孔，在论坛注册之后只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赤云山报名帖。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论坛上挂着，默默地潜水观看，却不发一言。此次穿越的路程很丰富，据说还有几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无人区呢。这次的路线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因为路途较长，线路未知，而且具有很强的探险性质。等了一天，他们翻越过一座山峰，穿越了一条峡谷，在碎石铺路的灌木层中跋涉了许久，终于来到了原始森林的边界。这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边的草坪上开着五色的不知名野花，景色空气都很好。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已渐渐散去，茂密的森林中传出丝丝的寒意，不时有鸟鸣传出，更显幽深。风无痕一声令下，安营扎寨，明天过森林。大家都很疲惫，明天还有很艰辛的旅途呢，所以开火吃饭都是匆匆进行的，没有平时 FB 的热闹劲儿。夜幕降临，冷月的幽光笼罩着小小的营地，天边有几颗星星稀疏的分布，散发出暗淡的光。明明亮不掏自己的帐篷，他抱着睡袋跟在刀疤猴的屁股后面要求混帐。明明亮说，
0: 猴子，天一黑我的那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1: 什么感觉？
0: 就是有人跟着咱们的感觉呀。白天我真的看到白色的影子了，绝对不是幻觉，从咱们进山以来他就一直跟着咱们，但是每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跑了，我只看到他两次。
1: 其实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刀疤猴也听到身后的灌木丛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为了壮胆儿，此时他忽然大声地说，谁呀、啊？谁一直跟着我们呢？站出来跟哥们儿亮个招式。周围是一片静谧，除了风声和

0: 鸟鸣，刀疤猴不仅壮胆未果，反而被自己突兀的声音吓了一跳。明明亮早就躲到刀疤猴的帐篷里，其他人也都各自入营。其实这个时候的刀疤猴也不敢自己住，混帐就混帐吧。他正准备进帐篷，又迟疑了一下，走到不远处的河边，捡起一块挺大的鹅卵石。当他直起身来，后脖颈上似乎有一丝热气扑了过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汗毛被这股热气吹低了，拂过皮肤痒痒的。这股热气绝对来自于某种生物的呼吸，而这个生物此时此刻就在他身后不足一尺的地方。刀疤猴的脊背僵硬了，他一只猪颤抖的牙床向小河中看。月色凄美，小河倒影里他能隐约地看到自己，而自己的身影背后果然还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在向他慢慢地靠近。刚才他亲眼看到队员们都已经进了帐篷，背后的这个影子难道是从原始丛林里出来的？看到河水倒影中那个黑影渐渐逼近，刀疤猴的腿脚不听使唤地抖动起来。黑影的气息是越来越近，一股股地喷在他的脖颈后面。他看到倒影中的黑影向他伸出了手。
1: 谁？
0: 在黑影触碰上他肩膀的一瞬间，刀疤猴终于忍不住了，惨叫了一声。他猛然地回头，在他的背后爆发出了一阵大笑。明明亮和妙郎他们都从帐篷中探出头来，冲着刀疤猴是呲牙咧嘴。刀疤猴的背后站着风无痕，现在笑得已经都站不住了。
1: 哎呀，本来想拍你一下吓吓你，怎么被你提前发现了？叫这么大事儿，鬼都被你吵醒了。
0: 刀疤猴没法形容此时的心情，惊魂、失落、气愤、虚脱纠缠在了一块儿，脑子是闹哄哄的，炸成了一锅粥。他喘了喘气儿，把刚捡的鹅卵石往地上一摔，
1: 受不了你们，太无聊了。
0: 说完他谁也不看，气愤地走进了帐篷。
1: 你出去跟无痕混帐去，让我清静一会儿。
2: 猴子，你还真生气了，这么扫兴，大家也是逗你玩活跃一下气氛嘛。
0: 刀疤猴钻进了睡袋，转过身不理他了。明明亮嘟囔了一句，起身出帐。出帐之前他回头压低声音，
2: 刚才是逗你玩呢，但白天我看到那个白色的影子绝对是真的。
0: 刀疤猴头也不回，然后帐篷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其实明明亮出帐的时候，刀疤猴就后悔了，刚才几个人组团耍他，无常鬼的帐篷始终是严丝合缝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自己吼那么大声，真的是鬼都得被震一下。有时候没有反应反倒是最不正常的一种反应了。神秘的白影，虽然自己没有亲眼看见，但是那种被注视、被跟踪的强烈感觉他也感受到了。翻了个身，刚才的一惊一乍增加了疲惫感，他很快就入睡了。六顶帐篷里的头灯相继熄灭，只剩下一轮冷月默然地照射着，蟋蟀和蛙鸣不时传来，一片的安详静谧。夜未央，刀疤猴无缘无故地醒了。很多人喜欢在三更半夜无缘无故地醒来，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此时此地有灵魂经过。刀疤猴知道这种说法，所以他觉得有点紧张。月光透过薄薄的帐篷照了进来，这个野外的夜晚亮得有点不正常。刀疤猴忽然想出去，站在月色底下抽根烟。他平时很少抽烟，因为他很少紧张，但是此时此地他需要尼古丁稳定一下震颤的神经。
2: 于是他钻出

0: 睡袋，摸出烟盒和火机，走出了帐篷。出帐之后，他扫视了同伴们五色的帐篷。当看到无常鬼那顶的时候，他的心脏骤然紧缩，血液凝固了，因为他看到的就像是一部恐怖电影里活生生的场景。一个白衣影子披着灰白的月光坐在无常鬼的帐前，他的肩膀微微地佝偻着，脖颈的上方竟然没有头颅。刀疤猴揉了揉眼睛，确认眼前的场景不是自己的幻觉。他稳住打颤的腿，伸出满是冷汗的手到帐篷里摸出头灯，照向那个东西。谁？头灯照射之下，他才看清那白色影子并不是没有头颅，而是将整个头扎进了无常鬼的黑色帐篷，乍一看就像是无头而已。经过刀疤猴这么一照，从无常鬼帐篷里缓缓地探出头，转向了这边。他居然裂开嘴巴，冲刀疤猴阴森森的一笑，露出了血红的舌头和白森森的牙。月光和头灯的光芒照射在这张脸上，当看清之后，刀疤猴的神经骤然松懈了。原来这个半夜在无常鬼帐前静坐的东西，竟然是无常鬼本人呢。刀疤猴连续两次被队友惊吓，此次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头灯丢回了帐篷。大半夜的撞神弄鬼你干什么呢？毕竟跟无常鬼不熟，不能像对无痕发脾气那样，只能稍微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刀疤猴钻出帐篷准备抽烟，谁知道无常鬼竟然站起来缓缓地离开了帐篷，顺着河道是越走越快，骤然间进入密林消失了。你别走啊，你上哪儿去啊？密林中白影一闪，再也没有动静。难道这家伙有梦游的症状？不对呀，睡觉的时候他穿的还是黑色，怎么半夜就变成白色了？明明亮说那个白天跟踪他的白影身材和无常鬼很像啊。刀疤猴抬头看月亮，月色掩映在淡淡的云彩里，显得有点狰狞诡异。明明亮听到动静，从无痕的帐篷里钻出半个身子，带着睡意说道：
1: 三更半夜的你吼什么吼啊？
0: 刀疤猴吐出一口烟：
2: 不是我，是无常鬼，
1: 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发神经。
0: 说着他转身去指无常鬼的帐篷，
3: 可是眼前的情景让他呆若木鸡啊。
0: 无常鬼的黑色帐篷从里面被打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探了出来，连带身上的黑色衣服，眼神漠然而冷淡。他的架势显然是一直在帐篷里安睡，这才刚刚醒来。这个人才是昨天一起出行的驴友无常鬼。刀疤猴的手一抖，长长的烟灰全落在了地上。如果这个是无常鬼，那刚才消失的白衣人又是谁呢？是自己在做梦，还是见鬼了？他又想起黑白无常的传说，在看着无常鬼漠然冷淡的脸，脚底上升起了一股寒意啊。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人的直立行走、活动、劳动都要依靠股骨头的支撑作用，所以股骨头也很容易是受伤的部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早期往往只是关节局部疼痛，以为是受凉所导致的，等到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如何自测股骨头健康？怎样远离股骨头坏死？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保护人体的生命枢纽。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曙云。朱主任呢，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真药康等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股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股骨头坏死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它的病期长，发病时痛不欲生，难以言喻，但它又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愈后不会降低病人的生活质量。哪些因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如何早期发现股骨头病变？
5: 因为造成股骨头坏死的这个三大这个直接的因素，就是第一就是饮酒，第二呢就是激素，就是糖皮质激素的应用，第三呢就是外伤，比如说因为车祸，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股胫骨折，导致了髋臼的一个挫伤损伤，髋臼的骨折等等，这些因素它都有可能会

0: 引发这个股骨头坏死。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三大这个危险因素的话，大家就是说即便没有症状尤其要警惕。那么说到这个喝酒这个问题呢，要就是警惕的是什么呀，就是酗酒量比较多，比如说有尤其有醉酒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喝酒的这个年头超过5年以上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就是要警惕，要如果感觉到这个髋关节或者是下肢不舒服的时候，要警惕，要去查个片子啦，看一下啦，有没有问题，是吧？那么激素是这样，因为激素呢，就是因为它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啊，因为你用的激素量多或者激素量时间长，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患这个肾病，他患红斑狼疮，那么他必须要用到激素，那这种人群呢，那也是要警惕，应该就是定期要去做一个髋关节片子的这个检查，因为早期发现呢，早期干预呢，肯定比就发现的晚，就是说再去干预，它那个效果是相对来说是要好一些的。它这种人群呢，就是说，因为它酗酒，就是说那个酒精造成的这种危害性就更大，是吧？但是呢，就是现代的一些，就是说研究哈，包括对一些基因谱的研究，包括对这个大家就是这个这部分人群患者的这些血生化的一些研究呢，就是发现呢，它可能就是说导致了会这个血的那个凝血机制啊，或者是这个血脂的代谢呀，就是血液流变血这些东西啊，它有一些这个改变，就是说发生股骨头坏死的人群这部分的这个改变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不是说每一个饮酒的人都容易发生股骨头坏死，可能就是说有30%左右的人群，因为做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是吧？也说这部分可能就发生，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建议就是喝酒这个还是要这个注意，尽量能不喝是吧？或者是别就是大量的酗酒，毕竟除了这个骨头坏死以外，你大量酗酒肯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那会造成肝的一个损害。如果就是说大家就是想就是自测一下这个股骨头的这个情况，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这个股骨头它是个负重的关节，如果就是它发生了这个改变，就是它发生了这种病理的改变以后，它负重的能力肯定是下降，这样子的话患者他肯定会在站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坐着待着他不会疼，但是站着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一过性的，他走着走着路，哎呦，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就吃不住劲儿了，就觉得好像这个就空了似的，就是哎，我就闪一下，就觉得就好像这个腹股沟这儿啊，猛地疼一下，或者是打软腿打软，就是如果他这种比较频繁，就腹股沟这个区域的一个疼痛或者隐隐的不舒服，而且就是说，尤其是在负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很频繁，而且呢，再结合自己平时也有酗酒啊，这种历史啊，年头也比较长，是吧？就得警惕。倒不一定他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因为太频繁的话，应该就是说，要赶紧到医院呢，反正就是看一下这个股骨头。早期普通 X 光片是看不出来的。那么你只能通过这个核磁或者 ECT， 这样他们是比较对早期比较敏感的一种检测手段，你只能通过这个来看一下，那你就可以到就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核磁共振，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早期的股骨头坏死所引起的髋部疼痛多为腹股沟、臀部还有大腿部位作为主要的疼痛部位，那为何有时候这膝关节疼痛也是股骨头病变所引起的呢？
0: 这个病例呢，还是当年我跟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是那个马赛山，当年我跟师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看，有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他就是辗转去了很多家医院，然后呢，他一直是在看他的膝关节，他的膝关节疼痛，而且疼了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两年了，但是每到一处去检查呢，好像他的膝关节通过他的影像学的检查呀，通过查体呢，都没有查到什么相应的就是能够 对他这个症状来说能够解释得清楚。

0: 这个相应的这个客观的一些这种影像学也好，这种病理学上的一些改变。后来这个患者呢，他也是慕名来找这个马老看病。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这个患者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呢，患者他是说他膝盖疼，但是呢他走路确实感觉是有点别扭，就是有点感觉是那种跛行，但又不是很厉害。这个马老呢，就是当时就让他去拍，就说你去拍一个这个骨盆的这个片子看一下。结果拍出来呢，就是骨头有坏死，而且还是看时间比较长了，间隙都有点窄了。但是呢，就这个患者啊，他就一直没有表现出他的腹股沟或者髋关节的疼痛，始终表现的只是一个膝盖的一个疼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骨头呢，它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神经啊，它其中有一只神经叫闭孔神经。这个闭孔神经呢，它的这个远端就是它的末梢，它正好是到膝盖这个地方。咱们就是都有这种体会，就是说这末梢神经呢，它会往往比较敏感，是吧？它疼痛它始终表现是在膝盖去疼，但它这个股骨头区域就没疼。但结合这个病人又有喝酒啊，又有这样的病史，因为老师呢也是比较有经验，是吧？他看了，你又看了好多家医院，再结合这些资料来看，也没有那个明显的这个问题。他后来想到是这个，就拍了这个片子，结果出来之后果真就是骨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当时是对我的也是启发挺大的。后来就在这个我就是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我有时候想问题也是想的比较全面一些。比如这个病人来了，他可能他这个骨头这个区域不疼，他的那个膝盖会疼，那我也会想到那会不会有那个问题，看看他的步态呀，我也会想的下意识的，那你也去做个这个相应的骨盆的检查，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骨头没问题，但是也表现出来这个腹股沟就是很疼很不舒服，这种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呢是他的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腰椎截段比较靠上，幺二三幺三四，如果他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那么他椎间盘他往后的突出啊，或者椎管这个问题啊，他挤压到就从这个幺二三或者幺三四，它就侧方的出行的这个神经根的一个出孔的地方，哎，它也会放射到，因为它的神经支配正好就到这个腹股沟这个区域，闭孔神经这个区域，那它表现出来就是腹股沟疼。那这种病人也有，也是现在就科普知识都提高了，患者呢一发现自己腹股沟疼了，哎呀，走路瘸了，赶紧就去看是不是股骨头坏死，做了半天检查也是没问题，就跑我们这儿来。那一看没问题，我首先想那是不是腰的问题啊，所以咱就赶紧拍个腰吧。哎，果真一做一看他椎间盘就有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咱们就说不能单纯凭一个症状，是吧，我们就来画等号说你就是某种疾病，还是要综合的看，综合的考虑它的这个因素啊。但是呢，就是从股骨头坏死来说呢，它常见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髋关节的疼痛，有时候呢，它向内侧发射到膝盖，是吧？第二呢，就是一个功能活动的受限。早期呢，它主要表现的是一个内旋，就是大腿做内旋啊，或者做这个外展啊，这些动作它尤其做得不好，尤其会疼痛加重。逐渐的再往后发展呢，你就发现它就跛行了，走路它就瘸了。那就是说大概的简单的说呢，这个骨头坏死就这么三个临床的表现，再结合它相应的病史啊，刚才说的那三大因素的病史，那就有必要去到这个医院去系统的检查，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1: 人的直立行走、活动、劳动都要依靠股骨头的支撑作用，所以股骨头也很容易是受伤的部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早期往往只是关节局部疼痛，以为是受凉所导致的，等到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如何自测股骨头健康，怎样远离股骨头坏死？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保护人体的生命枢纽。股骨头坏

0: 死啊，患者想要早期的保宽，还是离不开早期的重视以及及早的诊断和对症用药治疗。那中医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在治疗这个疾病，像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因为确实还是有渊源有历史了。因为就是刚才我说呢，就是我的老师马赛山呢，因为他是当时在国内搞这个病还没有人搞呢，他开始研究，那么也是在这方面呢有一系列的，就研发了一系列的我们就是说自己的特色的一些中药，有一些口服的中药，有一些这个外用的中药。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个骨头坏死这个病人的这些综合的这个临床表现，那么刚才说主症它就是一个疼痛，一个是关节活动受限，第三个就是破心。但是它兼症，它的兼症呢也会分有这个气滞血瘀啊，有这个痰瘀阻络呀，有这个经脉闭阻啦，或者是肝肾不足啦，或者是肾虚血瘀啊，或者是这个脾肾凉虚啊，根据它这些兼症哈，那么我们判断好了以后呢，相应的有这个辨证使用的那个中药。中药的话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它现阶段的这个症型，我们给配相应的药。那它可能就是说下次复诊的时候，它症型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的药还要进行调整。这个是在这个口服那个内服药的这方面，我们有这个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特色。当然我们为了方便这个患者的这个服用和携带呢，我们也有一些系列的那个内服制剂，包括我们自制的一些像补骨片呢，它具有这个补肾活血的这个作用，对于一些肝肾不足啊，对于一些肾虚血瘀型的这种呢，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像我们这个活血生骨片呢，它是对于一些像气滞血瘀型的这种患者，尤其有外伤的这种骨折的这种类型的，这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气生活骨胶囊啊，它是对于一些脾肾阳虚的这种类型。另外我们还有开发了一些新的一些协定方啦，包括有这个活骨颗粒啦，它对于一些有这个瘀阻同时又有风寒湿痹的这种效果，还有一些生骨颗粒啊，它是对于一些气血两虚的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有呢这个腹骨颗粒，它这个呢是对于就后期这个促进长骨，促进这个补肾阴补肾阳，来促进生骨这个方面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呢，自己就是研究总结的一系列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制剂哈。还有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啊，配合了有一些外治的这些药。外治的药呢，我们有一些外治的洗药，包括我们有这个二号、三号、四号的那个外治的洗药，然后像这个针对痰瘀阻络型的二号，针对这个肝肾不足型的三号洗药，还针对风寒湿痹型的四号外洗药。这些洗药呢，我们就是配合像患者来了之后，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是热敷，一个是中药泡洗，一个还有呢是做他滋等等这些方法。那它可以缓解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从而呢辅助这个患者的功能的那个松解它的粘连，帮助患者的这个功能的恢复。这是我们在药物上这块。那第二大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操作的一些技术。操作的技术呢，我们就包括由我们就是自己总结的这个马氏髋关节的三步六法，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给他做手法的一个操作。然后呢还有这个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我们一些马氏的小针刀的松解，还有呢这个银质针，马氏银质针的松解，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呢，可以就是说帮助这个患者在改善这个局部髋关节的这个粘连啊，帮助他恢复功能，这方面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效果和作用。因为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多半他是愿意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话，我们的目标就是第一就是缓解他的疼痛，稳定住这个骨头。那骨头稳定了，就是说将来他基本形状恢复的还可以， 也不会再有在他

0: 线在变形的这种情况，那这个髋臼和股骨头之间它的关节的匹配还是比较和谐，活动度各方面也能接近正常，肌肉韧带的这种力量和弹性都恢复得不错。那这个患者呢，即便他这个骨头坏死，经过这个修复，他达不到跟原装的一模一样，他也能够接近正常的70%-80%去用他的骨头，而且维持，不说维持一辈子，有的可能维持个10年、20年、30年，哎，对他来说也有意义，是吧？他一个是减轻他做手术的痛苦，二一个呢，也减轻他的这种风险和这个负担，是吧？所以呢，患者他还是挺乐于选择我们这个中医保守的这个方法的。咱们中医这个特色的这个治疗呢，选择好这个相应的这种适应症，对给患者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呢，出来了以后，患者他还是依从性很好，还是愿意坚持按照这个中医的方法把这个治疗的这个流程给他走完，给他坚持完。这是我们有一些特色。还有相对来说呢，除了这个在现场做的一个外用药、口服药，还有一些中医实际技术的操作以外，我们还教给患者一个回家的，或者在现场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功能训练，就是因为髋关节的功能训练对于这类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以后，它往往由于这个坏死周围的肌腱韧带和这个股骨头之间发生了粘连，发生了挛缩，它就会导致它的功能的受限。那如果要说我们想办法把它这个功能的受限给它打开了，即便这个股骨头外形稍微差一点，它也能自如的去用这个股骨头，所以它还是能接受，还是比较满意。所以在这个髋关节的功能训练上，我们还是比较有方法，比较有特色。那我们首先来了会给病人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查体，是吧？测他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是他的活动度，每个角度的活动度是什么个情况。二一个，他完成这个动作完成不好，他是牵扯到哪几组肌肉，他的这地方有粘连又受限了。我们会给他相应的指导，比如说你这个骨头，你这个动作做不好，你是这组肌肉的问题，那你着重要康复训练这组肌肉。我们像住院的病人，我们就会给他，我们大夫带着他练，在住院期间带着他练，然后我们教过他这个方法，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们告诉他，你们肌肉你们要练多长时间，要做哪些动作，这组肌肉能够恢复。他们配合的好的，经过这个，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感觉到哎不错，效果出来了，信心也增加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康复训练的这个功能也是比较有特色，患者也是很受欢迎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宝泉羊腱、
0: 明子烧，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说到咱们北京人的口味啊，有的朋友会总结一个字儿，就是怪。比如说吧，什么臭豆腐啊、豆汁儿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话要说回来呀，就哪儿没有几样这种重口味的吃食呢，对吧哈？当然了，这些吃食呢是闻着臭吃着香啊。但是今天我们说两样这个可能另外的两种吃食，那这两种吃食呢，其实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先有请出我们今天在座的两位吧，一位当然是我们的这个，你说你又改词儿了，你要叫吃货了是吗，小马丁儿？
1: 馋嘴儿啊，怎么又把我赶回来？
0: 对呀，那你找小飞去呀。
1: 没事，叫什么都行，反正是肥而不腻的。
0: 对，
1: 好，我是马丁。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炒肝赵的第六代传人赵薇，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赵薇。
0: 嗯，那今天呢，既然知道我们两位嘉宾是谁了，所以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是吧？啊，就是关于什么炒肝啊、这个卤煮啊这类的。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问题啊，包括比如说您自己在家是不是也做过哈、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觉得做的特别好的，也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啊。我们的微信，大家可以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啊这六个字的全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啊。当然，这个我们这摄影师于哲还说呢，说老北京的口味啊，这个比较喜欢的都集中在南城，因为南城的以前，比如说可能是咱们劳动人民嘛，所以有可能各种小吃啊等等的，包括一些什么重口味的这些吃，因为以前可能都是这个体力劳动者们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咱们北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
3: 对，吃在南城，尤其是现在开馆子，我们讲究，您要是开家馆子，您要是在南城能立住脚，那就说明北京市您可着北京市开都没问题了。
0: 哎，没错没错。行嘞，雨墨也谢谢您啊，马丁麦克风刚才有问题，现在已经完全好了啊。
3: 好了好了，我已经从鱼缸里爬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来吧，那咱就说说吧，咱先说炒肝还是先说卤煮啊？
3: 那还是咱们这个赵薇小赵爷的这个家里这金字招牌，那就是炒肝啊。
0: 炒肝吧，行，那咱先说说炒肝吧。这个炒肝啊，这个按说这个兴起得在19世纪初的时候，这你

0: 讲吧，这你专业呀，是吧？
1: 我家呢，应该是1855年开始这个制作这个炒肝的。
0: 哎呀，算算有，算算多少年了？
1: 160年。
0: 160年了，
1: 嗯。
0: 真厉害，
1: 对，我到我这儿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
0: 第六代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一直有很多客人很捧场，
0: 嗯，
1: 然后一直追着，就是我到哪儿他就去哪儿，
0: 就认
1: 这
0: 口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也挺感谢的，但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情怀吧，吃的是一种北京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然后。炒肝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这下水可能是原来这个劳动人民吃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吃完扛时候，
0: 嗯，
1: 所以呢再配上点包子呀、油饼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哎，这样，南城这块相对还比较多，
0: 嗯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炒肝啊，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炒肝才是地道的炒肝呢？因为现在炒肝的这个店太多了。
1: 对，
0: 是吧？但是你说真真正正的能传承这么多年、
1: 嗯，
0: 那肯定有它的特色。除了秘方，咱现在不能说之外，但是口味上，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聊的吧。
2: 从这个从外观到一些口感上，
0: 到底什么样是属于地道的呢？
1: 外观呢，这碗炒肝盛出来，必须肠和肝的数量上得有一个大概的比例。
0: 哎，对，经常吃炒肝，哎，这肝呢是吧？
1: 对，
0: 找不着。
1: 这个以前呢爱吃肝，是因为一个是肝贵，而且呢、
0: 嗯、
1: 它有一个明目补血的作用。
0: 对，
1: 哎，这现在呢是肠子贵，然后呢大家都爱吃肠子，因为它口感更好一点。
0: 对，所以现在是找肠子呢。
1: 对，
0: 哎，我怎么觉得这期节目这么别扭呢？说话是吧？
1: 然后呢，这个勾的这个芡一定要亮。
0: 嗯，
1: 就是看起来是通透的，
0: 嗯，
1: 然后呢汤色呢是酱红色，这个是从外观上来讲，这个口感上呢，肠子呢必须要香，不能有这种特别浓重的这个脏气味，
0: 嗯，
1: 这个肝呢一定要嫩，这蒜要脆，最主要是这淀粉勾完了以后它得是细腻的，
0: 嗯，它不能糊嘴，
1: 对，一个是不能糊嘴、嗯、另外一个它不能有这种不均匀的像一个
0: 疙瘩
1: 一个疙瘩
0: 那种，
1: 对对对、哦，这样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炒肝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嗯，马丁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这咱不用觉得，咱只要是这个正儿八经的吃主，咱现在说实话北京城里卖炒肝的有很多，咱就不方便提名字了。
0: 嗯，
2: 但是呢您可以进行一些对比，按照咱刚才这小赵爷说的这几项标准，包括对于肠子啊肝的口感，对于蒜的口感，还有就是这个勾完这个淀粉的这个炒肝的汤色，就是很直观的。说实话，有的时候去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卖炒肝的地方，我一碗黑乎乎的酱油汤端上来，咱就不用再尝这个肝和肠子到底是什么滋味了，从最直观的颜色上就不对。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好像，哎呀，你炒肝不就是肠子和肝搁在一起勾点芡，好像听着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这个是非常吃功夫的。
0: 哎，
2: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让这小赵爷给大家说说，您平常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就为卖这一碗炒肝。
1: 作息时间就是每天2:30起床。
2: 凌晨2:30
0: 啊、哦，我以为是下午。
1: 凌晨2:30。对对对，然后。到店里大概骑半个小时或者是多一点吧，然后就开始做炒肝，为了客人来了就能吃上，然后一天售卖完了以后呢，可能到中午然后去进货，然后去做第二天准备工作。如果要顺利的话呢，可能7-8点能睡觉，如果要是不顺利呢，有可能11-12点，就是可能
0: 会有些事。那你这一天基本上就没什么睡觉的时间呢，也就那么几个
1: 4-5小时
0: 啊，还真挺辛苦的，要
2: 而且
0: 勤孩呢，
2: 而且是这个一年365天，几乎是全年无休的。
0: 嗯，那是、
1: 嗯、对，就过年时候休息一下。
2: 嗯，对，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咱们之前也做过这个80后的这个餐饮的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赵薇可以说是咱们这个80后这一波人的这个从事餐饮行业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
0: 嗯，
2: 也给更多的想投身餐饮行业的朋友们提个醒儿，您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0: 当然，勤行嘛。嗯，哎，那现在很多这炒肝店啊，都写着这个喝炒肝这个不用勺，
1: 嗯，
0: 这算是一定的这个

0: 吗？
1: 可应该算是一种传统吧，就是炒肝碗是非常小的，就叫炒肝碗窝头眼儿，很小，然后用手托着底儿，然后呢它的边儿呢是往外稍微有点撇口的，然后转着喝，这个北京话叫吞喽，
0: 我觉得跟喝面茶似的，
1: 哎，对对对对，就这样，哎，然后哪儿凉喝哪儿，这样就这个是一个最标准的。然后唯一要说的呢，就是一般吃包子或者吃油饼最后要留一口，然后炒肝碗里边的那个剩的那些
0: 汁
1: 儿，哎，一抹。
0: 哎哎，那刚才你说到吃包子或者吃这个油饼啊，那我咱就说说吧，吃炒肝的得搭配，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搭配什么，后面是不是也经过了一些演变到现在？
1: 搭配嘛，我觉得这可能跟个人口味更那什么一点，就是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家就是炒肝包子，也有搭配这个芝麻烧饼的，还有这个大伙儿加油饼，这因为这些
0: 大伙儿加油饼，这我怎么那么喜欢呢？
1: 对，都扛时候。
0: 对啊，这个以前我记得早点我就拿个烧饼，然后完了一个中间剖开还得印上糖油饼，你知道吧？然后加上这口味好，
2: 所以这一听高燕这么说，大家也知道这高燕也是北京丫头。
0: 那当然了，
2: 咱前两天特逗，咱们有一个热心听众叫托尼，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我前两天看他朋友圈就有这么一出，说他去外头吃早点去，旁边坐一北京大爷，一看一北京大爷就一个烧饼里头加一大油饼，你咱托尼呢不是北京人，他可能之前没见过、这个、
0: 觉得很奇怪，
2: 哎，觉得这大爷吃了这邪性啊，还跟大爷聊聊，然后结果让大爷给好好的上了一个，刚真正北京人才这么吃的。
0: 对对对，也好吃啊，这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啊。这个我后来以前那会儿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白的那种油饼，现在就觉得还是加这糖油饼好吃。哎，说跑题了，来接着说，这是炒肝的事儿啊。就刚才说到这个炒肝，可能一般，从18几年那会儿就是旧包子吗？你有研究过吗？或者是听老家说过吗？
1: 我家一般的就是以前就是挑挑，那会儿还没有、还不是做商，
0: 挑挑子嘛、
1: 那会儿就是这个。包子配炒肝，
0: 包子炒肝。
1: 但是后来到坐商了以后啊，那会儿是在花市杨市口那块儿，然后呢那边就是胡同里嘛，然后好多玩麻将，早上起来就是下了牌桌，没事就过去等着，等这炒肝一出锅。我家记得当时有6张桌，所有吃饭的客人全都是拿着盆打回去吃的，因为这6张桌绝对没有地儿，这6张桌都是打完牌回来的人，桌上只有2样东西，一个是炒肝碗，一个是二锅头的酒瓶子。哎，也有这么吃的。
0: 就酒。
1: 对。
0: 炒肝就酒，越就越有，越就越有，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0: 然后现在，比如现在配大油饼，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1: 一直都有，
0: 一直就有，
1: 一直都会有。对对对。
0: 然后那会儿那包子馅儿还记得吗？
1: 包子馅儿。包子馅呢，一般呢我们会选用这个五花肉，对，然后因为它肥瘦相间嘛，然后呢我家呢是骨头汤打馅儿，就是可能比水打馅儿更要讲究一点，香味更浓一点，
0: 更浓郁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北京包子呢一定要碱发面，就是不放酵母，不放泡打粉，用老面肥
0: 啊，
1: 然后呢兑碱，这样蒸出来，这蒸出来的包子呢就跟这个棉花桃子一样那种感觉，然后一咬一流油，这是北京包子。
0: 哎，还有一种吃食叫做这个烩肠，这个和炒肝有什么区别吗？
1: 烩肠可能它是来自于鲁菜系，对，它是一个炒菜，但是北京这个炒肝呢它是一种小吃，对，口感上呢可能它的芡汁没有那么浓，然后里边没有肝儿，
0: 没有肝儿。
1: 对、
0: 像现在这个有没有一些发展？说以前呢，可能比如说像有肝儿，然后有那个肠子什么的哈。那现在里边会有增加一些新的这个品种吗？
1: 没有，我呢
0: 是
1: 这样
0: 来的。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传承到我这儿呢不容易，然后呢我是一定要严苛的按照以前的老传统去做这个东西的。但是其他东西比如说卤煮啊之类的，我就会有创新，
0: 好嘞，咱们下面再来说说做啊，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可能不能说把一些这种绝密告诉大家哈，但是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肝的一些处理呀、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就哪怕比如说我选好了以后我去炒个溜肝尖什么的，是吧，也行，能够说什么比如说像炒肝，然后我们在这个食材的这个处理上的一些这种讲究有没有？

0: 究，我觉得从选材上还是比较就是需要可以说一说，因为这天气热嘛，
1: 嗯，
0: 这个新鲜不新鲜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这个肠子和肝这都属于动物内脏，就极其容易坏掉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一定要选材上要注意，而且尤其这个肝呢，市场上会有那种冻肝和鲜肝，
1: 嗯，
0: 那么如果家里吃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选这个鲜肝会比较口感会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尤其这个肝做熟了以后千万不能再冻，
1: 嗯，
0: 一冻就碎了，对，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东西如果要说做炒肝上来讲呢，肠子煮的火候很重要，
1: 嗯
0: 嗯，就是到入口的时候呢，就是用一个程度来形容吧，比如说小伙子吃他又不会觉得没嚼呢就碎了，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吃呢嚼吧也能咽了，
1: 嗯，
0: 就到这个程度是刚刚好，
1: 就是其实是一个度，我觉得
0: 对
1: 对吧，你掌握好这个度，这个老少皆宜，
0: 对，所以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经验的积累，
1: 嗯，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很多都是哈，好像觉得我们在说步骤然后怎么去做啊什么的，听着挺简单的，但是你做出来以后100个人100个样，就是因为可能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然后或者说每人实践的程度不一样，放的这量的稍微多一点手少一点它都不一样，
0: 对，炒肝是一个，嗯，这个步骤极其复杂的东西，我如果为了今天的炒肝，我可能要做24小时的准备。
1: 嗯嗯嗯，还真是。哎，那能不能跟你学一学？比如说我做那个，就那个汤啊，
0: 嗯，
1: 就这个能不能？比如说我们虽然说可能在家里，我们可能不太可能说炒肝来做，因为毕竟你说你又得洗肠什么的，
0: 嗯，
1: 对于可能普通人来说有点太难了。说实话哈，
0: 嗯，
1: 那我比如说我用这种，我应该是叫汤还是叫卤会比较合适？就是它那个炒肝里边的那个。就那个
0: 汁儿，
1: 对对对，那应该叫
0: 芡汁儿，
1: 就叫芡汁儿吗，
0: 嗯？
1: 啊，那我用这个芡汁儿，比如说我做一点什么豆腐啊，应该有觉得也挺好。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教我们大家做一下？
0: 首先，豆腐它一定是豆子做的，这个跟芡汁儿没什么关系
1: 啊。是，就是比如说我用这个芡汁儿，我把肝儿换了，我比如说我换成点货做个什么豆腐，因为我记得以前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家里小时候哈，啊，就是我吃，
0: 嗯，
1: 有人喜欢吃炒肝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但是有人可能我不爱吃下水。是吧，有的家里人可能给换，
0: 哦，
1: 就比如用那些，因为它本身也是放酱油啊什么的这种勾的芡嘛，
0: 嗯，
1: 所以家里的都可以做，
0: 嗯，
1: 那我有的时候比如就把它换，搁点，搁两块豆腐啊，或者说是搁一点什么其他的，就做成一种，搁点打个鸡蛋花什么，就变样，
0: 听起来感官像胡辣汤是吧，
1: 对，就类似
2: 或者您可以说说您家那豆腐脑那卤怎么调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
0: 时候
1: 也挺好的，
0: 除了里边放料以外，就是主要是芡汁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勾芡就一定要选对淀粉，现在超市里面卖的淀粉呢，一定程度上不管它多贵多好，它一定程度上是加一些别的粉的，它不是纯粉，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纯粉呢是要一点一点去收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家里做有点难度，然后因为如果要掺别的话呢，它那个芡汁勾出来以后它发浑
1: 啊，
0: 它不亮，
1: 不亮，
0: 对，
1: 明白了，所以可能这个搁那个淀粉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一般你们是搁什么淀粉，刚才说
0: 红薯粉，
1: 红薯粉，
0: 对，
1: 红薯粉为什么，就是因为觉得它出来以后就是亮吗，还是什么原因，
0: 劲儿大
1: 是吧，
0: 对
1: 啊，在市面上其实真的我能看到很多的粉，比如红薯粉、玉米淀粉，
0: 嗯，
1: 然后什么
0: 绿豆粉
1: 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各种粉吧，
0: 是，
1: 像这种粉这个就是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这不同的粉适合做什么会比较合适一点呢，
0: 像绿豆粉之类这些淀粉都适合做一些羹汤，
1: 嗯，
0: 因为它不需要特别
1: 劲儿大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而且呢这些羹汤呢你会发现喝到最后可能就泄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炒肝呢就是你第二天喝它也不会泄
1: 啊，明白了，所以就是如果说您需要这种劲儿大的然后不泄的这种用红薯粉来做，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是一个选材上的一个特征，但是主要还有一个火候和手法的事儿，
1: 嗯嗯
0: 嗯，这个得需要长期的去练习。
1: 嗯，我们这个彭小静说想问一下赵爷，说我们家那自己琢磨着瞎做啊，会煮大料水，说真正的炒肝里会煮大料水吗？
0: 如果炒肝要吃出大料味儿，那就失败了。对，就是炒肝里边是一定不放大料的
1: 啊，就不能用。
0: 对，
1: 嗯，所以有时候说自己瞎琢磨的做吧，就做不出自己喜欢的味儿就得了，正不正宗就甭想了。
0: 居家就是家里的味道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这边还有这个啊，对，哎， 刚才还说托尼呢，托尼来了。
2: 哎，说托尼，托尼就到啊。
1: 对呀、啊，这不是说刚才还说他呢，说这个，他说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接待这个外地的朋友和客户在北京逛一逛、吃一吃。好多外地朋友都说北京特色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越来越少，有时候看不见哈、
2: 嗯，
1: 所以感觉每个城市差不多。说今天听了嘉宾介绍，不仅长知识，而且挺佩服他的坚持和传承的。致敬年轻一代的老手艺人，下次一定去尝一尝。嗯，地址的话，一会儿让这个马丁给您回一个
2: 啊。
1: 节目里肯定是不能。
2: 具体的地址咱节目里不方便说，
1: 嗯、
2: 您就关注咱们饭点说吃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嗯
2: 啊，随后会有相关的推送，会有一些详细的地址。
1: 对，然后双鱼说了，金双鱼说了，高燕你要那是打卤啊。对，我就是想要点这个炒肝味的打卤，不行吗？
2: 没事儿，咱还有那个，咱裤子哥还有麻豆拌面条呢。您这炒肝、哦、炒肝打卤不算啥。
0: 不过我要说一个什么，炒肝面
1: 啊，炒肝面
0: 很少有人吃过的，
1: 就是炒肝的这个东西，然后做成的面，
0: 就是炒肝
1: 浇上，
0: 浇到面条上。
1: 我、哦、知道了，
2: 哦、
1: 炒肝卤。
0: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那这吃上和这面条什么都有什么讲究？您给说说。
0: 就是北京吃就是手擀面嘛，但是我那边是没有这项、
1: 嗯，
0: 没有这个项目的。但是一般来的都是从小吃我们家炒肝长大的八九十岁的老爷子，
1: 嗯，
0: 他会说来一碗炒肝面
1: 啊。
0: 对，因为
1: 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习惯了嘛。还是说、
0: 嗯，就现在可能根本就没有卖的，
2: 就可以说是老人记忆中的一个味道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把炒肝浇到面上就行，是吗？
0: 不用，基本上完全是。
1: 哎，那我觉得也现在也可以啊，就家里只要有手擀面是吧？你买碗炒肝回去，
2: 早起一早起跟家煮出热热的大面条，然后您端着碗就往赵爷那儿跑，到那八十窗口说赵爷给我来碗炒肝，夸叽往碗上一扣，您就端着您那大碗找一树枝下就吃去吧。
1: 这适合夏天，咱得扇着大蒲扇，知道吗？对吧？对对，这可以，完全没问题哈。这个刚才咱说的提供一种这种吃法嘛，炒肝面，呵呵，对，您可以尝试一下哈。行，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雨墨问题啊。他说再请教个问题，说我记得这个原来的炒肝用的是那个，就是沙肝，就是那个猪的那个皮啊什么的。
0: 嗯、
1: 说现在都是用肝了吗？
0: 对，其实以前肝的选择呢是在部位上，它不是品种上，然后呢它可能就用尖的那一块儿。然后切出来呢都是柳叶形跟三角形的肝儿，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呢因为食材咱剩下的就浪费了嘛，然后就改刀改成三角形，哎，也是这么切
1: 啊。
0: 嗯，
1: 然后菲菲说我们学校早餐偶尔会有炒肝好吃，说上次去某个什么炒肝觉得太差，黑乎乎的还很多蒜。
2: 那个菲菲，您这家炒肝我也去过，我在他们家炒肝里吃出过肺头
1: 啊。真的吗？好吧，
2: 真的。
0: 北京话叫没心没肺是炒肝吗？
1: 好吧，好吧，然后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炒肝哈，就是那个成炒肝好像也有讲究是吗？
0: 对，这个尽量的不要让它留在碗边，然后呢，这是手法上，就是说里面的内容物上来讲啊，肝和肠的比例是3:3。
1: 三比七，
0: 对，
1: 肝
0: 是三，
1: 肠是七，
0: 对对对，因为现在肠子大家的口味都是爱吃肠嘛，
1: 嗯，
0: 然后呢，
1: 那你说我要万一碰人家爱吃肝，你说给我来个7:3的行吗？
0: 当然，全肝的都有，
1: 都有是吗？
0: 我还碰到过肝和肠都不要，只吃卤的，
2: 全淀粉。
1: 哦、那说的是我吗？然后您给我来点那个卤煮那火烧，给我放炒肝里的。
2: 我说您直接来一个油饼或拿个烧饼包子，就是那炒肝卤就喝了就行了。
1: 到那儿要汤是不是不要钱啊？
0: 我们最后的剩的汤都是给客人白吃、
1: 哎、太逗了太逗了。行嘞，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来说美食上的事儿，明儿见吧。饭点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原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半年推进会议。北原籍著名画家作家刘诗爽回乡画展开幕。智慧农技开出田间处方，绿色管护为大豆生长保驾护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7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半年推进会议。
2: 会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居大石通报全年上半年集中整治突出问题，相关部门汇报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会指出，上半年全市紧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目标，靶向纠治基层微腐败和作风顽疾，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监管短板逐步补齐，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得到妥善处置，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会议强调，要严格对照上级方案要求、时间节点、标准规范，逐项细化任务，层层压实责任，闭环推进落实。要紧盯换届人事调整关键节点，建立新任党政干部专项整治业务交底机制，有效规避整治工作断档、问题搁置、民生事项滞后等风险。要完善全域协同体系，确保上下贯通，统筹推进全域协同一体整治。要锚定重点领域，靶向发力，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切实拿出群众可感知、可检验的整治实效。会要求市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抓实统筹协助，日常督导线索查办，追责问责全链条工作，持续释放全面从严一言到底的鲜明信号，以有力监督护航集中整治任务圆满收官，民生实事落地见效。7月8号，市政协书画院举行“此心安处是吾乡”刘诗爽丙午回乡画展开幕式，市政协副主席王莹出席开幕活动。北安籍著名画家作家刘诗爽先生的画作笔墨苍劲雄浑，风格豪放洒脱，兼具黑土地的厚重磅礴与山川山河的灵秀气韵。本次回乡展出的精品力作，既是个人艺术成就的集中展示，更是回馈家乡父老、滋养北安文脉的宝贵艺术资源。刘诗爽先生还向我市赠送本人书籍作品，市政协书画院向他颁发名誉院长聘任证书。随后，我市文艺爱好者、书画从业者走进展厅，品鉴画作，交流创作心得。
1: 我市是全国大豆主产区核心区域，当前大豆正处于生长关键期，受前期低温天气影响，全市大豆整体苗情偏弱。

0: 作物生长进程较常年略有滞后。面对不利生长形势，我市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理念，以精准农技破解生长难题，全力补长势、提苗情，牢牢守住大豆稳产丰收底线。
1: 在二井镇大豆种植地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人员正在进行田间苗情踏查。
2: 我们通过田间踏查看，整个我们北安市这个苗情现在是这样，就是大豆处于4到5片复叶之间，比常年呢少了0.5到1片复叶。我们也要持续后期关注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有定点的观测点，关注这个大豆生长长势，包括后期给出一些具体建议，通过喷施一些什么。调味剂了，或者是叶面肥了，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其他的一种微量、中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加速大豆生长，来保证大豆那个安全成熟。
1: 今年变量施肥、精准施药等绿色智能农业技术，成为我市大豆下管增产增效的重头戏。部分合作社依托变频脉冲喷药机，结合田间处方图精准作业，有效避免传统农机掉头重复喷药带来的药害问题，实现减量施药、精准护苗、提质增效。
3: 像我们这个脉冲喷雾这个系统呢，我们就是每一个喷体它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喷药泵，它这个在作业的时候每秒能达到30次的一个脉冲，能使这个喷药的这个雾化呢更均匀，这个作物的吸收能更好。
1: 针对大豆苗期生长特点，变量喷施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一刀切的施药模式。从均匀雾化到精准管控，智能设备的核心优势不仅在于喷洒效果，更在于实现田间作业的按需供给，田间管护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
3: 咱们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变量的喷施。这个变量喷施的时候呢，就是咱们在喷洒这个除草剂的时候，有作物的地方除草剂可以少喷，这样能减少作物的要害，没有作物的地方呢，这个它容易长杂草，咱可以多喷。喷肥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说是有作物的地方只喷有作物的地方，这个位置没有作物的这个位置，咱们直接就可以不喷了。这样呢，我们最起码能节省30%的这个叶面肥的使用量。
1: 精准高效的田间作业依托于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农技服务体系，通过无人机全域巡田勘测苗情，生成精准作业处方图，智能农机落地闭环作业，形成无人机巡田、大数据制图、机械化精准作业的科学管护模式，让每一滴药液、每一份肥料都精准用在作物生长关键处。
3: 咱们在进行这个喷药作业之前呢，咱们会先用无人机进行一遍巡田，巡完田之后呢，把这个处方图输入到这个喷药机里，这个喷药机可以通过这个处方图进行变量喷施，这样呢咱们能达到一个节肥节药的一个效果。
1: 苗情虽滞后，管护不松懈。当前我市大豆田间夏季管护工作全面铺开，无人机巡田、变量精准施肥、生物菌剂应用、减量绿色施药等多项现代化农业技术同步落地，多点发力，以绿色技术补短板，以精准管护抢农时，持续追赶大豆生长进程，全力扭转苗情弱势形势。全市上下紧盯稳产增收目标，多措并举，科学施策，奋力夺取秋季大豆丰产丰收。7月7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我市重点运输企业，开展夏季交通运输安全专项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夏季道路运输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活动中，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市客运站液旺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红星商贸运输有限公司和金海出租有限公司等企业，面向客运乘客、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货运及出租车驾驶员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结合夏季高温酷暑、汛期暴雨多发、疲劳驾驶易发的季节安全特点，执法人员针对性讲解危险化学品运输操作规程、客运车辆安全运营要求、车辆高温维保检修、汛期行车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深入剖析超限、超载、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与严重危害。现场发放安全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器材规范操作方法，

0: 切实提升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安全作业、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杜绝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发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皇太极听说洪承畴已经到了嵩山一带，便亲率3万大军向锦州进发。走到嵩山附近时，皇太极决定将他们御营摆在塔山北边不远的高桥，以截断10万明军的退路。围困锦州的诸王贝勒大臣和将士们听说老憨王御驾亲来，勇气是陡然大增啊，到处是一片欢呼。但是多尔衮和豪格对于憨王驻兵高桥一事却很不放心，因此又让刚林等第二天返回戚家堡向憨王奏陈他们的意见，说现在圣驾已经来到，臣等勇气倍增，唯有踊跃进击为国家建立大功，靠着皇上天威，臣等绝不害怕敌人。可是军中形势不得不对皇上说清楚，目前明朝新来的人马众多，臣等几个月来围困锦州，屡经攻战，将士也有不少损伤，现在皇上说要先在高桥驻营，是臣等不敢放心，倘若敌兵为我们逼迫的紧，约会锦州嵩山的兵内外夹攻，协力死战，万一我军有事就不好办了，不如皇上暂且住在嵩山杏山之间，不要住到高桥，这样就安全了，只要憨王万安，臣等作战也会有更大的勇气。皇太极听了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就决定把他的御营住在嵩山杏山之间，随即又派刚林等去告诉多尔衮和豪格，我若在嵩山杏山之间驻营，敌人一定很快就要逃走，恐怕不会俘虏斩获的那么多，既然你们劝我不住在高桥，也只好如此吧。之后皇太极继续率领大军进发，往嵩山杏山之间前去，沿路的诸王贝勒将士们看见的前边的简单仪仗队和前队骑兵，知道是憨王经过，人人欢悦，远远近近都是用满语呼喊出来的万岁的声音。8月20日凌晨，洪承畴还不知道皇太极已经来到，他继续指挥明军向北猛攻，企图与锦州守军会师。嵩山东南隔着妈妈头山、小林河口的滨海一带，这是接济军粮的地方。前天他已经在妈妈头山和滨海处增添了3000守兵，昨天张若琳自请携马少宇等驻守海边保护粮运，洪承畴欣然同意。

0: 外拨给200精兵作为他的护卫。送他走的时候，洪承畴拉着他的手嘱咐说：张监军，冯文鲁求将至，援兵也已陆续开到，我军既到此地，只能鼓勇向前，不能后退一步，稍微后退则军心动摇，敌兵趁机猛攻，我们就万难保全。我未受皇上之谕，为国家封疆安危所系，宁可死于沙场，不可死于西市啊。大军决战在即，粮道极为重要，吾望先生努力。今天黎明的时候，洪承畴用20000步骑兵分为三道，向清兵营垒进攻。祖大寿在锦州城内听见炮声和喊杀声，立刻率着2000多步兵从锦州南门杀出，夹击清军。但是清营壕沟既深，火炮又猛，明军死伤惨重，苦战不得前进。洪承畴害怕人马损失过多，只好鸣金收兵。祖大寿也赶快携带着受伤的将士退回城内。清军并不趁机反攻，只派出灵谷游骑在明军扎营的地方窥探。下午酉时刚过，洪承畴正在筹划夜间如何骚扰清营，突然接到紧急禀报，说是数万清兵已经截断了嵩山杏山之间的大道，一直杀到海边。老憨王的御营也住在嵩杏之间的一座小山坡上。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又来一道急报，说是有数千敌骑袭占高桥，使杏山守军陷于包围，塔山也是情势危急。大约一更的时候，洪承畴得到第三次急报，清兵包围塔山，袭占了塔山海边的笔架山，将堆积在笔架山上的全部军粮夺取，而且派兵驻守。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洪承畴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他努力保持镇静，立即部署兵力防备清兵从东边西边南边三面围攻嵩山。同时他召集监军张若琳和8位总兵官来到他的帐中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张若琳借口海边吃紧不来，诸将因笔下山军粮被敌人夺取，嵩杏之间大道被敌人截断，高桥镇也被敌人占领，多主张杀开一条血路回宁远救粮。洪承畴派人飞马去征询监军意见，旋即得到张若琳的回书，大意是我兵连胜，今日鼓勇再胜，亦不为难，但嵩山之粮不足3日，且敌不但困紧，又复困嵩山，各帅既有回宁远之粮再战之意，四属可允，望大人斟酌可也。接到这封书信以后，洪承畴同总兵副将等继续商议。诸将的意见有2种，或主张今夜就同清兵决战杀回宁远，或主张今夜休兵息马，明日大战。最后洪承畴站起来，望了一眼背在中军身上的用黄缎裹着的尚方剑，然后看着大家，声色严重地说：往时诸军俱曾始终报效朝廷，今日正是时机。目前我军粮尽被困，应该明告立足，不必隐晦，使大家知道守一死不战一死，只有努力作战意图。若能拼死一战，或者还可侥幸万一打败敌人，不消决心明日亲执府谷，独率全军杀敌，做孤注一掷，上报军国，吾望诸军一同尽力。决定的突围时间是在黎明，为的是天明后总兵官和各级将领容易掌握自己的部队，也容易听从大营的指挥，且战且走。关于行军路线先后次序，如何听从总督旗号的指挥，都在会议当中做出了决定。洪承畴亲口训示诸将，务要遵行，不得违误。诸将辞出后， 洪承畴立即派人飞骑去接张若琳和马少愚速回行辕，以便在大军保护下突围。他又同辽东巡抚邱民仰和几个重要幕僚继续商议，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想一些应付办法。正在商议之间，突然听到大营外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洪承畴大惊，一跃而起，急忙向外问道：何事？何事？片刻之间，这种混乱蔓延到几个地方，其他的标营寨中也开始波动，人声嘈杂，只是尚未像别处那样的混乱。中军副将陈仲才突然慌张进来，急急地说：请诸位大人赶快上马，情势不好。洪承畴厉声问道：何事如此惊慌？快说。陈仲才答道：大同总兵王普贪生怕死，一回到他的营中就率领人马向西南逃跑。总兵杨国柱见大同人马逃走，也率领他自己的人马跟着逃跑，现在各营惊骇，势同瓦解，情势万分危急，请大人赶快上马以备万一。洪承畴闻听气得直跺脚啊！该杀该杀！你速去传下严令，各营人马不许惊慌乱动，务要立时镇静，各守营垒。独标营全体将士准备迎敌，随本都再次死战。总兵以下有敢弃寨而逃者，力斩不赦。是，遵令。陈仲才回身便走，辽东总兵官曹变脚带着一群亲兵骑马奔来，到洪承畴帐前下马，匆匆拱手施礼，大声说：请大人立刻移营，敌人必定前来进攻大营，请大人速走。洪承畴问道：现在留下未逃的还有几营？曹变脚答道：直营全营未动，王廷臣一营未动，白镇一营未动，其余各镇有的已逃，有的很乱，情况不完全清楚。洪承畴问道：吴镇一营如何？曹变脚答道：吴镇营中人喊马嘶，已经大乱。这时一个将领跑到帐前，接着禀报说：禀制台大人，杨国柱的逃兵冲动吴营，吴营镇压不住，被左右将领簇拥上马，也向西南逃去。突然从敌军的营中响起来战鼓声、脚声和海螺声，接着有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喊杀声，大家都听得出来，一部分敌人在追赶逃军，一部分敌人正向嵩山营寨冲来。曹变脚向洪承畴催促说：请大人火速移营，由直阵抵挡敌军。洪承畴摇摇头说：可下敌人已近，不应移走一步，倘若移走一步，将士惊慌，互相拥挤践踏，又无保寨可守，必致全军崩溃。洪承畴向势力在身后的几个中军吩咐道：速去传阅未逃的各营将士，严守营垒，准备迎敌。敌人如到近处，只许用火器弓弩射死他们，不许出寨厮杀，敌退不许追赶，有失去营寨的，总兵以上听参，总兵以下斩首。随后洪承畴又转向了曹变脚说：曹将军，你随我作战多年，为朝廷立过大功，今日尚未与敌交战，王普杨国柱先逃，累积全军，殊非我始料所及。我们以残缺之势对气焰方张之敌，必须保必死之心于鲁周旋，方能保数万将士之命。倘若不利，你我当为皇上封疆而死，鲜血洒在一处，绝不苟且逃生。曹变脚答道：请大人放心，变脚只能做断头将军，一不会逃，二不会降。洪承畴答道：敌人已近，你快去回营。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那天夜里。 清兵听见明军营中人喊马嘶，乱糟糟的，他们知道发生了变故，但是没有料到有一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逃跑。多尔衮正在诧异，随即得到探报，知道确实有一部分明军已经向西南逃走，而且逃走的还不止一起，而是两起，后面还有人马在跟着。由于月色不明，没法知道人数多少，他判断洪承畴会随在这两批人马后边突围，一定还有很多人马断后。多尔衮同豪格略作商议，使豪格率领少数骑兵追赶和截杀已经逃走的明军，他自己亲率20000步骑兵向洪承畴的大营进攻，希望趁洪承畴开始出寨的混乱时候，一举将明军的主力击溃。由于王溥、杨国柱、吴三桂等已经各率所部弃寨逃走，洪承畴的总督大营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此清兵是毫无阻拦的就来到了洪承畴寨外的壕沟前边，看见寨中灯火依旧，肃静无华，没有一点准备要逃走的模样。多尔衮感到十分的奇怪，不敢贸然进攻，只派出了600-700步兵试着越过壕沟，而令骑兵列队壕外，以防明军出寨厮杀。数百步兵刚刚爬过壕沟，寨中突然是雷响战鼓，喊杀升起，炮火与弓弩齐射，清兵是退避不及，纷纷倒下。有些侥幸退回到壕沟中的，又被壕沟旁边堡垒中投出的火药包烧伤。多尔衮看见洪承畴大营中戒备甚严，想退又不甘心马上就退，于是继续挥动步兵分三路进攻，企图夺占一二座堡垒，打开进入大寨的口子。几千名骑兵立马壕外射箭掩护进攻，顷刻之间明军的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洪承畴和邱民仰一起跑到寨边亲自督战，他们左右的亲兵和奴仆不断的中箭倒地，有一个亲将拉洪承畴避箭，他置之不理，沉着的命令向清兵开炮。明军向敌人密集处连开三炮，硝烟弥漫，清兵是死伤一片。多尔衮赶快下令撤退。这时曹变脚和王廷臣各派来500射手和火炮手支援大营，大营已经转危为安，情况看起来十分的稳定。洪承畴拂去袍袖上的沙尘，望着部将们说，几次清兵入关，所到之处好像没有一座城池能够坚守。其实仔细一想，凡是愿意坚守的城池，清兵总是避过，他能破的都是那些不肯坚守的城池。地方守土官畏敌如虎，城池也就很轻易地丢掉了。刚才这一仗，如果我们畏惧不前，自己惊慌，就会不堪设想。众将答道，仰赖大人指挥若定，将士们才能够人人用命。这时有人上前禀报说，马科和唐通两总兵在战事紧张时也跟在吴三桂等后面逃跑了。洪承畴听了什么话也没说，只吩咐大家做好向嵩山堡撤退的准备。有人站得离他比较近，在夜色当中看出他的脸色苍白，眉宇间交织着愤怒和愁闷。天明的时候，有几起溃逃的人马又跑回来了，说昨夜5总兵的人马逃跑后，前有皇太极的伏兵截击，后有多尔衮的部队追杀，起初明军还能支持，后来是越逃越惊慌，越惊慌越逃，几乎成了各自逃生。他们看见有灯火的地方就避开，以为没有灯火的地方就是生路，其实没有灯火的地方偏偏就有清兵的伏兵，遇着伏兵只要呐喊一声，明军就鸟惊受窜，毫无抵抗。逃了半夜，有很多的人被杀被俘，但几个总兵官总算都各自率领一部分人马冲了出去。他们这几起人马未能冲破清兵包围，所以又跑了回来。

洪承畴立即下令总督彪炎和曹变脚、王廷臣、白广恩三位总兵的大部分人马撤退到嵩山堡外，分立十来个营寨，赶筑堡垒炮台，外边掘了壕沟，而在原来的驻守处留下了曹变脚的一部分人马死守营寨，与嵩山堡互为犄角。逃回的几起人马由曹变脚等收容在自己营里，退的嵩山堡外的人马连同原来驻守嵩山和留驻笔架山的加在一起共约三四万人。这一天，洪承畴派出了许多游骑，又放出了很多细作去侦察敌情。下午，游骑和细作陆续回来，知道吴三桂等帅的人马虽然有很大损失，但尚有数万之众，都已退到杏山寨外扎营，清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并不敢猛烈进攻，倒是那些溃散的人马有的跑到海边，被清兵到处搜杀，死伤甚惨。海边情况也很混乱，已经被清兵插进去一支骑兵攻占了妈妈头山，把海岸和嵩山隔断。洪承畴急于要知道张若琳是否平安，但人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海边死了很多人。洪承畴心中非常的担忧，他想，现在人马已经跑走那么多，损失这么重，如果钦派的张若琳再有好歹，如何向皇上交代呀？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之任之，现在唯有赶快想办法让大军不再遭受损失，平安退回宁远。当晚，洪承畴吩咐嵩山附近的驻军饱餐一顿，一更以后，他派曹变脚、白广恩率领两万多人马，向住在嵩山和杏山之间的清兵大营，也就是皇太极的御营突然猛攻。他想，清兵得了胜利后正在追击搜抄那些逃散的明军，御营里的人马不会很多，如果突然攻进皇太极的营寨，那些逃在杏山附近的明军听见清兵御营中喊杀声起，一定会回过来两面夹击，只要嵩山杏山这两股兵连成一气，就可以打败清兵。洪承畴亲自送白广恩和曹变脚出发，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仗上。不久之后，只听见清营那边是杀声震天，火光突起，洪承畴又派出一支人马前往增援，但是杀到半夜，白广恩、曹变脚又率兵纷纷退回嵩山堡下。原来皇太极一到嵩营之间扎下御营，就将御营周围的炮台壕沟筑得十分坚固，而且把精兵都摆在御营周围，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曹变脚、白广恩前去劫营，反倒吃了不小的亏，混战半夜只好退回。这最可恨的是，吴三桂等五个总兵官听见杀声突起，不仅没有率师来跟曹变脚等合手，反倒是惊慌逃窜，直往高桥奔走，遭到高桥一带清兵的截杀，是四下溃散。吴三桂等总兵官只带着少数亲随和很少的骑兵冲杀出来，逃往宁远。洪承畴得到这些战报之后，他知道打通杏山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杏山之路无法打通，洪承畴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明军与清军一战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长寿一直是咱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曲艺节目当中啊，长寿这两个字儿也是反复出现，比如北京琴书当中就有长寿村、长寿园，京东大鼓当中也有名为长寿村的唱段。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欣赏一些与长寿这个话题有关的曲艺作品。首先让我们来听关学增演唱的北京琴书长寿村。
5: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据传说那长寿村里百岁的不算啥，有一人叫武培华，他怀疑这是虚假。这一日到长寿村，他亲自去观察，刚走到村西口柳荫树下，就碰到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大妈，看年纪他足有90上下，坐在了那石阶上，那腰板全不塌，左一针右一针，那正把鞋底儿拿，看样子是耳不聋了，那眼也不花，满面的皱纹，是雪白的头发，最奇怪他梳个小卷儿，把红头绳儿撒。吴培华好奇，上前忙搭话，满面带笑，叫声老大妈，请问您高寿，您年纪有多大了？这个老太太抬头一笑，还是满嘴的牙，我今年92了，岁数还不算大。培华说，那您为什么把红头绳儿扎？哦，你问这个呀，那你可别笑话。

0: 每天早晨起来，我婆婆要给我扎。
1: 什么？您还有婆婆？那一定比您还大呀。
0: 那是啊，我婆婆今年128。吴培华闻听啊，这句话，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不是虚夸。
1: 大妈呀，我40多了，我活到这么大呀，
0: 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大妈老您家，您领我去看看他。
1: 老太太说，
0: 好吧，咱们一块儿说会子话呀，不过你得明天来，今天你见不着他，我婆婆没在家，去看她的娘家妈呀。
2: 刚才这段北京琴书长寿村里啊，关老给咱们讲了伍培华在长寿村的见闻。话说这个伍培华过了10年之后，他又去了一趟长寿村，那他这次又有什么样的见闻呢？得，咱们一起来听听关学曾的另一段北京琴书《长寿园》。
0: 10年后的伍培华又来看老大妈呀，长寿村他愣找不着了，他重新又巡查，原来是咱北京的农村改建有新规划，老人们告别了平房，都搬进了新家，长寿村也改了名儿，叫长寿花园，一所高楼大厦啊。那老太太就搬进了6楼，1门208。打听好了，一按门铃，那里边就搭了花啊。开门的正是那位系红头绳的老大妈，仍然是满嘴的牙，可白发变了黑发，小嘴儿不梳了，那红头绳儿也没扎，满脸刷白，原来他正把面膜打。老肉皮儿也变嫩了，就像27、28。裴华一瞧太新鲜了，他愣没敢说话啊，真不知叫小姐好呢还是叫大妈。犹豫的一刹那，他叫出来小大妈。哎呦，是你呀，进来快坐下，喝点什么？是喝咖啡还是喝果茶？我全不喝，您这新家装修的好啊，比城里都不差啊。不行，跟高档的比可算不上豪华，两室一厅，我爱这阳台，又亮又大。

花看看街景，解闷儿有解法，上下水带双气儿，躺被弯里就能把电话打。哎呀，厨房茅房都盖进了屋，真方便到了家。坐沙发上一看电视，你说我有多潇洒。哎呀，闷得慌，我就下楼和老姐妹们跳

武陪花闻听大妈的这些话，哎呀，乐得他前仰后合，心里开了花。大妈呀，您那婆婆摊得好啊，我一直在牵挂啊，算起来摊今年是138，太对了，还是周岁，一点儿都没虚假，没灾没病，耳不聋来，那牙你也不花，就是牙口不如从前，稍微有点差。虽然差点，那酒瓶子盖也一气儿能咬开了仨，是吧？他真健康，我总想见见，和他说几句话啊。上次来就没见着，他去看娘家妈。老太太说：“你今天来的，就时间上有点不恰。本来婆婆和我那外婆今儿都在我们家，你要早来十分钟，能见到他们娘儿俩。哎呀，下次来先打个电话，我保你能见到他。”裴华说：“那么现在这娘儿俩都上哪儿了？”“嗨，病好了下午把外婆送回家，提前走了，老人家们又有了新计划。哎呀，为了健美，他们娘儿俩先一块儿去洗桑拿。”

0: 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2: 妈妈，他拿裤子，
3: 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经典名段。
5: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京东大鼓当中也有不少关于长寿的作品，下面我们来听听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长寿村。同样的小故事，这京东大鼓会有怎么样不同的韵味呢？一起来听一听。
0: 表弟是

从头是又把那钻心儿砸呀，那陈贵儿

笑啊，满口的白牙。陈贵儿说啊，您扎红头绳为什么呀？那老人说啊，扎这个红绳

婆婆128呀。那陈贵闻听很惊讶，那长寿村的老人可不是虚夸，我今年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128的老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长寿村》。听完了长寿村的故事，咱们还是再来听听五世同堂的长寿老人有哪些长寿秘诀吧。依然是来自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五世同堂》。

要经常走路溜溜达达耶，我们要学习它是长寿的

怀抱着孙孙笑哈哈，啊，一老一小玩的高兴，把孙。

全家老少都喜上了眉。你听完了大鼓长命百岁呀，返老还童。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7: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8: 红啊
9: 笑笑星笑传奇，
6: 笑星背后的故事。
10: 咱们相声爱好者呀，大都都听说过，原先呀在北京西单附近有这么一个启明茶社，这个启明茶社那是让相声从街头的撂地儿卖艺转为了剧场演出啊，使相声这门起源于民间的艺术第一次登上了大雅之堂。启明茶社的创办人常连安对于相声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今天呢王一就要来跟您说一说常连安的传奇人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首先就让咱们来听听常连安的单口小段送人上火车。
11: 什么事儿要是不了解情况啊，偶尔就出点偏差，就跟我似的，我在天津啊有一次，北京朋友多上天津去，我接到他的信呢，他是下午3点的大快车往这个东北齐齐哈尔去的，买了这个站台票过了天桥，车来了呢没来，朋友没来，慢慢瞧吧，找吧，人都下境了，东北的大快车都要开了，还没到。我心里说，你看钱也花了，站台票也买了，得了回去吧。刚这么一上天桥，看着可很危险，来俩人，头着这老头有60-70岁，胡子都白了，挎着一小碗狼一小包，后边的小伙子呢扛着行李卷，老头在前边，小伙在后边，一边有打这天桥往下跑啊，一边说坏了，太晚了，车要开。小伙子不碍事，这老头多大危险，这个老头当时摔一跟头

0: 起不来，胡子都白了。嚯，桥太危险了！我说老大，您可别跑，这天桥这么破，这个太危险了。您把包给我，小网篮也给我，您扶着我肩膀，慢慢走，
1: 误不了，别着急。
0: 下来了，下来到这车门上可巧，乘务员抱着小孩往里送。我说这是好机会，来来，小包上去，小碗篮上去。我说老大爷您上去。后边的小伙子到了，行李卷上去。行李卷刚上去，乘务员过来了，哎，别往上扔东西了，你看不见这车都动换了。这车走了，我想这多好啊，见义勇为。这小伙子怎么样？冲我运气。我说你怎么冲我运气啊？他照膀子这儿他给我一掌子。
2: 你怎么意思你啊？
0: 你把那老头扔上去，你认识他吗？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这白帮忙啊，我还得认识。你认识吗？
1: 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大爷，我上哈尔滨，他送我上站，你把他扔上去我怎么办呢？
3: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带来的单口小段《送人上火车》。常连安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常连安与妈妈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是衣食无着。迫于生计，常连安进了戏班，八岁的时候开始用小新奎这个艺名登台演出。因为嗓音洪亮，常连安是颇为观众所爱的。到了18岁的时候，因为嗓子倒仓，高腔是唱不上去了，常连安就改为教戏，同时呢向民间艺人学会了变戏法啊等等绝活。到了娶妻生子之后，常连安和经常在一起演出的辛文丽等人结拜成了把兄弟。因为五兄弟当中啊，常连安排行老四，所以同行们都习惯地称常连安是四叔。常连安说的单口相声是轻松活泼，口风轻巧，神态逼真。现在啊，咱们一起来欣赏常连安非常擅长的一个传统段子《山中奇兽》。
4: 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杠了，这个驴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撞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儿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我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哈，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一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

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纸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有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啊，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

0: 下个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
1: 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
0: 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嘛，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去，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他说，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儿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儿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噌噌噌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直纺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呀。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放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哈哈哈，来吧，我同着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挨那站着。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
1: 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喝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
0: 好嘞，
1: 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压根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不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怎么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1939年，常连安在北京创建了启禀茶社，邀请京津相声艺人日夜联合演出。常连安对参加演出的同行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保证节目的完整性，演出的时候啊尽量要穿长衫。第二呢，使活要归路，也就是要规范的意思。还有第三，要净化语言，演出前要在后台认真准备。也正是常连安的一丝不苟，使得这个相声阵地延续10年之久。不少著名的相声艺人，比如说赵霭如、张寿臣、罗荣寿、白全福等等，都曾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一些当时的青年演员，如孙玉奎、苏文茂以及小蘑菇常宝坤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锻炼。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最后咱们还是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等。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那在每年炎热的盛夏时节呀，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暑气了。但我们中国呀，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像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啊，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我们中国最甜的瓜究竟在哪里？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宁夏中卫的西瓜。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呀，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呢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呀普遍都是超过15度的。西瓜白天拼命地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呀甜度往往会格外的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呢，在甜之外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它叫做西沙瓜，当地人呢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呢，它是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地带，西沙瓜主产区海拔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呢却高达2000多毫米呀，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来说呢，这样缺水的地方呀，它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的环境呀，也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

当地土壤中呢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呀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更关键的呀是当地人呢他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旱作农业智慧，叫压沙种植。瓜农啊他会把风化后的沙石呢均匀的铺压在地表上，相当于呢是给土地盖上一层石被子。白天呢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的直射，减少水分蒸发，那到了夜晚沙石迅速的散热，进一步的拉大昼夜温差。降水的时候呀雨水又能够沿着石缝缓慢的渗入土壤，实现了蓄水保伤。那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呀，个头往往是很大的，切开之后呢果肉鲜红，轻轻一勺下去呀，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了，汁水丰沛，甜而不腻。也正因如此，中卫的西沙瓜常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西瓜呀它因为水分充足，清甜解渴，而且价格亲民，也成为了水果摊上绝对的 C 位。冰冰凉凉的西瓜也堪称是炎热夏季的解药。

名来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新疆哈密瓜的它最佳的食用期啊，是集中在了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念出哈密二字呀，许多人脑海里呢会自动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和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下一口后啊满嘴流淌的蜜甜。哈密呢，它是位于新疆的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呀。空气湿度呢，也是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呀，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更重要的是呢，当地的年均日照时数呀，也是超过了3300小时。那每年的5月份至9月份呢，也是正值哈密瓜生长的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的进行光合作用，不断的来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呢，普遍超过了10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呀，又减少了糖分的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的锁在了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儿，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了。那在东汉时期呢，这里就是有名的瓜果之乡。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啊，也是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呀，也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呢，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陕西西安阎良的甜瓜。阎良呢，它是位于陕西西安的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呢，甜瓜呢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呢，它是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啊，是在26度到32度之间，夜晚呢也是最好保持在15度到20度左右。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呀，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的时候呢，会更加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啊，它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季呢也是日照充足，全年的日照时数啊也是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啊含量也是很丰富的，保水保肥能力较强，为甜瓜的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地的年均降水量啊，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的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掉瓜的糖分。得益于这样的自然禀赋呢，阎良甜瓜呀形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呢甚至啊接近冰糖的甜度了。对于关中人来说呢，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

好，再来介绍一下甘肃武威民勤的黄河蜜瓜。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我们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了。这里位于石羊河的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所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了90%。风沙呀，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呢，正是在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民勤种瓜呀，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如今呢，已经成为了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

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地。当地人常说呀，天下蜜瓜看民勤，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勤呢，年照时数超过了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像这样巨大的昼夜温差呢，也让蜜瓜呀，它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得益于这些条件呢，民勤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到15%至18%，部分优质果呀，甚至它的含糖量呢会更高，果实厚实细腻，香气浓郁。那对于民勤人而言呢，它已经不是一种夏日水果了，而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与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好，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山东聊城新县的玉菇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选出一个娇气的冠军，那玉菇甜瓜呀，大概会榜上有名的。它对生长环境啊是十分的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也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同时呢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啊，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新县也恰恰满足了它很多的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新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呀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那像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啊是比较好的，是很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的积累。当地年日照的时数啊接近了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玉菇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啊也是同样很讲究呀。当地瓜农呢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来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的作物，让土壤啊得到休养，保持充足的养分。如今呢，新县逐渐成为了国内玉菇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玉菇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菇，因此而得名。切开之后啊，淡绿色的果肉晶莹透亮，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呢，玉菇甜瓜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许多人形容它呢，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一样，又像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好，最后啊，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沧州青县的羊角脆。如果说呀，玉菇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羊角脆呀，它又叫羊角蜜。那像我们平时啊叫羊角蜜的这个称呼啊会稍微多一些。羊角蜜呢，它是属于那种薄皮的甜瓜，因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呀，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呢不是绵软，而是爽脆。轻咬一口呀，果肉呢会发出清脆的咔嚓声，汁水呀也随即溢满口腔。这种独特的口感与青县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青县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地势平坦，光照充足，土层深厚，以潮土和轻度盐渍化土壤为主。那像这样的土壤呢，它既具备了较好的保水保肥能力，又有利于糖分和风味物质的积累，为羊角蜜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与此同时啊，羊角蜜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作为薄皮甜瓜的品种啊，它生育期呢较短，成熟早，果肉细胞排列紧密，既保留了甜瓜的香气和甜味，也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甜瓜的酥脆口感。如今呢，青县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蜜生产基地，当地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其中啊羊角蜜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青县，当地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啊，青县羊角脆，吃了不想睡。或许这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提神的功效，

而是那一口清脆香甜，总让人忍不住啊再咬下一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瓜呀，但其实呢，我们国家最甜的瓜从来不只是生长在一个地方，它们在关中的鲁土、华北的潮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格各异，却同享着同一种底色，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甜。那在我心中啊，我最喜欢的瓜呢，其实是我们东北夏季的香瓜了。那在你心中最喜欢吃什么瓜呢？好了，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话别说，三家闹上公堂去，县令夫人计谋多。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挑女婿》。这《挑女婿》啊，也是出传统剧目，好多剧种都有这出戏，像什么吕剧、越剧、黄梅戏、评弹啊等等等等。那咱们就闲言少叙，开书了。话说在古代，在扬州城附近有这么个县，叫糊涂县。一听这县就着乐啊，糊涂县，你看办出的事都很糊涂。这糊涂县有个张家庄，住着位张天顺老汉，夫妻二人只生了一位姑娘，取名丽英。这姑娘那真是生的又聪明又漂亮，亚赛天仙一般。你看在古代她也是有外貌协会，长得漂亮那就是上门提亲的人多，长得丑的啊，这个媒婆都丑啊，很难办。结果这丽英那真是上门说亲的踏破门槛呢，来说亲的太多，但是老两口一直的摇头，这家不同意，那家也不同意，最后跟媒婆交了实底了。不是我们不同意，是这些人这家啊家境都不怎么样啊，不是大门大户，有的那都太穷了啊，我们就想把丽英嫁给有钱的大户人家。你看老两口这么想也无可厚非，想把女儿嫁个好人家嘛，那就接着看吧啊。一来二去的，那本地就这么几户人家基本都看过了，所以说这媒婆呢也天天愁。那丽英每天因为家中就她一个独女，也得帮着父母干活，他们家本来这家境也不是太好，就想嫁个大户人家。那每一天早晨她就在这门前扫地，结果总能看见一位年轻的书生从她家门前经过，往庄西边去啊，带着书啊，有时候刮风下雨撑着伞。这丽英知道庄西那边有家书院，好多的人都去那儿上学，那这年轻人呢也去求学，天天经这儿走啊，不管刮风下雨，这书生是风雨不误。早晨打这儿过到晚上，丽英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啊，哎，总能看见，就下学回来。丽英心想这个年轻人错不了啊，你看刮风下雨从来没耽误过。当然这丽英刮风下雨也出来扫地啊，说这刮风下雨出来扫什么地，你看就为了瞅一眼这年轻书生，看他今天去不去。有时候下雨撑着伞扫地，他爹只喊他，丽英啊你这是疯了吗啊，快回来快回来，别被雨淋着。结果这么一天，这丽英正在河边洗衣服呢，恰巧那书生放学回家，结果走着走着正好到他们家门前，这书生一不小心就掉了一支笔，他也没发觉啊，着急忙慌的这就走了。丽英一看赶紧上前把这笔拾起来，望着已经走远的书生说，想喊他吧又怕他听不着，而且我这大姑娘家的当街乱喊这也不好。丽英想他天天打这儿过
明天呢，我在门口等他。想到这儿，丽英把笔收好，接着洗衣服。等到第二天一早，就守在门口等这书生来。结果很快的，书生打远处向这边走过来。丽英等他到了近前，赶忙拦住他，说：“公子请留步。”这书生一愣啊，一看是这家的小姐，知道天天在外干活，总能看见，就赶忙问：“小姐何事？”这时节姑娘把笔掏出来，就说：“公子，这是你昨天遗落的。”啊，哎呀，多谢小姐。这书生一看，可不是嘛，昨天晚上找了半宿，终于找着了，原来是掉这儿了。这就把这笔还给书生，俩人呢，说了几句客气话。他这才知道，这书生啊，名叫李俊生，家住在三里外的小镇上，到庄西的书院读书。打这儿以后，俩人每天见面呢，哎，总要打个招呼，日渐的就熟悉起来。丽英一闲着，总是想这李俊生，丽英渐渐就对他有了好感。哎呀，总是想，像李俊生这样的人，自己要是能嫁给他，那该有多好，我也不嫌弃他家境贫寒。哎呀，可是怎么能张这口呢？丽英是天天琢磨。那边俊生呢，每天和丽英见面，哎，也觉得这姑娘好啊，聪明活泼，很可爱，长得也美。哎呀，天天也惦记，这一惦记，在学业上就开始分心，几次显得很恍惚。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就常坐那儿发呆呀，想开口跟母亲商量商量，请人到张家提亲，但又一看家中这环境，啊，就这么一张破桌子、破椅子，一盏破油灯。哎呀，这家境实在是难以启齿啊。没办法，他就把这事啊藏在心中，那么俩人谁都没法开口，这层窗户纸就一直没捅破。这日子久了，丽英是越看俊生心中越中意，看中他的为人，看中他的品格，心里就芳心暗许。这一天呢，他爹出门做生意去了，娘吃过饭后就回屋休息去了。丽英一个人闲得无聊，就拿着桨和连钩想下河采莲藕去。结果走到路上，他突然想起来，哎呀，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照扬州当地风俗，8月16这天是上女家求亲的好日子。他想等李俊生放学，当面把心事对他表明，让他上门来求亲。姑娘边想，这脸上泛起绯红，就坐着连船，顺着清波慢慢荡去。因为心里有事儿啊，哎，即便是有莲藕，他也没采，就光发呆。最后才发现，我干嘛来了？还是采几个吧。这就一边采藕，一边焦急地往岸上看，想等俊生回来。终于等了半天，看见李俊生打远处走过来，他紧忙在船上就叫他：“李相公，李相公，我划你过河，省得你绕路过桥了。”你看姑娘主意还挺多，就把李俊生

请上了船。等他上了船后，丽英就朝上流划去。划到一个河湾的莲叶丛里，这丽英呢，拿出莲子叫俊生吃，说咱们在这儿歇一歇啊，等会儿你再回家，我有要事相商。说到这儿呢，这姑娘心中又砰砰砰一阵乱跳，这话也没法说出口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又赶紧想主意，哎，结果一看周围的环境，姑娘是脑筋一动，就指着船边的并蒂莲跟这俊生说相公你快看看。这俊生看了看，是并蒂莲啊，挺好。然后呢，姑娘又指了指远处的一对水鸭，说公子你再看看，那对水鸭静靠着镜，游得多亲呐。这是暗示。俊生呢，是游得挺好啊，他也没明白什么意思。最后这姑娘绕来绕去，心想不能绕了，再绕天黑划不出去了，这就鼓足勇气试探着问说，相公你有没有意中人呢？是否定了亲？俊生一听这话，这才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个中意的人，但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呀。这丽英一听这话，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这是谁呀？这不能是别人吧？紧忙就问：“那你中意的是谁呀？哪家的小姐？”俊生这才说：“这个小姐呢，我天天都见，她长得很美，人也好，性格也好，没事就在外边扫地、洗衣服。”下雨天撑着伞扫地，不是旁人，正是小姐你呀。俊生这边说出心声，丽英一听臊得脸通红，她也低着头说村前村后都说你好学问，我更加知道你的品格好，我也早就看中你了。俩人这么一摊牌，哎呀，这当时感觉心里敞快不少。俊生这边就担心地说，你对我的好情意难道我不知道吗？但就怕你父母嫌弃我家贫穷，他们不会答应啊。丽英一听赶忙说我答应就行，你放心，爹和妈喜欢我也一定会喜欢你的，我跟他们一说，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俊生一听很高兴当时又偷看了姑娘几眼，俩人把话谈妥，这就赶紧的送俊生上岸。等到上岸的时候，丽英是一再叮嘱，叫他8月16一定上门来求亲。好，我一定。俊生答应，然后转头就走。结果没走几步，就见丽英从船上捧了些莲藕又追上来，让他拿回家给老娘吃了。而且最后又红着脸嘱咐，求亲的时候别照俗例办什么聘礼啊，还有你若是讲信义，今天就拿件随身的东西给我好了，当作定情信物。俊生一听，这就慌忙在身上找了半天也没合适的太穷了，身上没带什么，最后只好把手中的折扇递给丽英，说小姐用它做聘礼好不好？丽英满心欢喜，接过折扇，也从腰间拿出掖着的汗巾，

让俊生也受好，给你做个回礼，咱俩就一言为定。二人这就私定了终生了。随即二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各自离去。等到丽英摇着小船回到家的时候，一推院门，就听见堂屋里有说话的声音。等进屋一看，原来是斜对门的沈媒婆来找他娘，正在屋里说话呢。丽英一看他，心中就不高兴，这媒婆来肯定是上门提亲的，这就白了他一眼，低头走回房中去。他娘一看，哎，丽英，你这孩子没看见沈妈妈在这儿呢吗？他娘说话他也没理啊，径自回屋了。外边他娘和这沈媒婆，哎呀，在外边有说有笑，说了半天，叽叽喳喳，叽叽咯咯的。随即二人来到丽英的房中啊，满面笑容。他娘就和丽英说，你看好门啊，我要到外边去走走。丽英一看说，天都这么晚了，娘你还跑出去做什么呀？那媒婆一听，嬉皮笑脸的说，哎呀，小姑娘，你娘要去办好事儿啊，嗯，嘿嘿嘿嘿。俩人说着是转身出去了。说他们俩干嘛去了呢？原来这媒婆是来做媒的。男方是镇上吴家当铺的小老板吴三丁。你想，开当铺的那家里肯定趁呢，所以说这沈媒婆到这儿来，很快这就把丽英他娘给拿下了。啊，丽英他娘被拿下，这就心中高兴。媒婆又一忽悠说，这样啊，就别待了，让丽英看屋，上我家去啊，你新女婿呀正在我家等着呢，你可不知道开当铺的都趁呐，都有钱呐。这番话给丽英他娘听得心花怒放，这就赶忙来到沈媒婆家里。这时吴三丁早就在家中等着了，一看丽英他娘来了，赶紧的一脚抢步出屋。哎呀，老人家小心点啊，当心脚下，哎，来，我扶着你。特别殷勤，就把这丽英他娘请进屋中。丽英娘进来之后，就看着这吴三丁啊，一看穿的是绫罗绸缎，一出手就先给这沈媒婆10两白银呐、啊！哎呀，他眼睛都直了。这吴三丁呢，满不在乎，沈妈妈辛苦你了，来，这点小意思，给妈妈买茶吃啊，这都是小钱儿，我家里有的是，拿去花吧，别客气。丽英他娘一看，哎呀，这真趁呢，这是，真有钱呢、啊，心里跟着高兴。吴三丁呢还特别会奉承，一会儿端茶倒水，一会儿还要揉腿捶肩，我伺候伺候您老人家吧，给丽英他娘整得直发懵。哎呀，不用啊，啊，你就坐着就行。随后又端点心，又泡新茶，忙活半天就开始谈这婚事。我会下最好的聘礼，你放心，丽英以后嫁到我们家，什么活也不让干，天天就在屋里数钱。我们家钱太多了，我们家太趁了。这一顿说，给丽英她娘哄得满心高兴，当即就答应媒婆，8月16叫吴三丁上门求亲，这才告辞而去。各位听众，8月16啊，
那八月十六

李俊生也要登门求亲，这两家碰上不就相当于火星撞地球吗？那撞得怎么样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妈，你别说了。
1: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 来，看镜头啊！
5: 看镜头，
1: 3、2、1，
6: 茄子。
0: 妈，我走了啊！
2: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婴儿几斤几两暗示智商高低吗？
10: 哎，我说孩子爸，怎么办呢？我们辣妈群里啊又有问题了。
9: 又是谁呀？又怎么了？
10: 孩子一出生啊，这婆媳关系又出问题了。
9: 哦，那你具体讲讲，你别一句一句崩，你多说点，我特好奇。
10: 就那前段时间呢，我们群里的小雅在医院待产啊，这自己和孩子出来之后呢，婆婆就在一边抱怨，说这个人家的孩子是又白又胖啊，尤其是隔壁那床，这宝宝生出来足足有8斤重、啊。
9: 我
10: 说这是好福气。
9: 我听出来了，这是抱怨小雅孩子生得轻是吧？
10: 对呀，其实她生的宝啊，这个6斤3两，这也正好。
9: 对呀，
10: 就是那老太太特别想要一大胖小子，觉得呢还是越胖越好。
9: 那孩子瘦了肯定不好嘛，对不对？瘦了是不聪明啊。
10: 啊，我觉得不对，这胖瘦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吧？
9: 那我这个知识打哪儿学的呢？要不然咱问问专家吧。
10: 得。
11: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议论我听到了。婴儿的聪明程度还真的和斤量有关，这并不是迷信，而是有一定的说法。
10: 哎呦，是吗？那您给说说这个有什么相关啊？
11: 新生儿出生后，平均体重为3.0至3.3公斤。最新统计表明，新生儿平均体重已达到3.5公斤，超过这个标准大了就是肥胖儿，小了就是低体重儿，都会影响到孩子智力的发育。
9: 有这么严重啊？
10: 有，那孩子的体重不会影响一生的智力发展吧？
11: 当然不会了，这只是一个智力发展的开始。而且体重绝对不是影响孩子智力的唯一因素，一个孩子的智商高低，未来成功与否，更关键的还在于孩子自身的努力以及家长的后天教育和培养。希望家长们可以重视到这一点，用更科学更正确的手段去照顾孩子，培养和教育孩子，不仅可以让孩子变得更聪明，未来还会更有可能成功。
9: 哦，您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10: 嗯，这回呀，我也知道怎么去开导小雅了。我呢，这就和她微信聊聊去。
9: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说放心吗？
10: 为什么呀？
9: 我生的时候啊，就不老重的。
1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4: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1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4: 把鞋扔锅里了。
13: 怎么还不写作业？
14: 去厕所罚站。
0: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爸爸妈妈么么哒。
14: 宝贝，爸爸
13: 妈妈爱你。
15: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思礼、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责任编辑李文科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
16: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科普编辑李文科老师。李老师您好。
17: 哎，您好于老师，大家好。
16: 作为这个系列绘本哈，《生命天使》、林巧稚的故事、点亮原子梦、前三强的故事两部作品的责任编辑，跟我们说一说前期准备了哪些工作吧。
17: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生命天使》林巧稚这本书吧。
16: 好，
17: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林巧稚老师哈，他也是我们中国妇产科的奠基元老之一，也是中科院的首位女部委，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院士，她的资料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实际上呢，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这本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林巧稚老师虽然被我们称为万婴之母，因为她一生接生了五

0: 万多个孩子，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呢却一生未婚，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大爱上，他没有就忽略了自己的小爱，所以呢我们看到网上虽然有很多的资料，但是因为很难找到林巧稚老师的一些至亲去确认，所以就最终就导致很多资料我们去难以分辨，我们当时就是想了半天，最后想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不管是已经出版的林巧稚老师的书籍啊，还是他网上的资料，我们都整理了一遍，最后再通过这个老科学家的采集工程，还有协和医院等等各个渠道进行辨伪，辨真去伪，总结了这本书的内容。绘画这边呢，因为也是林巧稚老师这个他的照片虽然很多，但是选取哪些照片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整个的一个资料过程，应该说我认为是我接触到的所有的关于科普啊还有这个人物传记的这个相关绘本中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钱三强老师这边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他，他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核弹事业原子能开发的著名的三钱嘛，所以相对林巧稚老师呢，钱三强这本书的资料更好找一些，但是呢因为钱三强老师呢他对中国原子能啊原子核开发的这个利用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包括技术开发呀，技术难题突破呀，包括这个人才的组织啊，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对这个资料进行了一个分门别类的大量的一个整理，所以最后才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说比较真实全面的一个前三强。
1: 其实就是这个案头工作哈，搜集这素材的工作是很麻烦的，确实因为量很大，这些人又是这么重要的人物，要让大家尽量的全面的看到这些老科学家们的这个风采，所以找的这个包括这个辨伪啊这些任务其实是很艰巨的。我们看出来可能一个绘本才十几页，但其实背后的这个工程量就大了去了。那责任编辑其实对于一本成书来讲哈，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沟通，是不是？比如说和文字作者和这个插画作者去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比如说这两本绘本有没有一些要推倒重来的部分呢？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讲一讲？
0: 其实这两个绘本啊，在中间的过程应该说也像刚才于老师说的，因为资料非常多也非常冗杂，需要一个大量的这个去伪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跟文字作者的一个沟通当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多很多让人难忘的故事的，特别是林巧稚老师的作者庞学辰老师，其实他当时自己也是在医院里住院但是呢他还是帮助我们，就是联系协和医院还有各个的一个相关的部门，去寻找一些林巧稚老师的一些亲人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些资料去伪，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庞雪辰老师当时真的生病非常严重，但是他还是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去帮我们去联系。然后钱三强老师这边呢，其实刘洋老师他既是这本书的文字作者也是绘者所以刘洋老师是一个能文能武能画能写的人所以当时跟那个因为我们这个文字编辑啊还有这责任编辑啊，很多时候是对文字上有一些敏感的把控，但是呢对绘图方面说实话是特别像我这种稍微年轻一些的编辑，可能对绘图的把控不是那么精准。那么当时也是刘洋老师也是教会了我很多这个绘图构图方面的技巧。并且刘洋老师做这件事情他非常认真他当时的时候他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也通过我们不仅联系了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主编主要这个老科学家工程，还有我们这个出版社，他自己也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到钱三强老师身边的亲人，跟钱三强老师的秘书去每一个字基本上都是沟通过的，这个字怎么去用，比如说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到底是原子核还是原子能还是用原子， 这三个词其实当时就斟酌了半个月，也能看出刘洋老师他在这个文字方面的斟酌，在绘画方面呢也就他每一个细节，其实如果我们小朋友看那个绘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很多里面的勋章啊，还有这个小的细节啊，其实可以说啊，每一个五角星其实都有钱三强老师他真实历史事件的一个写照的。
1: 哦，那就非常非常细致，确实这种合作伙伴的这种敬业精神哈，让人很敬佩。那关于这个绘本整体风格，无论从文字风格还是绘画风格，最后的确定中间经历了什么，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考虑？
0: 当时其实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这个人物传记，比如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的就是像东欧绘本或者一些国外比较知名的绘本一样，把它做的更加梦幻一些，或者充满想象力一些，还是参照一些国内的这个原创的一些人物绘本，就更加注重写实一些。其实这个风格是经过很多很多次讨论的有一些人其实我们编辑就认为还是写实好，有一些编辑就认为呢，其实绘本这个东西还是要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要更加偏重于想象。最后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最后就是还是确定是，首先因为这些老科学家们嘛都是居功至伟的人，也是有很多历史事件需要去呈现，还是注重写实注重每一个细节。但是呢在这之中呢我跟刘洋老师还有咱们这个林巧稚这本的绘者金妮老师也说，咱们在结合历史实物照片的同时用一些元素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1: 比如说
0: 这个咱们钱三强老师这本书，我们就用一种牛的精神大家在看到钱三强这个绘本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一只不断成长的小牛，这个牛呢是一个木雕从一个简单到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绘本中呢有一个橙色也是一是原子核的一个原子的一个颜色，然后它会一个不断的发出光亮，它是一个构成整个图书的色彩。就是我们在大体上要注重写实，而在细节方面给孩子留出足够的小细节，让孩子充分去畅想，这样子。
1: 哎，真好，这个小心思真好。这个木雕是一直在它的旁边吗？还是在不经意间放在什么地方呢？
0: 是贯穿整个绘本的。小朋友们如果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小牛的目标，其实从开始到最后没有每一页都有，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扉页上面这个原子的呈现，还有这个除了这个小目标还有原子的呈现，其实大家打开这本书就可以看到。
1: 有意思，这个巧思好，这个真好。那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啊，您作为这个责任编辑这个角度去出发，希望小读者在阅读之后获得什么？分别说一说这两本书吧。
0: 首先说钱三强这本书吧。其实很多小朋友们其实从这个正式的历史读物中都知道钱三强这个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有一些误读。他可能会觉得钱三强老师跟这个邓稼先老师或者说钱学森老师一样都是在这个技术上解决难题的。我们希望就是孩子首先就是不仅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还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个某一个历史上的关键事件的时候他到底承担怎样一个角色。像钱三强老师其实他在整个中国的一个原子能的一个开发利用中他是承担一个组织者的一个角色。我们在这本书的后面呢就是特别这本书就整个这个系列书只有这本书加了一个拉伸页，就单独的一个插页。他会告诉大家呢就是说钱三强在整个中国原子能的利用中像邓稼先于敏这些人物到底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其实就是通过钱三强老师的这个人才的这个把控力和他的这个判断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的。第二个呢就是 也是这本啊，也希望就是刘当时特别刘洋老师跟我们强调说，要希望。

0: 本书能够不仅让它成为一本就是历史的一个读物，
1: 嗯
0: 还要启发孩子对于绘画和美学的一种观赏，
1: 嗯。
0: 啊，还要让孩子呢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所以我们也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里面添加了很多小心思啊。我刚才说的小木牛和这个原子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他的还有很多部分，还是希望小朋友们自己去挖掘。然后呢，关于林巧稚老师这本书呢，其实我们这个风格呢，跟钱三强这本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首先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加认识一个客观真实的一个林巧稚老师啊，看看他到底对中国妇产科做出了怎样的一个贡献。另外一方面呢，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大量的照片融入到这个绘本当中的一个元素，绘本当做的一个绘本元素的，也希望呢孩子们呢通过这些照片能够一览当时就是略窥啊，不能说一览，就是窥视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包括抗日战争啊，还有整个的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之后，整个的一个中国医学条件的一个发展状况，让孩子们认识到这个林巧稚老师到底是怎样在怎样的一个条件下创造了这么一个辉煌的成就。
1: 那我看资料哈，第三集科学家绘本，包括
0: 嗯。
1: 钟南山、张炳炎这两位科学家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尤其是搜集这两位科学家的这个小故事，让你印象深刻的，和我们分享分享。
0: 首先是，在这种全民对于钟南山老师、钟南先生一个对新冠疫情的一个特殊贡献，也让我们对这个资料还有绘画这个要求更加细致。这本书呢，说实话，也是涉及到了很多一些当时特殊的时期的一些的医疗设备啊，还有建筑物啊，搜集资料起来其实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麻烦的。而张炳炎老师这边呢，还是我们的刘洋老师，就是我们钱三强这本书的作者和绘者。但是呢，这一次呢，刘洋老师不再担任绘画工作，他是只做文字作者老师和绘画的一个参考指导。所以呢，我们也是，力图把这本书的一个图文的一个连贯性进一步提高。
1: 其实我觉得，对于钟南山先生，大家伙儿确实像你说的，大家对于钟老的这种感情啊，确实是无可比拟的哈。那我们也看到过相应的很多报道，也有很多的书籍写他。在你收集和挖掘故事的当中，有哪一个故事让你觉得，首先是我们并不太知道的，但是又应该让人记住的？
0: 那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说实话，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是不尽如人意，当时一个条件也是不是特别好。那么，钟南山先生钟老就是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给这个中国的呼吸科相关的一些。诊治还有一些治疗做出了一个突出性的贡献，包括在广州成立这个相关的研究所。应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果没有钟老这样的一个不懈的一个精神那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个呼吸相关疾病也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进步。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非典时期还有这个，新冠疫情时期钟老都是一个敢说的一个老先生吧，也是给大家吃定心丸的一个老先生。但是，
1: 这钟南山说话了，大家伙儿心里就稳了。
0: 对，但是呢，当时从我的感觉来看，这么忙的人，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就是可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这个科研上了。但是就是做了这个绘本，我才发现其实钟老从小到大都是一个
1: 热爱
0: 体育
1: 运
0: 健
1: 动，
0: 将。对，还有一些网上好像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相关的资料。其实第三集的钟老

0: 和第二集的林巧稚啊老师也有一定的渊源。
1: 这个没想到，
0: 对，其实这两个人相关资料中显示啊，这两个人应该是亲戚。
1: 哦，还是亲戚哦，
0: 对，这就挺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2: 确实确实，这个优秀的基因往往聚在一起，
0: 对。
2: 很有意思哈，我们也感谢文科接受我的采访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这么多老科学家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也期待着最新的绘本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啊，把这个科学的种子更广泛的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谢谢文科，谢谢你。
0: 哎，好的，谢谢于老师，谢谢大家。
3: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认识诺奖作家、了解诺奖作品系列节目。今天一起欣赏余泽民的书评，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托卡尔丘克。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赠汪伦》。
3: 他叙事中的想象力充满了百科全书般的热情，这让他的作品跨越文化边界，自成一派。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写给2018年度获奖作家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颁奖词。这位作家毕业于心理学专业，并曾担任心理医生。多年以前，余泽民曾经从匈牙利语翻译过他的作品。今天继续播出认识诺奖作家、了解诺奖作品系列节目，通过作家、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特聘讲课教授余泽民的书评，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托卡尔丘克，了解托卡尔丘克其人其作。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2000年的年底，我跟每年的这种时候一样，三天两头往书店跑，一是趁着打折季自己买书看，二是物色适合送亲友的礼品。新书的展架上看到欧洲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一本新书，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古书寻踪。棕黄色调的封面是一部翻开的旧书，复杂的光影透出某种神秘感，但总的来讲，书名和封面并不很吸引人。作家的名字我也头一次听说，我只是顺手拿起来翻了一下，乐口上作者介绍里的一句话吸引了我。1985年，托卡尔丘克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在瓦乌布日赫的一家诊所做了一名心理医生，并在心理学杂志《性格》当编辑。就因这句看似与文学无关的介绍语，我一冲动买下了这本书。前几天，瑞典文学院公布出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记者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采访我，问我对托卡尔丘克获奖有何感想，问我当年怎么就看中了他。确实，十多年前，当我通过匈牙利语翻译他的小说并撰文在国内杂志上推介他时，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他还属于陌生面孔。时间过去了近20年，我沉吟了一会儿，认真的回忆，而后给了对方一个玄秘的回答。我嗅到他的气味，是因为他当过心理医生。这话听起来像卖关子，其实并不是。由于我自己也是弃医从文，自然关注我陌生的同类。由于我年轻时也曾有过当心理医生的抱负，也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跟托卡尔丘克一样迷上荣格和弗洛伊德，所以我对曾经当过心理医生的作家的文字抱有特殊的好奇。当我在北医读临床，曾有过3个月的科研实习，同学们都争着选内外妇儿，我却选了精研所，现在的北医六院，跟各色的病人打交道。大学毕业，我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学研究生，就是想朝这个方向再迈进一步，设想以后开一家心理诊所或主持电台的午夜热线。托卡尔丘克出生于1962年，只长我2岁。我们个人经历中的大环境和小背景均有相似之处，或许同龄人的因素也发酵很快，很容易地让我从好奇过渡到信任。
3: 果真，古书寻踪没让我失望， 书里神秘的氛围、怪诞的人物、奇险的情节、委婉的讲述，加上既平易又带着诗味和哲意的语言，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无声的漩涡，一下就把我吸引了进去。每本书都是古书的镜像，每本书都折射出古书的光。古书是象征，象征着人类试图找到绝对真理，因为人们隐约地感觉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带有宇宙或神的维度。这本书读起来不难，但是很耐琢磨。《古书寻踪》出版于1993年，是托卡尔丘克小说处女作。小说讲的是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有几位学识渊博、怀有理想的男人秘密组成了一个地下团体。作为成员之一的马尔吉

0: 组织了一次探险之旅，一行人里有马尔吉、哑巴，也有妓女，他们向西班牙的圣山出发，寻找传说中被上帝从人类手中夺走的远古之书。故事听起来形而上，但读起来趣味横生。作家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了被置于文学放大镜下的小人物的生命状态，透视到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想、怀疑、失落、无奈与不安，表现出人类无根的恐慌和对自己生命、文化、历史之源头的本能探究。托卡尔丘克的出生地是苏莱胡夫，而苏莱胡夫在1945年之前曾属于德国领土，再往前追溯则属于普鲁士王国。在大国间的权力游戏里，波兰东部的一部分地区则被划给了苏联。可以这么说，整个波兰被向西推移，新划边境内的德国人被迁出，而住在被划给苏联，也就是现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境内的那部分地区的波兰人则被迁入。托卡尔丘克这个姓氏显示，女作家的父亲一支很可能来自乌克兰。
1: 后来托卡尔丘克搬到了位于西里西亚南部的弗罗斯瓦夫市，他的多部小说都以那里为发生地，比如《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就是为什么弗罗斯瓦夫市政府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跟市民们一起分享托卡尔丘克获奖的快乐。星期天全天，无论是谁，只要带一本托卡尔丘克的书，电子书也算，就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托卡尔丘克还是这座城市的荣誉市民。总之，跟中东欧的许多人一样，托卡尔丘克也背负了沉重未知的历史，因此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通过作品在历史中逆行寻根。上世纪90年代，波兰文学的特点是尽可能的远离传统，颓丧的自我为中心的或抒情的文学形式为主要趋势。但是托卡尔丘克从他第一本小说开始，就将讲故事的传统叙事方式带回到波兰文学之中，这也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很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从那之后，托卡尔丘克始终保持传统的线性叙事，只有2014年创作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除外。像《撒旦汤哥》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一样，托卡尔丘克也是一位聪慧早熟的天才作家，一出手就奠定了自己创作的风格、形式、主题与基调。在小说处女作《古书寻踪》里，几乎涵括了他后来写作的所有特征和要素。可以这样讲，之后的作品，比如已有中文版面世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都可以被视为从《古书寻踪》里生长出来的，只是延伸得更远，潜入得更深，风格和技术也更成熟而已。因此，我认为要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理解托卡尔丘克，并进入他潜心搭建的神话现实世界，需要从研究古书寻踪出发。匈牙利评论家鲍罗哥·马格当纳认为，古书寻踪是一部哲学探险小说，称它是对永恒的人类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冥思。
0: 2006年，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一首基多鼓的匈语版》问世，我又在第一时间买回来读。这本书的波兰语原书出版于2001年，集子里共收入托卡尔丘克的19个短篇，每篇都是一个题材怪诞、悬念迭起的心理小说。作者将一个个主人公放到一个个特殊又特殊的境遇下去拷问，演绎当代人对同类的怀疑，同社会的隔绝，对现实的无奈。本性的善总是通过各种出人意料的怪想畸形的流露。在这部作品里，托卡尔丘克充分展露出他写短篇的出众能力，从某种角度讲，读起来比古书寻踪更过瘾。因为喜欢，我忍不住翻译，当然我是从匈牙利语转译。我先翻译了一篇《睁眼吧，你已经死了》。读小说和翻译小说的感受差异很大，翻译不仅仅是深度阅读，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是与作者的深度交流与合著。翻译它，感觉参与了一出心理游戏，幻想与现实，从众与逃脱，依附与自由，犯罪与守规，惊险与平淡等一系列。

0: 列现代人所面对的日常性矛盾，都在主人公 C 女士，这位生活顺利的近乎乏味的妇人身上巧妙地结合着，有些像学生时代读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或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列车谋杀案》。尽管小说里囊括恐怖、凶杀、侦破等这些流行小说的传统因素，但女作家巧妙地把它们变成了象征性符号，似曾相识却另有所指，意在折射出一个小人物日常的心态。 C 女士阅读犯罪小说，在幻想中谋杀，一次又一次地从现实中摆脱，逃进书里，最后又静悄悄坐到丈夫身边，直到午夜一起看了一部追杀枪战的美国电影。对 C 女士来说，阅读犯罪小说是一种安全的叛逆，是为了维持现实中乏味的温馨。
1: 好了，余泽民的书评，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托卡尔丘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虽然我也没有读过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但是可以想象，就他的成长环境与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内容而言，他的作品可能不会很容易理解。但是好在他的叙事手法基本上是单线传统的，题材也是偏于大众化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读读。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赠汪伦》。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李白所作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赠汪伦这首诗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诗文简单易懂，也收进了学生们的课本之中。汪伦又名凤林，是安徽黄山的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除了这首《赠汪伦》，李白还曾经写过《过汪氏别业》二首。唐代天宝年间，汪伦听说李白要南下旅居叔父李冰洋家，便写信给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爱饮酒，又听闻有如此美景，便欣然应邀而至，却未见信中所言的盛景。汪伦告诉李白：“桃花者，是十里外的潭水之名，并无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乃是开酒店的主人姓万。”两人随后哈哈大笑。他们在此地诗酒唱和，流连忘返。离别之时，李白便写下了这首作品。桃花潭位于安徽泾县以西40公里处，它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太平湖紧紧相连。潭面水光潋滟，岸边怪石耸立，春季桃花似火，犹如蓬莱仙境。不过，今天的桃花潭和李白、汪伦时代的样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古时候的桃花潭其实是与青弋江相邻的一个池塘，原本江水和潭水是分开的，但由于后来建设了水库大坝，下游又兴建了电站大坝，因此桃花潭的水面又提高扩展了不少。桃花潭所在的桃花潭镇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镇内保存有最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明清建筑总共有700多处。进入桃花潭景区，在老街的尽头有一座2层的小阁楼，那便是后人为了纪念李白与汪伦友情的踏歌暗阁。这座小楼临街的一面设有一扇木质屏风，上面的踏歌送行图再现了当年汪伦送李白的动人情景。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座阁楼最早建于明末清初，乾隆13年、民国年间以及解放后都进行过维修，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了阁门，游客可以乘舟摆渡到青弋江对岸。青弋江中还留有一个小舟，小舟的北面就是诗中的桃花潭。这里水流湍急，和南面平静的水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态。潭的西侧是2座相连的山岗，南面的叫彩虹岗，北面的叫垒玉墩。垒玉墩上面是一片桃树林，桃花盛开时一片粉红浪漫，而墩下就是名士汪伦的居住地贾村。如果运气好，在雨后来到桃花潭，经常会看到在彩虹岗和踏歌楼之间有彩虹横跨在碧潭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桃花潭还有一座古村落，名为扎记古村。如今这个古村还有一个很现代的名字，叫做安徽美术家村。虽然历经风雨，这座村落依然保存有大量明清建筑，15座古桥和10余座祠堂庙宇。正是这些古建筑让扎记古村成为了画家们的天堂，也成为了游客们的必去之地。可以说，今天的桃花潭依旧风景如画，浪漫神秘。泛舟江上，您是否也听到了从千年前传到耳边的歌声呢？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狄仁杰这个神探他到底神在哪儿呢？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呢？除了断案，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功绩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神探狄仁杰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我们来说说中国神探狄仁杰。至于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咱们过会儿再来定夺。狄仁杰是谁呢？他是唐代武周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山西太原人。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做到了宰相的位子。他一身清廉，惩治腐败，辅佐武则天建立起了盛唐大业，为治理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的一生也是命运多舛，多次遭到别有用心的同僚的陷害打击，几起几落。狄仁杰为了大局利益，敢于在朝廷上犯言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李显为太子，最终使得唐朝的社稷得以延续。可以说狄仁杰是唐朝的一位大功臣。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可以从旧唐书、新唐书中寻找有关狄仁杰的记述。影视作品中反映狄仁杰故事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各种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剧《武则天》《一代女皇》等等。凡是讲武则天故事的剧，基本上都会讲到狄仁杰的故事。当然了，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剧就更多了，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以及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系列。那句著名的网络流行语“元芳，你怎么看”，就是从这部剧中出来的。
2: 怎么样，没想到吧？
3: 哼，你早就知道我会去府中找你。
2: 大将军王孝杰在西市的三仙观找到了我留给中士的名帖，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在搜查三仙观时，公主无意间说起她逃亡之时曾看到两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在那里接头，其中一人称另一人为南山。联想到放在三仙观中的名帖，我立刻想到了你。全城戒严之后，你一定与南山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你圣上与我变异行事之权，只有挟持我为人质，才能够将你们安全送出城去。于是你便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故意留下名帖引我前往三仙观，而你们则在南山的掩护下潜入我的府中守株待兔。
3: 不错，
2: 想通了这一点，我立刻命令曾泰持我大令调集南衙禁军，而如燕则来到城门等待追回饮马车的李元芳，让他暂且不要回府，在此埋伏。
4: 啊，什么？你知道了饮马车的秘密？
2: 当然。
0: 既然徐克导演的狄仁杰系列电影打出的宣传口号是中国第一神探的故事，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狄仁杰断案到底神在哪。讲一个他办过的案子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最著名的一个断指案。据说狄仁杰早年在洛阳担任洛州刺史，有一次他在微服私访的途中，经过一个群猴嬉闹的山坡，发现一只猴子在摆弄一只戒指。出于职业敏感，狄仁杰四处留心查看，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男尸。验尸的结果发现，男尸的左手四指都被切断，而其中一个手指上留有戴过戒指的痕迹。狄仁杰就断定之前那只猴子玩的那个戒指必定和这具男尸有关。

0: 狄仁杰到了洛阳城外，看到路边一家药材店正在加工药材，一名药工正在用锋利的切刀切药，他心里一动就走过去想试用一下切刀。老板董掌柜立刻说：
1: 哎，别动他，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断的。
0: 狄仁杰心下一惊，直觉告诉他这个切刀可能刚刚就切断过指头，很可能就跟男尸的断指有关。于是狄仁杰在药店附近展开了调查，逐渐使案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位在东都卖艺的女艺人被从长安来的后生贾公子爱上了，他要求贾公子断去小指一截以表真情。正在俩人谈情的时候，恰好药店老板董掌柜的公子经过，也看上了这位女艺人。董公子上前调戏纠缠，就和贾公子打了一架，俩人成了死对头。几天之后，贾公子来到药店，请董掌柜为他断去一截小指以表忠心。这个时候恰巧被董公子撞见了，出于报复，董公子抓起药杵从背后猛击贾公子的头部，一下子就把贾公子给打死了。掌柜在惊慌之中一刀下去切断了贾公子的四个手指，父子二人为了掩盖罪行连夜抛尸山洞中。这个过程中，贾公子的戒指掉到了地上，被玩耍的猴子给拾到了。在狄仁杰的细致观察和推理调查之下，董公子在人证物证面前认罪伏法，最后被斩首示众。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狄仁杰办过的案子，也听了一小段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片段。最有名的写狄仁杰的书有两部，第一部是清朝的公案小说《狄公案》，原名《武》。最有名的写狄仁杰的书有两部，第一部是清朝的公案小说《狄公案》，原名《武则天四大奇案》，讲的是狄仁杰在担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案的故事，以及他担任宰相的时候整肃朝纲的故事。还有一本就厉害了，他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荷兰人。这本书就是《大唐狄公案》，作者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官罗伯特·汉斯·范·吉利克。这名字有点长，不要紧，别忘了人家可是精通中文的汉学家。这位罗伯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高罗佩。高罗佩的本职工作是外交官。1943年，他在重庆担任荷兰驻重庆使馆的一秘工作。当时的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全中国优秀的文化人为了躲避战火都云集到那里。高罗佩在重庆与郭沫若、徐悲鸿、齐白石交往畅和，还娶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外孙女当了太太。在重庆的时候，高罗佩读到了一本小说《狄公案》，也就是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下子就被狄仁杰屡破奇案的故事所折服。高罗佩对西方的侦探小说和中国的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他认识到狄公案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是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上、侦破奇案的能力上，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西洋大侦探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发现中国的公案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问世之前，早就在东方盛行了好几百年了。以探案为题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

可能写于1800年前后，作者是谁已经找不到了。高罗佩在对狄仁杰产生兴趣之后，先是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了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一篇小说，叫《同中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同中案》的中文版，但由于那个时候中国的出版商没有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价值，表现得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了英文版本。没想到这个英文版的《同中案》一出版就大获成功，在出版商的再三催促下，高罗佩一鼓作气，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又陆续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七平》《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也就是《大唐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大约130万字。上世纪60年代，高罗佩的所有小说都被译成了法语和德语，狄公小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又有了西班牙语及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的版本，并且好几次拍成了电影。狄公就此成为了欧洲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福尔摩斯。不过当狄仁杰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几十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中国却一直是默默无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外交官陈来元、学者胡明的联手下，《大唐狄公案》才被翻译成中文，译介回了中国。这部经典水平堪比原著的中译本，才一举奠基了狄仁杰国民神探的地位。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们今天聊的就是狄仁杰这位历史人物。都说狄仁杰是中国的福尔摩斯，那他到底算不算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神探人物呢？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个问题简单，包拯包青天呢？不少朋友都看过老版的台湾电视剧《包青天》，还有周杰主演的那部《少年包青天》。前几年电视上又出现了一部跟包拯有关的电视剧，就叫《神探包青天》。搞笑的是，在剧中饰演包拯的演员居然是《神探狄仁杰》里元芳的扮演者，只不过他是抹黑了脸，从唐朝穿越到了大宋。
1: 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0: 那历史上的包拯真的算是一位神探吗？大家都知道，包拯是以为民伸冤的青天形象闻名于世，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也是口耳相传，世代不衰，演绎出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只不过在《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包拯断案的事迹就只有一个牛舌案而已，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包拯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他的范言直谏，使后人将他附会成了一个断案如神的清官神探。胡适就在《三侠五义序》中说，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间谍，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设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了。北宋的包龙图可能不一定算是个神探，不过南宋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倒可以算是一位。不过如果放在现代的断案流程中，宋慈并不是奔波在刑侦一线的办案人员，而是一位法医鉴定人员。当今的中外法医界都普遍认为是宋慈在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宋慈也被尊为是世界法医学的鼻祖。不少朋友可能都看过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大宋提刑官》。在剧中出演宋慈的是著名演员何冰。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手法借鉴了美剧《犯罪现场》的方法，情节设置巧妙，悬疑丛生，环环相扣。剧情的来源则是出自宋慈的一本专著《洗冤集录》，从案件本身和医学角度切入，走的是古代版纪实悬疑剧的路子。如果您翻看一下宋慈这本《洗冤集录》，可能会被里头五花八门的检验鉴别技术所吸引，比如最有名的一个滴血认亲。在《洗冤集录》里记载了两个滴血认亲的方法，一个是滴骨法，一个是和血法。最早出现的方法其实是滴骨认亲，就是将生者的血液滴在死人的骨骸上，如果血液能够渗透入骨，就断定生者与死者有血缘关系，否则就没有。根据专家研究，滴骨认亲早在秦朝就出现了，并且在民间颇为盛行。而大家都听过的滴血认亲，其实应该叫和血认亲，就是把两个人拉出的血滴在器皿里，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凝为一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对这个应该不会陌生。虽然在今天看来滴血认亲并不十分科学，但它说明我国古代已经注意到了父母血型对子女血型的影响，这可是一大重要发现，也是后世血清检验法的萌芽。听完这些，您应该也发现了，宋慈这位法医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神探，不如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读他的专著《洗冤集录》，就能让人感受到古人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那古代神探还有谁呢？有人会说，还有施公案里的施公施世伦呢，这个也是拍过电视剧的。施公还被康熙赞为是江南第一清官。施世伦、狄仁杰和包拯也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破案三公。那至于他们几个人当中谁最厉害，既然都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没有什么严谨的比较标准，我只能说您心里头最喜欢谁的故事，谁就是您心中的第一神探。
2: 风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和大家聊了狄仁杰这位中国神探的故事。其实在神探这个称号之外，狄仁杰身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比如说，狄仁杰小时候家里曾经有门人被害，县吏前来查问，家里的众人都争相申辩，只有狄仁杰自顾自地看书，对来人不予理睬。县吏责问他，狄仁杰就回答说，我正在与黄卷之中的圣贤对话，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的官吏。狄仁杰的从政经历是从低级官吏做起，在具体的地方工作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和才干。他也在监察系统中担任过官职，在地方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就多次担任过刺史这个职务。刺就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刺史其实就是监察官。狄仁杰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越王李贞反抗武则天失败，牵连到了许多人，大批百姓被判入官府当了奴隶。狄仁杰冒着风险密奏武则天，恳请为这些老百姓减刑，充分展现出了他为官的高洁品质。在中央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做事公平高效，勇于对行事不正的官员进行弹劾，对皇帝也是直言进谏。据说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想要铸造一尊浮屠佛像，需要花费数百万两的钱财，由于国库不足，也不知道谁就给武则天出了个主意，让全天下的僧人每天施舍一钱来。狄仁杰听了就向武则天进谏说，做工不可能一时鬼神，必定要一时人力，庄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老百姓。如今边境还不安宁，应该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铸造佛

像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候又要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听了这番话，就放弃了铸造佛像的念头。说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沧海遗珠”，最早的出处就是跟狄仁杰有关的。相传狄仁杰早年曾经被小吏诬告，工部尚书阎立本是当时的一位钦差大臣，他在审问狄仁杰的时候就发现狄仁杰并不像别人诬告的那样有罪过，而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阎立本称赞他说：“仲尼称官过之人，均可谓沧海遗珠矣。”这句话就是说，孔夫子说过，查看一个人所犯了过错的性质，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我查看了你所谓的过错之后，才发现你可真是一颗沧海遗珠，是个被埋没了的人才啊。还好狄仁杰的才华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成就了不少大事。在唐朝复辟之后，他还被追封为国公、太师，他的事迹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如果他真的是一颗沧海遗珠，咱们今天可就少了不少和他相关的影视文艺作品了。今天关于这位神探狄仁杰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主题曲，腾格尔的《长歌一曲》。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这个时间烦恼太多，躁动不安的坐上课，自以为是的表演者、伪装者、舞蹈者、疲惫者，可谁都无法回避死亡。这个话题人们往往不爱讨论，人们说而不言，人们听而不闻。想起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一辈子生活在船上，爱情的力量都没能让他鼓起下船的勇气，最后游船要被爆破报废，他选择了和游船一起沉入海底。有朋友分享了他的故事，2年前的暑假，有一天夜里的11点多，他房间的电话响起，父亲突然进了重症监护室，凌晨3点，在 ICU 门外的洽谈室，蓝色的消毒灯照在纸上，他签下了父亲的病危通知书，医生告诉他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种状况一旦处理不好会心脏骤停。非常幸运的是父亲痊愈了，但那一瞬间他已经明白，他已经得到了接受生命远离的年龄，日夜担心的事情可能会突然降临。而死亡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夏天的浓荫，就是昨天升起的朝阳，就是每一个近在咫尺但永远回不去的上一秒。但是这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正因如此才不必惋惜和惧怕，他们存在过，而你拥有过，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拥有他们的记忆是不会消散的，而你所该做的就是庆幸在他们的消散之前你已经拥有过了。音乐导航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毛不易《消愁》。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陪伴你失眠的歌曲。电影《大鱼海棠》里，秋去鹿神的酒馆，寻求一种忘记悲伤的解药。秋说，有些事情我想忘，但是忘不掉。鹿神告诉他，那就别忘了，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我这有一种药，能让人忘掉世间所有的痛苦和美好，世人叫它孟婆汤。秋说，那还是给我来一壶吧。于是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喝酒，孟婆汤什么都会忘掉，而酒只会麻痹伤痛。说到底，我们什么也不想忘。这首歌就是来自于Alin，陪伴你失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有谁不曾为失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可是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可是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女孩小玉跟爱了6年的男友分手了，她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他结婚的样子。6年他没回国之前，我的信念就是等他赚钱买房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和他一起过日子。我所有的人生理想和愿望都是和他在一起。小玉尝试着开始新的工作，可是他还是会在深夜里痛哭。他鼓起勇气找过男孩2次，第一次他哭了，第二次他躲开了。小玉说，凭什么他可以那么轻松地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还是站在原地。这些年我看着他从无知少年到辛苦做事，只因当初想给我一个家。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这世上有太多南辕北辙，好恶之于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那些难以忘记的事情总会在深夜敲开心门，那个让我难以释怀的人，请你把我的渴望还给我，把我所有的骄傲还给我，把我当初滚烫的心还给我，都会过去的，相信时间吧。小时候摔跤总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人我们就会哭，没有就会爬起来。而长大之后遇到不开心的事，也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人呢我们就爬起来，没有呢我们才会大哭一场。或许没人在乎你怎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痛哭，也没有人在乎你辗转反侧要熬几个秋，外人只看结果，而自己独掌过程。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说以求宽慰。对待那些孤独的时刻，我们如何自处，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这是我们需要终身学习的命题。生活有时特别难熬，在音乐里面的时候，即使是听最悲伤的歌，也觉得是一种治愈。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陪伴你失眠的歌。当你醒着的时候，开心的去度过吧。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的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粤语为您带来的粤语聊天室。粤语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粤语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粤语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粤语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一直觉得夏天主动吃苦瓜和冬天主动穿秋裤一样哈，都是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标识。不知道苦瓜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小时候总被爸妈强行要求吃，然后说苦瓜败火有营养哈，但它实在是太苦了，小小的一片的苦味要一碗粥才压得住。长大后呢，不知道是苦瓜没有以前苦了，还是味觉没有小时候那么敏感了，苦瓜似乎没那么难接受了。那么作为夏天最特别的蔬菜，苦瓜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苦瓜也叫凉瓜、赖葡萄、锦荔枝，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植物，也是夏秋季节餐桌上的常客哈，不仅能在炎热的天气里带来一丝清凉，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众多蔬菜中也算是尖子生了哈。首先呢，苦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

它的含水量高达 93.4%， 和口感水灵的黄瓜差不多。在出汗多易缺水的夏秋季节，常吃苦瓜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带来些许清爽。其次呢，它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哈，每100克新鲜苦瓜的热量仅为22千卡，这可比樱桃番茄的热量还低呢。即便正是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人群，也可以毫无负担地享用苦瓜，不必担心热量超标。更令人惊喜的是哈，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优秀。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显示的数据哈，是每100克为56毫克，还有文献测定了14种苦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发现不同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存在差异哈，差异大概在每100克啊，是36.7到71毫克，可见有些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还真不低哈，都快赶上猕猴桃了。除了以上的优点呢，苦瓜还是钾、膳食纤维以及叶酸的良好来源。钾含量堪比香蕉，每100克苦瓜含有256毫克的钾，可与香蕉媲美，有助于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并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对于稳定血压有积极作用。苦瓜的膳食纤维比白菜高，每100克的苦瓜含有2.8克的总膳食纤维，是白菜的近3倍。膳食纤维被誉为肠道的清道夫，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同时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欲。苦瓜是叶酸瓜中的前排哈。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数据，苦瓜的叶酸含量每100克为72微克，这含量是黄瓜、冬瓜、丝瓜的近8倍。叶酸对细胞的生长分裂和 DNA 合成至关重要，是预防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健康关键营养素。对于备孕以及孕早期的女性而言，充足的叶酸摄入更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关键。即便对于一般人群，也应当适当的多吃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叶酸是水溶性维生素，且不耐热，长时间烹煮或焯水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所以以凉拌生食是保留苦瓜中叶酸的最好方式哈。苦瓜能降血糖的说法流传甚广哈，很多糖尿病患者甚至将其奉为天然胰岛素，这着实有些夸张了哈。首先呢，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苦瓜确实是一种非常友好的食物。虽然目前国际权威的 GI 数据库尚未收录苦瓜的精准数值，但根据其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哈和高膳食纤维的特性，可以确定它属于 DGI 的食物，对血糖非常友好，有助于维持餐后血糖的平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将苦瓜纳入日常饮食对血糖管理很有益处哈。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吃苦瓜能降血糖。目前呢，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来自于对苦瓜提取物，比如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的研究哈，并且呢多为动物性实验，也有少数的人体实验，但样本数少。实验用到的苦瓜苷粉胶囊、苦瓜提取饮料还有苦瓜汁，研究结果不一致，质量不高。吃这些东西也不能等同于直接吃苦瓜，也就是说呢，虽然有动物实验显示苦瓜提取物对血糖调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现有临床证据啊，尚不足以支持对人体的显著降糖效果。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中的苦瓜摄入量远

达不到实验所用提取物的浓度，其降糖效果呢也微乎其微啊，所以单纯依靠吃大量苦瓜来控血糖是不太现实的，也绝不能用苦瓜代替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苦瓜的有趣小知识哈。第一，葫芦科唯一苦却无毒的植物哈。之前有一篇文章叫这种瓜正上市，一旦发苦千万别吃，有毒有毒有毒哈。是这篇文章呢提醒大家，发苦的黄瓜、丝瓜、瓤瓜、西葫芦等千万别吃，可能会让人中毒。但同属于葫芦科，苦瓜却是个例外。不过苦瓜的苦味来源上完全不清楚哈，以往的研究认为苦瓜属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葫芦素，所以称为苦瓜苷。再而在其他植物中尚未发现过这个苷哈。还有这个苦瓜中的苦瓜素，这两个含量都没有毒哈，前者还被认为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潜在的健康益处，后者呢则具有类蛋白活性哈。另外呢，苦瓜中含有生物碱，如奎宁哈，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小知识点就是年轻时苦，老了却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吃的苦瓜其实它是半生不熟的时候哈，熟透了的苦瓜是橙黄色的，不仅不苦了，还会有一些甜。在苦瓜的生长过程当中呢，苦瓜的单果皂苷含量从幼果期到转色期都在不断的增加，与转色期到达峰值，当进入成熟期后，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速度加快，果实中的苦味物质会逐渐分解，糖分则会不断的积累，味道由苦转甜。这期间呢，还会累积胡萝卜素，使其绿色的外皮逐渐成为橙红色或金黄色，果皮变软，甚至会张开嘴露出鲜红的种子。此时的苦瓜不仅能做蔬菜，还能直接当水果直接吃哈。苦瓜的苦味一直是最劝退人的点哈，但其实很多烹调技巧可以大幅度降低苦瓜的苦味，让它变得美味可口。第一呢，就是去除苦味部位哈。苦瓜的苦味主要集中在果肉内壁的瓜瓤和那层紧贴着白色薄膜上哈，因此呢，处理苦瓜的第一步就是用勺子或者将刀啊，将这两部分彻底的刮除掉，刮得越干净，苦味就越淡哈。第二呢，就是焯水，将切好的苦瓜片放入沸水中焯烫30秒到1分钟，可以使部分水溶性的苦味物质溶解到水中，从而大大降低苦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也会导致较多的水溶性营养成分的流失。第三呢，就是用蜂蜜凉拌，这种方式最好的就能保留苦瓜的营养。将苦瓜挖去瓜瓤和白膜后啊，切成薄片，放少许的蜂蜜和醋搅拌均匀，酸甜的味道能很好的平衡苦味，带来清甜爽口的体验。如果能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以上，味道更佳哈。今天关于苦瓜的话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关于怎么吃苦瓜好吃之类的这种建议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可能困扰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话题，就是过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分门别类的说到了过敏性的体质引发的过敏鼻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来鉴别过敏鼻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同时我们也说到了过敏性体质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说到过敏这两个字，收音机前的朋友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所以我们今天干脆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过敏性体质的话题。到底什么叫做过敏性体质？如果说一旦怀疑自己是过敏性体质，我们又该怎么办？过敏性体质到底是不是遗传？同时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远离过敏的困扰？这些问题我们会和大家呢今天来聊一聊。今天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蒋教授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呢会和蒋教授啊借着上一次说到的由过敏性体质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把这个话题呢再进一步的再聊一聊，说一说过敏性体质的话题。
2: 对，
1: 其实真的一说到过敏性体质，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深有感触。哦，太痛苦了。前两天就在咱们刚刚做完节目没有多久的时候，完了我们几个朋友在微信群里聊天，就是我们叫做云聊天，正聊着天呢，就发现有一个朋友开始不停打喷嚏。

0: 这边喷嚏声刚落，那边又开始了，说怎么了你们两个这是。后来就说家里头炒菜，然后开始过敏。有一个说我家里倒没炒菜，但是喷了那个类似于像香氛那样的东西，然后也开始忍不住开始过敏。所以我会发现这好像慢慢成了一个普遍的话题，进入夏天了，是不是我们离过敏就会远一点了？
1: 哎，对，所以为什么是特，而且是特别好的消息，针对过敏的人来说，就说尤其过敏性鼻炎哈，它是秋天啊，然后和冬天交界的地方，春天和夏季交界的地方啊，就是容易发作啊。但是呢，天气转暖的时候，很多病人就觉得畅快了很多啊，过敏发作的机会呢就会少了很多。虽然也有花粉哈，有的人可能也会对阳光过敏，但整体来说，过敏体质的人他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疏解。
0: 嗯，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会比之前要好过很多，但是您知道吗？我周围就有朋友对紫外线过敏，所以夏天对他来说非常的痛苦。
1: 那防晒呀，可以啊，穿一些遮挡啊，或者用防晒霜，对病人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我们今天节目呢，既然讲到过敏体质啊，所以要先给大家先讲一些科普知识，
0: 对，
1: 要避开一个误区。在我门诊啊，经常也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甚至过敏性哮喘的小朋友的家长来咨询说，蒋大夫，我要吃一点给孩子吃一点啊，我增加免疫力的药，
0: 嗯
1: 啊，我孩子免疫力差，所以我孩子是过敏体质。这个理解是错的，反了。
0: 嗯，可是最近这种说法很普遍
1: 呀。是呀，其实啊，过敏体质是指自身免疫过强的人。
0: 哦。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啊，打着过敏体增加免疫力、增加体质的药物，有些说是通过增加这个自身免疫体质来治疗过敏，往往呢解释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它就背离了啊，我们对过敏性体质的解释。过敏性体质是指自身免疫过强。为什么说一些小朋友4岁、5岁、6岁时候就会感受到鼻子痒、打喷嚏哈，或者是身上痒、起红斑？尤其我们南方人，到这个雷雨季节的时候啊，潮湿的时候，身上会起的很多那种湿疹疙瘩。我们叫啊，上期也讲过，要拿手啊，把那个湿疹疙瘩掐破啊，把那水放出来。但是也很奇怪啊，有很多人到了10岁了，14、15岁或成人以后，真的过敏性的疾病或过敏性的表现比小时候好了很多，就是因为在4岁、5岁、6岁的时候，正好是人体的过敏反应建立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像过敏，我们也先来讲过，我们抗过敏的药啊，上次讲的就是抗组胺药吧，比如说1代、2代、3代抗组胺药，它不是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的，它是我们吃了药以后，这个药物阻止对过敏的物质，比如说你吃了鱼虾以后身上不痒了吗？你吃了抗过敏药，阻止它的过敏反应，就是那个红斑就慢慢褪去了，然后呢就不太痒了。
0: 嗯，
1: 所以呢，通过这种增加抵抗力和增加免疫力是
0: 两回事儿，
1: 对，两回事儿啊。增加抵抗力是对的，所以呢，这种过敏体质大家一定要谨记，它是过敏过强哈，不是说有一种药增加人的免疫力，我给孩子吃3个月、吃半年、吃1年是不对的。
0: 嗯，
1: 这种过敏体质我们讲过的是遗传的，它是秉承父母的。就说如果这个，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告诉，遗传就是过敏性的体质是有遗传的，对吗？
1: 对，它是往往就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性哮喘，还有接触性皮炎啊，过湿疹的孩子来说，如果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中有过敏的人，这种孩子过敏的机会会多。
0: 哦。
1: 但是这种过敏啊，
0: 但它不是
1: 免疫过强
0: 的吧？
1: 它是被激发的。
0: 哎，那比如说蒋教授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然后虽然他们有的当中会有一些过敏性的体质，
1: 嗯，
0: 但是呢，在我身上并不见得一定会显现出来，对不对？
1: 对呀，
0: 是
1: 有
0: 这种可能性。
1: 对，在我门诊会说， 我是小时候是不过敏的，我就这两天才过敏。所以刚才我又补充了一句话啊，他的遗传往往为什么过敏的人到变态反应科啊，叫过敏科去查过敏源，有时候要抽血查过敏源，他是在血液里边这种介子比正常人啊，比正常人群就会有问题，他是靠遗传的。比如说有些人嗜酸粒细胞增高啊，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是这个人是过敏体质一定会有过敏的表现。我们讲过，没有第一次，永远没有第二次，哈。就说这个人可能一辈子是个过敏体质，不一定会有过敏性鼻炎，甚至不一定有哮喘啊，不一定有湿疹的表现。
0: 也就是说，他不一定会显现出来。
1: 对，他有可能一次掀被窝打喷嚏，然后开了窗子受凉风刺激，然后感冒了一次，从此以后就反反复复被激发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增加抵抗力是对的哈，
0: 就是怎么能让它不显现出来，
1: 减少感冒啊，然后尽量的避免接触宠物哈。前两天也有一个姑娘来咨询，她说的她鼻子痒还没查出过敏源，她说但是我家里有小狗小猫啊，而且我刚开始养小狗小猫的时候并没有鼻子痒打喷嚏，身上并没有起那些红疹，我是最近才有的呀。他一定就是要理解刚才我们所说的话，人的过敏反应，过敏应答，这个免疫应答是有一个建立过程的。
0: 嗯，
1: 他要想好，他就得要避开这些过敏源，他天天吃好多增加抵抗力增加免疫力的药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说天天和小猫在一起啊，睡在一起啊，虽然我们也是反复说大家都很喜欢小动物啊，小动物对我们人群来说有温馨治愈的效果，但是如果你过敏，尤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是过敏体质，如果不被激发出来哮喘，真的可能这个人一辈子哮喘不会发作，但是被激发出来了以后，可能哮喘我们老百姓所想的用什么药打什么针，甚至脱敏想除根，目前来说全世界的医生是做不到的。
0: 所以蒋教授，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身边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有一朋友，然后之前还在说哎，说特奇怪，说我以前啊根本就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到了春天呀、什么去这，我还到那个去看油菜花什么都没事儿，但怎么这两年突然之间就开始了？其实这就印证了你刚才说法，可能他的抵抗力，然后随着抵抗力的降低，或者是说人的这种过敏应激反应，它是有个建立的过程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抵抗力啊这种变强和变弱和过敏体质那个免疫反应变强变弱区分开来。
0: 嗯，这
1: 就是你比如说一段时间，就说还有很多人在正好一些特殊时期吧，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怀孕的人啊，在妊娠期间容易得鼻炎，而且有一个特殊的鼻炎，我们叫妊娠期鼻炎。就这个人怀孕的时候啊，就鼻子痒打喷嚏鼻子不透气，它和我们过敏性鼻炎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等生完孩子哺乳期过了以后，鼻子痒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透气的症状就会改善，这是怀孕时期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状态，叫妊娠期的鼻炎。
0: 嗯，所以我们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纠正了大家现在可能会被误导的一个观念啊，
1: 误区。
0: 对，就是抵抗力和免疫力的事儿，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记住。
1: 对，其实抵抗力很重要，均衡的饮食非常重要哈，睡眠也非常重要，锻炼身体也很重要，这才是增加抵抗力啊，不是增加免疫力，增加抵抗力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过敏性体质大家常有的一些认知啊。
1: 嗯，
0: 然后有些朋友认为说，哎呀，说我这个偶尔打几个喷嚏，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只在春季，然后这种打喷嚏啊，或者眼睛不舒服，可能到了夏季我就会有所好转，所以我要不治它，是不是也没关系？
1: 所以我们的治疗叫对症治疗哈，比如说你整个夏天都不是鼻子痒打喷嚏，没有任何症状，你天天吃药干嘛？所以不要过度的治疗啊。有的这种就尤其过敏性鼻炎嘛，又要变异性鼻炎，它有大的类型，有季节性的，还有常年性的啊。 季节性，季节发作过了以后它就不发作了，就有的病人也很神奇，尤其我们北京的，他一过完中秋节以后他是灵得很啊，根本不需要用药，鼻子也不痒，也不打喷嚏，鼻子就通了，好了好了，是不需要用药的。这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自己锻炼身体，希望明年这时候不要再发作，不要再犯了，而且呢要清理身边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家里放了很长时间的那些书啊，或者那个窗帘啊，或者那个空调啊，现在很多家里有暖气了，还有人家里没有暖气，用的那个加热的空调，那个空调的过滤板需要清理，因为里边可能存在螨虫，家里那个经常开车的人车载的空调也要清理一下，减少发作的机会。
0: 所以你看，在开启之前，借着我们今天这节目，我们要提醒大家先清理自个儿的空调。
1: 因为它那空调的过滤网啊，的确，你想想，在过滤的过程中，吹风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年、明年都没清理的时候，它把这个风啊，循环风带到屋里，真是起到了一个播散的作用。所以有许多人会有这种体会，说马上到夏天了，我这两年春季、秋季过敏都已经好了很多了哈，但是到了夏天，我在外边不打喷嚏，然后一到办公室，而且灵得很，一开空调或者在我自己车上一开空调的时候就打喷嚏。你要就留个心眼儿，要想一想，哦，空调的那种过滤网、隔离网有没有消毒？
0: 嗯，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过敏体质的时候，说过敏性体质呢是会遗传的。那么有朋友就会很担心说，说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可以杜绝的方法？目前来说是没有的，对吗？
1: 但是因为现在，要生一胎生二胎的朋友特别多，你一定知道啊，既然遗传的时候一定是受爸爸妈妈的免疫力或者是抵抗力或者身体状况最好的情况下是受影响的。为什么写备孕的家里边的一些男同志就是医生会建议不要喝酒，对不对？它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如果这个爸爸妈妈这一段时间正是在自己这种过敏高发的状态下，我们就说他可能血液里边这种产生应答的这种免疫物质特别多的情况下，因为知道这个小朋友如果就母亲怀孕了哈，如果有这个婴儿坐床啊，在子宫里边坐床，有如果母婴啊，有时候血液是移动的、交流的，它是需要靠这种血液把营养物质或氧气带到子宫里边带给孩子的，所以这种免疫应答状态下呢，家长应该小心，就是把自己怀孕生孩子时间啊要算准，不要在自己怀孕尤其妊娠的前三个月或者快生孩子的后三个月，自己正在妊娠高发的情况下呢，应该避免减少自己这种高免疫应答状态，因为怀孕给孩子也造成了一个免疫反应的应答状态。
0: 也就是说我们呢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过敏性体质，但是呢我们在孕育下一代之前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注意一点，
1: 会找一个好的状态，
0: 尽量减少这样的这个遗传的几率啊。
1: 我们原来不讲过吗？就是过敏性的体质，过敏性鼻炎，它和不光和父母的遗传体质有关系，和环境还有关系。这个病啊，就在到了东北内蒙就会加重，过了黄河不治疗少三分之一，过了长江不治疗少三分之一。所以这种过敏体质特别严重的爸爸妈妈，在受孕怀孕啊要小孩的时候呢，哎，可以考虑到，如果这段时间自己觉得自己状态特别严重，鼻子也不透气啊，打喷嚏，全身痒，不停挠呀挠呀，身上皮肤上都有那个红色的划痕，而且呢，有时候还不得了，还有时候还想要吃点抗过敏药，那时候是不能吃的。如果家里有条件，换一下环境，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说了，我就是过敏体质，我对花粉呢、紫外线呢、柳絮呀、燕麦呀、动物毛啊、多种肉类食物、牛奶等等都过敏，深受湿疹和荨麻疹的这个折磨，说特别痛苦。它的过敏源很多啊。
1: 非常多啊！我们以前讲过有三大类，吸入性的过敏就花粉啊、尘螨啊，接触性的过敏啊，有人就是洗发水啊，或者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哈，就说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碰了一下手就肿起来了，皮肤就肿起来了，接触性过敏，还有食物性的过敏哈，就刚才也讲到了，如果你有食物性过敏，这个人就说吃了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而且 到变态反应科查到过敏源，对某种饮食过敏，还有人对小麦啊、小麦不耐受综合症啊，或者有人对面包屑过敏，甚至有人对鸡蛋过敏的情况下，你准备要孩子或这段时间自己怀孕了，就不要去吃啊这种自己过敏性引起过敏的食物，也是避免遗传给小朋友。
0: 嗯，
1: 这个病人特别适合到这种从耳鼻喉科已经分出去了，我们叫变态反应科啊，叫过敏科，去查过敏源，如果有机会脱敏是最好的，那他至少知道刚才讲的他要规避一些食物，一些空气中的化粪介质。嗯。

0: 教授，所以我想问问您，可能有很多过敏的朋友说啊，那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岂不是觉得我们就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何去何从？
1: 没有啊，很好啊，叫有的放矢啊。告诉你了，就是也自己可以当医生啊。比如说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没事儿，我第二次吃巧克力整个一下舌头就肿了，有人头也疼，那你就不要再吃了。我还曾经有一个病人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工，当时有东华门夜市，知道吗？他就去逛夜市，晚上吃那个油炸的蝎子。吃完了以后，就正好我值夜班啊，那时候还是年轻大夫，值一线急诊来看病，他整个胸前都是红的啊，然后嗓子里边啊，扁桃腺、小舌头都是红肿的，他就是过敏了。我们那时候赶快急诊的过敏处理，要不然有时候严重的过敏是危及生命的。
0: 嗯，所以如果说父母有过敏性体质的，那么生完孩子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可以去查过敏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主动的先去查过敏源？还是说如果没有发生一些过敏性的这种症状，我们暂时可以不用这么紧张？
1: 因为对，不要紧张，因为是条件性的哈，就是如果你有条件就去查，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呢，只要没有症状的话，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你爸爸妈妈告诉你，他这比如说这个父母他说年轻时候吃虾过敏，那你就小心一点，可以先吃个虾，不过敏嘛就没事了。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往往会遇见这种情况，因为科普千万不能造成恐慌，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病会涌到医院，挤到医院的情况下，他会占了真正有病需要诊治病人的一些资源。
0: 嗯，
1: 就比如说胃镜啊，做胃镜检查，真的有现在有夸大的情况，有的病人到一些无痛胃镜检查要约一两年以后，就真的要做的人太多了。那么真正有危险因素或者怀疑有胃癌的病人需要做胃镜检查的话，他就会和正常人一样在排的情况下，他的病情容易会被延迟和耽误。
0: 嗯，所以呢，我们第一呢是首先自己要小心哈。如果说家里有这种过敏性体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自己呢是有过敏性的这种风险的。
1: 嗯，
0: 那么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先打听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什么直系的亲属对什么过敏，那么我们在吃这类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我们医院去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哎，你对什么过敏吗？药物先给你做个提示。那我们先呢，对于家里有过敏史的，我们
1: 对
0: 于这类食物或者这类过敏源的先简单的先可以先少量的试一下，然后再逐步的再可以慢慢的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放开。刚才您提到了，如果就说有过敏体质的，或者是说可能有过敏体质的，提高自身免疫力很重要。那么提高自身免疫力包括有哪些方面呢，蒋教授？
1: 多喝水啊，
0: 抵抗力好，应该叫抵抗力。
1: 对，然后是多做些运动，避免受凉啊。因为大家知道感冒其实它有和病毒感染有关系，所谓过敏就是外来的一些物质进入我们人体产生的应答反应，本来啊是我们人体清除这些外来物质的一个本能。但是呢，就是为什么会引起有些人反应那么重，甚至要了命，他就过敏反应过强，激发了全身的性损害。就像我想大家可能很熟啊，就现在好了，有一段时间在抢救非疫的病人，有个叫免疫风暴。
0: 嗯，
1: 就是一样回事啊，就是人体在清理进入到人体的肺部的这些病毒啊细菌的时候，过度的反应了，在过度反应的情况下，对人体本身造成了伤害。
0: 嗯，就反应，就是我们叫反应过强，对吧？
1: 对，所以不是免疫力过强，是反应过强了啊，就是局部，然后造成了整个肺部的免疫过强，整个大量的渗出，本来就是少量的渗出，我们流鼻涕是把一些分泌物啊带出来，一些病毒啊坏死物质清理好的，但这个人整个大量的分泌物，而且痰粘液的痰的稠的浓的，或者这种痰把呼吸道堵了以后，就会引起呼吸困难。就是许多事情有个度和势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整个人体的放松心态、睡眠好、情绪好，这时候就不会造成一个失平衡、内平衡的紊乱和失衡，它会有一个正常的人的内环境的一个调理。
0: 有很多说法说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吃到的这种益生菌，说是可以对这个我们说过敏性体质是有改善的。
1: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其实通过食物啊，是你看增加锻炼身体，增加免疫力，其实我们有一条就是有规律的做些运动，放松身心，再配合一些药膳的饮食来增加免疫力。但是比如说食物大家一定要小心哈，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体质的，有人是寒性的，有人是热性的，有人是虽然虚叫虚不胜补，这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呢，我觉得需要比如说儿童需不需要吃，他需要去儿科的医生那儿，或者中医呢，我觉得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比较靠谱的。如果我觉得医生觉得你吃点益生菌啊，对调节，刚才不说了，调整自己的内环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有帮助啊，那你可以吃。如果有些人可能还对菌，这些菌是孢子呀，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蘑菇什么，它也是菌呐，都是孢子体聚合的。有些人对一些菌类、菇类过敏的时候，
0: 反而过敏，
1: 对你不能吃，它不是增加免疫力，增加强的免疫应答了。
0: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关于益生菌到底能不能够说真的是抵抗这个免疫力，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找专业的医生，然后再去好好的解答一下，千万不要去听益生菌厂家的话，好吧？
1: 哎，对。
0: 啊，谢谢您，蒋教授，非常感谢，明天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

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明朝万历13年，广东肇庆新盖了一间寺庙，名曰鲜花寺。按说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可肇庆当地的百姓却觉得这间寺庙门里门外透着古怪，一时间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9: 轩仔啊，赶紧回房间啦。
10: 阿姐怎么了？怎么不让轩仔玩了？
9: 你的儿子你要看好啊，都什么时间了你还给他到处乱跑。
10: 哎，行。

听到这儿，您可能想问了，这佛郎基人是个什么人啊？吃小孩又是怎么回事啊？嗨，这里边啊，确实是有天大的误会。这座鲜花寺呢，确实不是当地百姓以为的佛家寺庙，它呀，实际上是一座天主教堂。而佛郎基人呢，也不是什么吃小孩的恶魔，明满时期的葡萄牙被称为佛郎基，所以民间也把这些长得高鼻深目、卷发赤须的葡萄牙人称为佛郎基人。你一个洋人想盖教堂就盖吧，干嘛非得伪装成寺庙呢？这个鲜花寺中的人又是哪个大名鼎鼎的葡萄牙人呢？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他为什么会选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为了给他屡屡碰壁的事业开拓道路，他又做了哪些有趣的尝试？听天下，和您聊聊利玛窦的艰难事业。话说16世纪的时候，航海业的发展将地球上这几块分裂的大陆连接了起来，而欧洲大陆作为航海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们对探索和征服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野心的。尤其是那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颗大牙，西班牙跟葡萄牙，您别看现在他们俩在世界强国里仿佛没什么存在感，可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都是欧洲大陆当之无愧的霸主。而且那时候的欧洲政权都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传教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媒介，可以把欧洲文化带入其他大陆。但是在传教士到中国这件事儿上，他们碰了不少壁。第一堵墙就是大明朝的海禁政策，都过不了人家海关，哪儿还有输出文化的机会啊？这时候西班牙的某个名为桑切斯的传教士就跑去给西班牙国王出主意了，要想撬开大明国海禁这个壳，就一个好办法，打他，打服了为止。这个桑切斯啊，简直就是个战争狂热分子，他动不动就去跟西班牙国王鼓吹武力传教论。这西班牙国王呢，还就喜欢听他给自己画大饼，毕竟桑切斯讲话就是自信。他跟国王说，有个10000来人拿下大明毫无难度，到时候直接接管明世政权，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族就可以臣服于您的脚下了。国王听着高兴，底下自然有不少人附和，但是桑切斯的一个朋友却站出来唱反调了。这人说了，我们是去传教的，不是去打仗的，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和平。不仅如此，他还从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特地跟桑切斯割袍断义，划清界限，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证明，还是这个和平主义者真正的走入了中国，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就是咱们今天的男主角利玛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他的本名翻译过来应该叫马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咱们前面说了，明朝是有很严格的海禁政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倭寇太猖獗，经常在沿海地区干抢劫和走私武器的买卖。朱元璋就下令海禁，谁也别想打着做买卖的旗号在海上搞事情。所以利玛窦之前想来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都只能在澳门停留，因为那会儿他们是有在澳门的居住权的。后来到隆庆年间，海禁政策开始放松，中外贸易和交流开启了一个新局面，史称隆庆开关。利玛窦来中国就是在隆庆开关之后，不过他也是先在澳门落了脚，毕竟初来乍到，还是找个缓冲适应一下。在澳门，利玛窦不仅学了汉语汉字，还为了了解大明做了很多功课，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提前预见到了之后他将遇到的阻碍。这又是什么呢？明朝对宗教

可是相当敏感的。朱元璋曾经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还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了大明律法。明律规定，凡是搞什么非主流宗教聚会的，包括什么卖符咒的、请神附身的，只要查明，一律严惩，杖刑起步，最高死刑。不仅如此，发现搞这些活动却隐瞒不报的，也要判刑。其实这种考量也有它的道理，毕竟宗教和政治总归是脱不了干系的。就看欧洲的历史，也有不少战争是因为宗教原因爆发的。总之，在明朝，传播新宗教基本等同于蹲监狱。利玛窦太难了，他追求的事业在大明居然是犯法的，这就不能蛮干了。于是利玛窦他们一开始第一步战略，伪装战术，剃个光头，穿上袈裟，他们假借天竺僧人仰慕中华文明的理由留在了中国。佛教徒这个身份给了利玛窦很好的掩护，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执行第二步战略，混入中国官员的圈子。这的确是非常有效的一步，与他交好的广东官员给他们办了留住在肇庆的手续，肇庆知府还支持他们在肇庆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小剧场里边提到的鲜花寺。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鲜花寺对内是天主教堂，对外它还是一座佛寺。利玛窦他们的习惯是，平时没什么事儿的话呀，教堂的大门就关着。可佛寺一般是要靠香火维持的，平时都是开着大门让人来往的。这鲜花寺大门紧闭，出入的还都是洋人，那老百姓看到能不疑心吗？更令利玛窦头疼的事儿还在后面。说这有一天吧，也不知道是谁家那熊孩子闲得无聊，居然跑到鲜花寺门口丢石子儿去了。寺里的仆人推门出去查看，刚好就把这熊孩子逮一正着。仆人一气之下就把小捣蛋鬼拎到鲜花寺里的大教堂开始说教。这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对于本来就怀疑鲜花寺的老百姓来说，这事儿就很敏感了。三人成虎啊，小孩被带进鲜花寺说教，传着传着就变成了番帮人抓小孩到鲜花寺里边吃。于是老百姓一纸诉状把鲜花寺告到了衙门。幸好这事儿被与利玛窦交好的那位知府给解了围。不过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鲜花寺的名声是很难洗白了。抓小孩的传闻还没消停，有关鲜花寺的谣言就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说鲜花寺里的番帮人啊懂邪术，能够看穿人的脑子，他们来此地就是专门寻觅脑子里有宝石的人，他们会把这些人带回寺内，打开他们脑子取走宝石。嘿，这么扯的谣言都是怎么来的呀？原来利玛窦有个本地的信徒，他身患绝症，家人也都放弃他了，他只能在街头流浪等死。利玛窦跟他说，虽然天主不能治愈他的身体，但可以治愈他的灵魂。于是这个信徒就被利玛窦带回了鲜花寺，并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然而这一善举却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这些洋人怎么会好心收留一个快死的人呢？肯定是另有所图啊，图什么呢？取宝石的谣言，哎，就这么着被编出来了。虽然说鲜花寺是个流言聚集地，但还是会有少数人会主动前来拜访。本来这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利玛窦却更头疼了，为什么呢？利玛窦在鲜花寺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世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刚开始的时候，利玛窦他们还是很高兴的，他们以为自己的传教任务有了进展，中国人开始理解天主教了。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就是圣母玛利亚，还特意改挂了基督像。可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利玛窦才明白，

这个跪拜的举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普通礼节，没有任何信仰的意思。这让利玛窦很失落。令他更失落的是另一批专门来投奔鲜花寺的人。哎，都有人投奔了，为什么还失落呀？原来投奔鲜花寺的这批人根本就不是冲着天主教来的，而是冲着炼金秘术来的。咱们先前说了，鲜花寺不受香火，不是生产，那有人就开始猜测了，鲜花寺里的人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传言西方有一种神秘的草药，用它可以把廉价的水银炼化成值钱的白银。这鲜花寺里的人呢，刚好也是番邦人，会不会他们就是用水银变银子的方法经营鲜花寺呢？于是这帮人来到鲜花寺，假借信仰天主教为由，进入寺中讨要炼金术的秘法。这事儿让利玛窦很无奈，什么草药，什么炼金秘法呀，他们统统都没有。鲜花寺的事务维持下去，其实就是靠澳门葡萄牙商人的捐赠。被误解也就罢了，利玛窦还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事儿摊上了官司。一个信徒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利玛窦他们的炼金秘法，高价出教程，这事儿还就偏有人信了，还不止一个。这个骗子成功骗到了两个信徒，还顺走了鲜花寺的一面三棱镜。这下可好了，真实的信徒没招到几个，虚假的信徒直接让利玛窦惹上了诈骗官司。您说这利玛窦他能不愁吗？鲜花寺才刚运营了5年，利玛窦等人就被迫离开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利玛窦能在肇庆立住脚，主要还是因为他背后倚靠的官员。可没成想，没过几年，广东官场大变天，新来的两广总督总看他们不顺眼。新任总督来是带着剿匪任务的，利玛窦用澳门洋人的钱在肇庆搞宣传，这在新总督看来就是个不安定因素。于是他一声令下，就把利玛窦一行人逐出了肇庆，将他们前往更偏的韶州，从而切断他们与澳门的联系。这一次利玛窦又学到了新经验，看来呀，必须要混入上流社会圈子才能打开新局面。于是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新角色，儒士。士农工商嘛，读书人的地位在明朝可比和尚高得多了。有了之前被驱逐的经验，利玛窦已经不敢再贸然地提起传教的事儿了。但他并不是放弃了传教，而是在心里憋了一大招，他想见大明的皇帝。只要明帝国的老大能够接纳我带来的天主教，下面的还有谁会反对呢？可惜利玛窦这次又没碰上好时候，当时正值明朝与丰臣秀吉在朝鲜开战，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带利玛窦这么一外国人到天子脚下的京城。于是利玛窦退而求其次地去了陪都南京。繁华的南京可让利玛窦大开眼界，而且南京城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不少豪门士族都聚集在那里，给利玛窦交友带来了便利。儒士利玛窦不仅常常和学术大牛们高谈阔论，还能跟皇亲国戚在饭局上谈笑风生。应明朝宗室建恩王的请求，利玛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用汉文撰写了一本叫《交友论》的书，将自己的交友主张如数献上。这本书深得当时的士大夫们的青睐，可以说利玛窦这个外国人在知识分子的圈里彻底火了。当然利玛窦一直没有忘记进京面见皇帝的目标，于是他和同伴历尽艰难来到京城，见到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为什么这会儿又愿意见利玛窦这些外国人了呢？原因很简单，为了礼物。利玛窦他们准备了很多西洋玩意儿给万历皇帝做见面礼，这其中包括圣经、万国图志、2架自鸣钟和一张大西洋琴等整

0: 整整16件。当然，利玛窦的重点是希望万历皇帝可以看看圣经，看看天主图像，看看珍珠十字架。可是很可惜，这些宗教圣物万历只是觉得新奇，但看过了也就看过了。万历的兴趣全在那两架自鸣钟上，小的那架他时常在身边把玩，大的那架他命人放在了精美的阁楼中。他对利玛窦也不错，允许他们留在京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传教任务取得了进展，而是那两架自鸣钟需要定期维护，利玛窦则变成了自鸣钟的专业维护人员。164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年仅58岁。虽然他被后世誉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但是在当时，他带来的一切西方文化却几乎没有在大明帝国掀起波澜。万历皇帝只留下了他的钟表，于是老百姓便将他推崇为了钟表的保护神，供奉在神龛上。知识界则把他用中文写的那些著作解读为中国文化的延续，这对利玛窦来说确实是一个悲哀，而对泱泱中华而言又何尝不是呢？
1: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传世纪。一个西方传教士如何引发了明朝的灭亡？
0: 有个词儿叫蝴蝶效应，估计大家伙都听说过。简单来说，它指的是最开始的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一系列的传递，会带来一种巨大的连锁反应。其实这种效应的影响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比如您能想象一个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最终如何引发了明王朝的灭亡吗？这事儿还是要从利玛窦说起。他是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也就是明朝万历10年，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28年，一边招募信徒，一边在中国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利玛窦收了一个学生，名叫徐光启，这个名字您肯定也听说过。徐光启跟随利玛窦学习了数学、天文、火炮制造等一系列知识。等到学成之后，他也打算招收学生了。在他的学生里，有个名叫孙元化的年轻人。徐光启很喜欢孙元化，一方面是因为俩人是上海同乡，用今天的概念来说，一个出身徐家汇，一个家住在浦东，就隔着一条黄浦江。另一方面，孙元化很聪明，正所谓聪明的学生人人爱。对于徐光启传给自己的知识，孙元化虽然是照单全收，但是他却有很强的偏好。他不喜欢天文数学，偏偏对制造西方的火炮最感兴趣。一来二去的，孙元化就成了当时中国少有的西洋火炮专家。1622年，也就是大明天启2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进犯辽东，前线边防吃紧。面对这个情况，孙元化向朝廷上书，希望在边境的城池上铸造大炮，配合守城。在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他去了辽东，在宁远城上铸造了11门大炮。4年之后，努尔哈赤带领20万大军进攻宁远。孙元化铸造的大炮威力惊人，不仅帮助官军成功守住了城池，还让一代名将努尔哈赤身负重伤，最终因为这个伤势而去世。在此之后，孙元化铸造的大炮被广泛应用在了明朝的边境地区。如果按照这个态势下去，女真人压根儿就进不了关，更不能取代大明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却偏偏发生了。崇祯2年，孙元化调任登莱巡抚， 他按照朝廷的要求，悉心打造和培养了一支

炮兵部队。在他的这支炮兵部队中，有个名叫孔有德的辽东人。崇祯四年，因为军饷和补给问题，孔有德发动了叛乱。尽管叛乱很快被朝廷平息，但是作为兵变带头人的孔有德却侥幸逃脱，投降了后金。刚才咱们说了，他是孙元化培养的炮兵军官，自然是精通西洋火炮的铸造和使用。投降后金之后，他也把这项重要技术带了过去。从那以后，后金也有了自己的火炮部队，明王朝的优势不复存在。再往后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回想起来，当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科学技术，原本是想就此敲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他传教的目的。在他带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当中，火炮制造和使用原本并不是最重要的，可偏偏就是这个不重要的技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延续了明王朝的寿命，也让这项技术成为了压死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

0: 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富国

0: 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兴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

0: 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桂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桂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桂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桂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桂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有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1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

0: 元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就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5: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九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九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八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

0: 那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 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

0: 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嗯，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嗯，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
2: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面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 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7: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8: 比如说是我的收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4: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8: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4: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8: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 个百分点。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 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0: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 8.99 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 11.76 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 14.6 元。 在经历了长达九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四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1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 行情会比几年好。
1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11: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1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16: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5: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7: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8种等等， 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5: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8: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5: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7: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5: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9: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5: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0: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21: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塞尔加多的家属说，塞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0: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

0: 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0: 我们可以看，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 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3: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里边进行商标注册。
1: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3: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 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

0: 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就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手，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身。
2: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
3: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鸡西市举行，许勤出席，梁慧玲致辞。
1: 许勤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旅游强国建设做出龙江贡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龙头药企依托韩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积极打通从工厂到市场的产业转化通道。
1: 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出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内容，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7月8号晚在鸡西市举行。

0: 梁慧玲在致辞时说，黑龙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得天独厚。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实施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特色文旅蓬勃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和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培育生态康养、赛事旅行、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打造红色游、研学游、边境游等精品线路，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造世界级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胜地，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将为广大文旅企业搭建新舞台，拓展文旅合作新机遇。热忱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黑龙江观光旅游、考察投资，与我们共谋发展、共商合作、共赢未来。推介会现场发布了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推介展演分为鸡西篇和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等篇章，呈现了13个市地特色文旅资源。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省市政府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旅游组织、重点企业和旅行商代表，中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地及重点旅游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参加推介会。与会领导和嘉宾还观摩了鸡西市杜鹃花公园、130工业街区等重点文旅项目，参观了各市地新业态文旅成果展。
1: 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慧玲主持，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
2: 许勤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强化领导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实施专项行动，推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并向全域全季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集聚了人气，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自豪感、自信心，振奋了全省上下振兴发展的士气和斗志。许勤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旅游业从冰雪旅游火爆向全域全季延伸、从传统模式向数字赋能迈进、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并进的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业态，优化供给，拉动消费，活跃经济，进一步提升旅游业价值和竞争力，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我省独特资源禀赋和厚重文化底蕴，强化创意赋能，开发更多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位、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地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客源市场，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我省旅游资源丰富、

0: 类型多样、得天独厚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工业游等旅游业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加千行百业，不断激发文旅体消费活力。要强化市场意识、精品意识，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提质升级，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建强高素质导游队伍，提升游客便利度、满意度，以优质服务赢得持久人气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各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文旅部门要加强管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做交流发言，齐齐哈尔市省委宣传部等地方和部门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就全省防汛备汛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党委或政府行署负责同志、重点旅游县市区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内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省内文体旅集团、重点旅行商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
1: 在昨晚举行的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汇聚了来自俄罗斯、泰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企代表。在这场跨越国界的文旅对话中，20度的清凉龙江不仅亮出了夏季旅游的全新升级版，更收获了国际友人的由衷点赞与真诚邀约。
2: 推介会上，黑龙江省发布2026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一张覆盖新玩法、新业态、新场景的夏季文旅全景图跃然眼前。完善的产业布局、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不仅赢得海外嘉宾的盛赞，也让大家看到了携手共赢的广阔空间。
3: 黑龙江应该讲是坐拥区位的优势、生态的底色和资源的这个厚度，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全天候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4: 回国后把这些好做法、好模式带回缅甸推广借鉴，我十分期待缅黑两地深化文旅领域双向交流，推动开通两地直飞航线，打通游客护送通道。
5: 清迈是世界知名的热带旅游城市，黑龙江的冰雪旅游世界闻名，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在气候资源上形成互补联动，在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也有很大合作空间。
2: 坐拥近3000公里边境线，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城市隔江相望，借力中俄免签新政，眼下跨境周末游正成为双方合作的全新突破口。
5: 俄罗斯游客购买2-3日短途游，品尝美食，领略景观和建筑之美，尤其是中俄免签政策实施以来，在这一方向上我们完全可以携手合作。
2: 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业态也受到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青睐，随着直飞航线不断加密，研学游、红色旅游等新需求加速释放。
6: 香港的航空公司正在申请从香港直飞哈尔滨，黑龙江实际也很多红色的教育基地，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合作。
2: 今年龙江夏季避暑、县域深度游、高端户外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内头部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黑龙江夏季旅游搜索量、预订量持续走高，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吸引着众多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加速布局。
7: 百日行的里面有很多新的玩法和各种有趣好玩的线路，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南方的青少年特别感兴趣的，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主题研学。
8: 自然资源秉性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可以牵引一些国际上著名的滑雪运动协会、3D 户外运动协会，来让我们寒地的3D 的这个户外运动和旅游资源焕发新生。
2: 从纵情山水到触摸历史，从田园诗意到宠客服务，黑龙江正以旅发大会为支点，撬动文旅产业的全面升级。
9: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通过这八届的旅发大会吧，我们省的全域旅游态势已经形成，从扩大国内的影响力，逐渐的增强我们黑龙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0: 作为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昨晚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展演震撼开场。整场演出用一场场沉浸式大秀，让龙江十三地市各美其美，不仅让八方宾客感受到了龙江全域全季旅游的独有魅力，更真切感受到龙江文旅提质升级的崭新面貌。
11: 七千年前，浩瀚的新凯湖滋养出古老的渔猎文明，肃慎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0: 东道主七夕以五色理念拉开整场序幕，情景舞蹈《千年渔歌》将七千年前肃慎先民在新凯湖畔繁衍生息的古老文明搬上舞台，拓荒情火则以一声向地球开战的呐喊，将北大荒精神的热血与百年煤城的厚重淋漓尽致地展现。
12: 我们的任务是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出发。
13: 战争舞台我感觉特别的骄傲，向全中国人民告诉他们，我们机器有多么美，多么值得你们来。
0: 随后的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三大板块，将龙江大地的壮美山川与多彩文化串联成章。黑龙江文旅吉祥物爽爽虎首次以 AI 全息形象登场，他时而跳上舞台与真人共舞，时而钻进大屏幕带领观众飞越五大连池、镜泊湖。往届旅发大会举办城市也以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态风光、非遗文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幕幕独具北疆韵味的视听盛宴。
14: 通过这样的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这儿，爱上东北，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南方的朋友们，然后来到我们龙江，真实的去感受龙江的美。
15: 我相信每一个走出黑龙江的人，这是永远他不能忘的地方。我们黑龙江人永远是那样淳朴、真实、善良。
16: 我们本届旅发大会呢，也是完成了一次从一地亮相到全省登场的格局的升级。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中，将文旅推介和文艺展演深度融合的这种呈现的方式，能够让世界看到黑龙江，让游客走进黑龙江，让每一个地市都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绽放。
17: 远方的朋友们，一杯美酒敬贵客，欢迎来到十八站。
0: 作为下一届旅发大会的承办地，大兴安岭压轴登场。推介人王瑞卓以找着北了带领观众探寻神州北极的神奇。大会尾声，大兴安岭正式接过2027年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承办旗帜，六位歌手联袂现场点亮黑龙江，将十三个地市的文化符号与五色理念融为一体。
18: 超前谋划，加快文旅项目建设，优化观摩线路，挖掘森林、极光、鄂伦春民俗文化，擦亮神州北极、大美兴安的文旅品牌。
1: 自2018年首届旅发大会在哈尔滨起步，八届旅游盛会在龙江大地上接续举办。八年深耕布局，不仅旅发大会承办城市实现了蝶变升级，黑龙江文旅产业也迎来了单一景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全业态转型的崭新篇章。
0: 盛夏时节的扎龙生态旅游区满目苍绿，湖水清亮。第六届旅发大会召开之后，景区跃升为国家五 A 级，游客接待量也连年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夏天，为了给日益增多的游客带来更尽兴的畅游体验，景区对鹤仙子游船互动进行了全面升级，演出频次也从每周末增加到了每天。从每届旅发大会的高光时刻到后旅发时代的稳步前行，全省各地景区加快了全面提质的步伐。这个夏季曾经举办过旅发大会的伊春市刚刚升级了九峰山景区高空观景平台和原生林木栈道，营造出了绿野仙踪的清新氛围，实现了从靠风景引流到靠体验留客的转变。第七届旅发大会举办地东极抚远也迎来了避暑游高峰， 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
19: 冬季广场哈，原来叫太阳广场，我还记得呢，变化是很大的，住宿条件呢都非常好。
20: 短短一年的时间变化特别大，不管是新建的场馆还是改造升级的景区，游客每天都是满满当当，把所有的景点全都串联到一起，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大提升我们抚远的富游率。
0: 盛会聚名气增人气，让越来越多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小镇小众美景大放异彩。这两天雨后的牡丹江市中兴村游客络绎不绝，可在四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房屋闲置、人口外流的空心农耕村。借助第四届旅发大会的东风，这里建起了微度假型汽车营地，一个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自驾露营于一体的多元业态乡村休闲度假村，让这里快速出圈走红。深化跨界融合，重塑全域全季产业格局。八年来，借力旅发盛会，黑龙江不断打破产业边界。过去夏季一直是寒地试车产业的淡季，但是在位于黑河市的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今年的测试排期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作为第三届旅发大会上的重点签约项目，这个新建的试验场从今年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开始，平均每天都有至少五家车企进行新车性能测试。有了这座亚洲首座、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季大冰箱，来自全球的车企不必等待寒冬的到来，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里展开冬季研发测试。
21: 我们实现了从旅游引流到产业落地的跨越式发展，下一步系统布局产业园区建设，持续补齐拉长上下游产业链条，力争将黑河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韩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持续释放旅发大会的长尾效应。
0: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随着旅发大会的提质增效，龙江文旅的版图也在不断增添新的地标、新的亮点。2025年黑龙江省接待游客总量超过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近43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3% 和 16.5%。 当大兴安岭接过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接力棒，这条以会兴城、以旅聚业的黄金赛道还在不断延展，热度长存。
10: 立足深厚医药产业根基，依托寒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黑龙江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正打破传统边界，跳出单一制药赛道。他们以制药级严苛标准、多年沉淀的研发技术与成熟质控体系，将治病良方转化为美丽配方、健康配方，在功效美妆、健康饮品等大健康细分领域开辟新战场。
22: 这里是乐泰集团的医药研究院，研发人员正在对一组头皮毛囊检测数据进行最后分析，这组数据将直接决定一批生发洗护产品的配方调整。说起乐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这句广告词。这款明星产品至今占据全国近70%市场份额，但面对这份长虹，董事长郎伟军却并不轻松。
23: 要想再快速增长，就是亮甲它就受限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亮甲的肩膀上，我们在寻找新的突破，新赛道就得是用优势和优势结合。
22: 乐泰的优势是30年外用药研发积淀，专注皮肤护理的成熟经验。这一次他们将治病药方转向护理配方，瞄准洗护生发、酒糟鼻护理等小众功能型赛道。为此，企业专门成立医药研究院，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历时4年打磨。
24: 你看，这都是实验室原始记录啊，这都是我们从看
25: 21年，
24: 有的是对，有的是从21年开始的，22年，你看这都在写的时间，
26: 代表我们整个实验的历程。
24: 因为化妆品，它出发点就是我怎么让你好看，我们出发点是说怎么让你有效。
22: 眼下，在乐泰兰溪工厂新投产的洗护生发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即将发往全国。
23: 红海市场，大家都就厮杀的你死我活，我们找小众，但是我们小而精小而深，所以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跨界做好，老的不丢，化妆品要占到40%的份额。
22: 把药方里的严谨标准精准转化成配方里的产品优势，正成为黑龙江药企跨界的共同途径。在肇东市福和制药，新款面膜正打包上市。
3: 那这里的厂房啊，都是医药级别的地级洁净车间，那远高于化妆品的行业标准。那我手中啊，是这个车间。

0: 抽查的一些各项的记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的各项数值都远高于行业标准。那从硬件厂房到研发技术到品控管理等众多方面，医药企业生产美妆产品可以说是尽显优势。
1: 福和药业曾打破国外垄断，将万元一支的抗肿瘤药降至千元以内，是业内公认的医药先锋。如今这家企业正把同样的严谨标准复制到美妆产品上，目前二期医美类产品、三期化妆品新原料项目正加速推进，
2: 用制药的严苛的标准以及严苛的品控体系去做消费级的健康产品，这是日化生产企业没有的，全部达成后可实现年产值26亿元。
1: 药企跨界不止于美妆，在中国次五家名城虎林，过去只能入药的次五家，眼下正以茶叶的形态走进消费市场，从药方到茶饮配方，价值提升超14倍。
3: 像我们这种每一批的茶叶都会送到中科院大化所去做专业的检测，喝茶叶的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品质差异，自然会愿意为我们的高标准去买单。
1: 从药方到配方，龙江药企的跨界背后是全省一系列硬核政策的支撑。生物制造新建项目最高补助5000万元，配套数字化车间、创新平台、多重扶持政策，正在打通制药技术、含地资源、健康消费品的转化通道。
4: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惠民补贴涵盖7类高能效智能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有效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5: 在哈尔滨多家家电卖场，灶具、净水器等被纳入本次补贴清单的产品备受消费者关注。和以往选购家电不同，这次不少家庭不再只选择单换一件家电，而是成套下单全面换新。品牌让利加上政策补贴，让购买价格大幅下降。
6: 以前都得10000多块钱，现在就能达到7-8块钱，就是买了特别合适。
5: 今天开始，鹤岗市各大电器卖场推出了国补15%加企业补贴至高40%的组合优惠，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牡丹江、七台河等地也推出了阶梯满减活动，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可以直接与省级补贴叠加使用，让利幅度加大，带动了家电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7: 环比的销售额增长了是300%，客单值大概提高了45%到50%之间。
5: 今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细则中还首次增加了上传商品机身序列号详细信息的规定。本次地方自主品类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底。今天，黑土优品上云端，恭祝龙江强品牌。2026年黑龙江省农产品直播销售员职工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竞赛创新了直播电商加黑土优品产销模式，为培育职工电商主播骨干队伍搭建了重要平台。未来，全省各级工会将着力培养互联网营销技能人才，推动更多优质、绿色、安全的龙江食品走出龙江，销往全国，走向世界。
8: 通过本次竞赛，我们要挖掘和培育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家乡、能带货的电商新农人，让黑土优品走出龙江，叫响全国，用数字电商赋能现代化大农业。
9: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坐落于绥芬河市的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入选。作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通过不断完善史实解说体系，讲好中共党史故事，努力将展馆打造成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来自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前6个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6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力带动了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近日，首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计量竞赛获奖名单公布，来自黑龙江省的3名选手榜上有名，他们在电能表、燃气表2个检定项目中，以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技能，生动展。

0: 展现了龙江工匠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
1: 眼下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已经启动，黑龙江向海内外游客发出了共赴清凉之约的邀请。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8: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7: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徽唐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

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两个多礼拜，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红斑狼疮，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

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红斑狼疮。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红斑狼疮的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红斑狼疮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得红斑狼疮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儿。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

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红斑狼疮的疼，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玻璃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胡家老高治红斑狼疮太简单了，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4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

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五瓶七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 9.5 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 15.16 点，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 9.5 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高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1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70-80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高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就是胡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0: 上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膏，一定会受益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我们常说，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语气都像了。是啊，当我们全身心地爱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一言一行其实潜移默化地会影响我们。那么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动作、语气、神态、口头禅或者习惯是因为某个人而有的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在我的理解下，我觉得两个有感情的人，相爱的人，他们本身就应该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说他们才会走在爱在一起。两个人待久了肯定会越来越像，就是说那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说两个心的一个互相迁就，两颗心的互相迁就，都互相改一些，互相去就是很好的去磨合，就会形成一种默契，不知不觉就会形成一种默契，不需要刻意改变什么。我觉得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2: 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的语气都很像，这个是肯定会的，不管是语气、神态，还有生活习惯，甚至是吃饭，就是饭菜的口味嘛，都会一样，因为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夫妻相，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3: 我们常说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的语气都像了，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的说法，而且这是一种影响。我自己虽然没有被任何人影响过，但是从身边的好朋友那儿看到过，连说话的语气、看待事物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天生的夫妻相，天生的

0: 一起被潜移默化的比较多。
1: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动作、语气、神态、口头禅或是习惯是因为某个人而有的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而这篇故事有一位朗读者，他是刘牙，我们来听一听他为大家朗读的这篇故事。
2: 各位好，又到了新的一个夜晚，今晚想分享一篇张小娴的《旧情人的旧习惯》来给大家听。也许你已经离开一个人很久了，你已经不爱他了，但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仍然保持着一些他的习惯。当时的他习惯在关掉音响之前先把音量调低，他说这样可以延长音响器材的寿命。在很多年之后，你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有一天你赶着外出，匆忙之中你仍然先调低了音量，才把家中的音响器材关掉。这些当年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你现在的习惯，而在某时某地，我想他也在这样做着吧。他习惯每次离家的时候都留一盏灯，你曾经说他太浪费了，而他说这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况且也不会浪费很多的电。直到分手多年之后，独居的你在每次离家之前也习惯留一盏灯。后来你和另外一个人同居了，另外一个人对你讲，人离家了还留着一盏灯有点浪费，而你居然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样不会浪费很多电的。忽然之间你就想到，这其实不是你从小到大的习惯，而是从前的他的习惯。你跟他早就不再来往了，可你却偷走了他的习惯，据为己用。如果有一天他就在你家对面，看到了你在外出之前总喜欢留一盏灯，他会觉得骄傲吗？对于很多人来说，旧情人的面目早就模糊了，而他们的旧习惯却留了下来。那些旧习惯也许只是开易拉罐的一种方式，刷牙的一种方法和说话的一种语气，而不知不觉间都变成了我们的。这些习惯也许会留给另外一个人，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我们常说，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语气都像了。是啊，当我们全身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一言一行，其实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动作、语气、神态、口头禅或者习惯，是因为某个人而有的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完笔青青的网友。读大学时曾经有过一段离奇的遭遇，那是大二那年。某天我因为感冒请假在宿舍休息，睡得昏昏沉沉之际，忽然听见桌上的电话响起，挣扎着爬起来去接电话，听筒那边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好，我找一下某某某。他报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名字。我回答：不好意思，你可能打错了，我们这儿没这个人。那个男人在电话里哦了一声，就抱歉地匆忙挂断了。浑身酸软无力，我正准备挣扎着爬回床上继续睡，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仍然是他。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几分令人心伤的寥落：不好意思，请问这个号码是2047102吗？你们宿舍的门号是河源520吗？河源520是我至今为止听过的最温暖的

舍号。没错，我就住在这个宿舍。心里有些吃惊和警惕，我的语气不自觉地就强硬起来。你是谁？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个男人在电话里有些慌张，赶忙抱歉解释，然后匆忙间对我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是当地部队的一位年轻士官，他曾经的女朋友在毕业之前一直住在这间宿舍，算是我的师姐。他们原本打算今年结婚的，但女孩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做教师，两地分隔，女方家庭也不同意，两人最终无奈地分手了。在相恋的几年里，他曾经无数次地拨通这个熟悉的号码，与女友甜蜜地聊着爱情与未来。可缘分捉摸不定，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劳燕分飞。他在电话那一端用低沉悠远的声音任性地回忆着他口中的爱情，我却心有狐疑。毕竟有些情场高手追女孩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作为女生我不得不防。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不信任，然后他说，门口左手边床铺旁墙壁上刻画着一朵梅花，不信你去看看。我并没有说谎，我迅速地爬过去仔细寻找，在墙壁上竟然真的有一朵痕迹细致的梅花，那么小小的一团，干净光洁，仿佛盛开的青春，若不留意真的无法察觉。他说那是女友曾经为他刻的，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梅字。梅士官是个非常痴情的男人，在与女友分手的一年里，他做过很多努力，不断地打电话发信息和写信，力求挽回女友的心。但不是每个女孩对爱情都会那么勇敢，那么义无反顾，现实阻隔的力量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偏偏部队的制度又相当的严格，他不能总请假离开部队亲自去找她。一段感情大概就是这样，在世俗的无奈翻滚中烟消云散了吧。但他仍保留着爱情里的那些小习惯，习惯拨下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习惯收集着他喜欢的明星画片，习惯在深夜里想起他的宿舍号是河源520，以及墙壁上的那朵盛开的光洁的梅花。习惯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即便爱情不在了，深爱的人离开了，你仍然会无意识地延续着相爱时做过的那些事情，依旧守着内心的那些痕迹，仿佛你能与这些回忆度过孤独而漫长的余生。我对坚守爱情的人往往有种独特的欣赏。后来梅士官曾经来过一次学校，那时他们连队里一位年轻的士兵生病了，他开着车送士兵来学校附近的军医院做手术，正好彼此有时间，我陪他在大学校园里走了一圈。他说相爱的时候，他与他每年见面的次数少得可怜，他也只来学校找过他一次，故地重游，望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公园和甬路，梅士官的眼泪那刻就掉了下来。一个男人是该有多心疼多放不开，才能在回忆的时候如此流眼泪呢？原来在爱情里
有时男人的伤痛会比女人更深。离开学校时，他送给我一个纸袋，里面全是他喜欢的明星画片。他说送给你吧，拿回河源520，把这些东西留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样我会觉得心安。我无法拒绝一个男人这般低到尘埃里的要求，同时也哭笑不得。他丢不掉心里爱情的感觉，固执地想用这种方式去祭奠，去延续。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纳兰容若般温文尔雅的钟汉良，真的不是留着偏分发型的郭富城。与痴情的没事观相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但是与心爱的人分手以后，又有谁不曾保留爱情中的一些小习惯呢？有个女孩说，她最喜欢穿黄色 T 恤的男孩，因为她曾经爱的那个人在夏天只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分手后，只要在街上看到这样的男孩，她便会不由自主失心疯般的尾随着追出几条街。还有位女生说，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她永远走在马路最靠边的安全地带，因为相爱的时候，男朋友每天都会嘱咐大大咧咧的她要注意安全，她不听话时，她会强硬的大声呵斥。如今真的是一个人了，她反而更加听她的话了。有位男孩说，虽然自己是南方人，可吃粽子的时候他是蘸着白糖吃的，因为他心里深爱的人是个北方小姑娘，吃粽子必蘸糖。如今他已远渡重洋，定居在万里之外的地方，可从此后白糖成了男孩最爱与标配。你带走了爱情，可却把爱的习惯留给了我，这般残忍，这般无情，可我偏偏却怪不上你，因为这一切明明与你无关。有时你不得不承认，爱的习惯与印记已经深深地刻在你的生活里了。吃穿住行，没有什么能逃过爱的影子。甚至有时候你尚且没有发觉自己深深地爱上某个人，可你的行为已经率先被改变了。爱情千回百转，有些人在离别之后兜兜转转仍会重聚，彼此会更加珍惜，而有些人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即便心里思念着，偶尔会有达达的马蹄走近，可那终究只能是个过客，不是你的归宿。其实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曾经爱的习惯，别人或许不知晓，但你一定会知道自己到底对曾经的爱情有多珍惜。但是我们也都明白，保留着爱的习惯，并不代表我们仍然深爱着那个人。我们只是舍不得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与流过的泪，还有那回不去的爱情与青春。

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我们常说，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语气都像了。是啊，当我们全身心地爱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一言一行其实潜移默化地会影响我们。那么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动作、语气、神态、口头禅或者习惯是因为某个人而有的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演员黄磊。黄磊之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让人又羡慕了一把。文章里细细地讲述了自己和老婆孙俪之间点点滴滴的小事。两个人一起过了20年，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过什么真正的矛盾和吵架。网上很多人都羡慕黄磊是什么时候修来的福分，有这样美满的婚姻，更也羡慕孙俪。多少女人都渴望有黄磊这样的老公能够一生宠爱。而黄磊其实也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了答案，很简单也很普通，就是习惯对方的存在。黄磊和孙俪能够度过了7年之痒，度过了20年的柴米油盐。他说，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习惯，也建立了许多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黄磊和孙俪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当年在大学的校园里，黄磊比孙俪大几岁，新生来学校，黄磊一眼就觉得孙俪很特别。她穿一条紫色的裤子，淡黄色的薄外套，头发披散下来。那时候黄磊还是个穷学生，却就一见钟情。黄磊随后就大胆地约了孙俪，没钱请她去吃饭，就约了孙俪在宿舍见面。而黄磊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有男朋友吗？孙俪说没有。黄磊就说，我也没有女朋友，那你要觉得行，我俩谈恋爱吧。孙俪一下子又害羞又紧张，但还是点了点头。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也许这个见面和表白显得很惊艳，但是后来的人生却在平淡中更加显出真情。他们之后没有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但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一起从一个破旧小屋子里一路打拼，到现在住着一栋大房子，从当年两个普通的学生成为现在一线的演员。黄磊说自己工作上越来越忙碌，忙得似乎都顾不了家了，而孙俪就专心就守护着孩子和家。他本来也很有演艺天分，但是为了家，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孙俪不会做饭，黄磊就每天变着花样给孙俪下厨做饭，每天在微博上晒给老婆做的美食。
网上都戏称黄磊叫黄小厨。有人却说，家里的事儿应该让女人来做饭，男人怎么能老干这样的小事儿？黄磊说，在外面应该当大男人，在家里就应该当小男人。太太不会做饭，我来下厨做饭，我太太洗碗一流。他们还一起去旅行，去异国他乡，去一切美丽的地方。两个人在一起去欧洲，去美洲，但不管去哪儿，永远都是两个人。直到有了孩子，就成了三个人、四个人。有很多人羡慕孙俪，说孙俪是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像黄磊这样的好男人，一生疼爱自己。黄磊却说，自己的太太其实并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走进婚姻里的两个人，就像是两块拼在一起的拼图，但是如果拼图大小不合适，就算强行磨合硬拼在一起也没什么用，最后还是互相难受。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找到适合自己

己的那一块拼图，而找到后两个人也需要互相磨合，互相习惯。生活中见过很多人结婚多年最后还是分道扬镳，甚至在最后分开的时候还会互相伤害，也见过很多闪婚闪离的人，抱怨着自己的老公老婆这不会那不会，当初真是认错了人。也见过很多人貌合神离，虽有夫妻之名，但两个人各干各的事，形同陌路，对这个家毫不上心。两个人的婚姻就是为了对方互相改变，就是接受和习惯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存在。当你们互相习惯了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方的存在，你也就不会去抱怨我的老婆我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而只会说我们一起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婚姻里的两个人就是两个不完整生命的结合，当你习惯了这种结合，你还会抱怨自身吗？他有什么缺点，你就会主动去弥补，而你有什么不足，他自然也会补充。也许你需要为他改变很多习惯，学会很多习惯，但是最大的习惯是要习惯有一个他一直在你的生活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我们常说，和一个人相处久了，连说话语气都像了。是啊，当我们全身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一言一行，其实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那么，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动作、语气、神态、口头禅或者习惯是因为某个人而有的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申小北的网友。一件事情重复21次，就会成为一种习惯；重复90次，就会成为稳定的习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习惯成情感。习惯的发生很多时候是偶然性的，比如并排的两家小卖部，第一次出去买东西时不小心进了右边这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都会习惯性的进入右边这一家。每一次去餐馆点菜，面对五花八门的菜品，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该点什么，结果会发现每一次都点了一样的菜品。有些习惯的事情是因为懒于思考，懒得麻烦，有些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习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所谓隐性，就是我们自己都未曾发觉、未刻意为之的事情。譬如我这么多年买衣服都偏向休闲，看来看去都是看 T 恤、格子衬衫，以至于一起逛街的姐妹看到某种款式就会说 No， 这是你的菜。再说求偶，也许我们一生中经历了几段情感，每个人的职业、相貌、习惯乍一看各不相同，但细想便会发现他们身上都隐藏着共同点。友情也是，好友和有百多双鞋，可拿出来基本都是同一种款式。衣柜里的衣服多得放不下，除了衬衫就是针织衫、白衬衫、牛仔裤、卫衣，买来买去都是这些。没有刻意为之，却一直在发生。这些都属于隐性习惯。显性习惯，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会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譬如很多朋友一喝茶就会不自觉开车来我这边，他们天天来，逐渐也给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一天没来，我就会想，什么情况，怎么今天没来。吃早餐会去对面那家，虽然那家并不好吃，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去处，就习惯如此打发。一段感情其实已经如同鸡肋，可也不会轻易丢弃，因为习惯。习惯就像慢性药，一点点渗透，无声无息，发现时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为何会

臣服和忠于习惯，因为它免去了思考和选择，它让繁复的事情变得简单，让人不自觉的长情。讲两个故事。小杰上学时喜欢上了小敏，为了培养共同话题，偷偷听小敏喜欢的歌，看小敏喜欢看的书，吃小敏喜欢吃的食物。后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一起做着每一对青春小情侣都会做的各种浪漫事情。毕业后，因为家里的反对，两人分道扬镳，各自为安，一直伴随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上演。小杰去一直伴随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上演。小杰去超市买橘子，会习惯性选择中间有窝的橘子，因为小敏曾告诉他这样的橘子特别甜。会习惯性的购买纯色的 T 恤，因为小敏说越简单的东西通常越百搭越耐看。妻子穿白裙的模样最打动他的心，因为小敏以前最喜欢穿白裙子。陪妻子逛街，看上的款式基本都是小敏曾喜欢的款式。而小敏呢，吃面包只吃某一个牌子，那是小杰最爱的牌子。喝咖啡要两包奶两块方糖，小杰说这样的咖啡才够浓郁够味儿。喝饮料习惯性的擦拭瓶口，小杰说这样比较干净。是他们两个余情未尽吗？不是，只是习惯使然，仅此而已。习惯很简单，却对人影响深远，且大部分时候比人本身长情。小柯和佳佳七年长跑异地恋，同事朋友都以为小柯是单身，他也从不加以说明，谁也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心思。作为一个阳光俊朗的单身男子，免不了各种投怀送抱，小柯不主动不拒绝。投怀送抱的女子每一个似乎都比佳佳更具优势，小柯似乎也与他们打得火热。正当知情人以为小柯和佳佳玩完时，小柯却出乎意料地推开了所有关系或暧昧或明朗的女生，公开正牌女友。尽管那些女生哭闹求和，她却不为所动，就像她们从未出现，从未开始过。我好奇地问她，你之前不公开恋情，是因为还抱着烈焰的思想吗？你从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佳佳是你最佳的人生伴侣，对吗？他说我们在一起七年多了，感情基础是深厚的，但他并不是我父母心中理想的儿媳人选。这两年各自的不顺也让我们对这份感情有了动摇，我一直在思考，也许会有更合适的。近两年我一直游离在这段感情之外，不拒绝新的心动和情感，他们无论外形和资质都胜过佳佳。然而兜兜转转一圈，我发现自己似乎仍然无法完全抛弃这份情感。怎么说呢？一种习惯吧。习惯重要的日子与他在一起，习惯重要的事情与他分享，习惯了和他相处的模式，习惯了他的存在。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但并不足以摧毁这种融入骨子里的习惯。摆脱不了，最终选择坚定不移。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领域努力建设各种社交关系，然而有几个能够真正进入彼此的生活，成为彼此习惯成自然的好友呢？萍水相逢能够长久来往，靠的不是别的，是习惯。所有的情深意重都是从习惯这个人开始。习惯在人的情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伴随着人的一生。戒不掉的习惯，戒不掉的人，纵使他谈不上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就像辣条，明知道它是垃圾食品，但因为它很早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小心

化身成为记忆，再化身成为情怀，于是你就很难完全戒掉它。什么年龄，它对你都具有吸引力。习惯，看似漫不经心，却涵盖了很多内容。它是身体和灵魂的独家记忆，是情感的安全寄托和依赖，是行为的惯性反射，是莫可名状的情怀。习惯，让一切变得简单而长情。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子里一个老女人的故事，人们都叫她丑婆。她的一生都在被人嫌弃，那么她又是如何面对生活的呢？

0: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聊聊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奶奶的故事。
1: 好啊，这个老奶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特别的地方，要说特别的地方，她特别丑。真的，丑到大家都不叫她的名字，只管她叫丑婆。
1: 丑婆？那她到底有多丑啊？
0: 她到底有多丑，我小的时候真没看清过，只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大家叫她丑婆。而且村子里的大人总是拿她来吓唬我们，说什么再不听话就叫丑婆来把你抓走了，所以我们这些小孩都特别怕她。看她从路边走过来，我们都是离着很远就跑开了。从远处看她，她总是背着一个竹筐，后背弯得很厉害，头都要垂到地上了。哦，她的头发也特别乱，因为总是低着头嘛，所以头发就会散下来遮住她的脸，这就更看不清她的样子了。不过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看清了。
1: 怎么看清的？
0: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丑婆竟然就站在我们家门口。我奶奶正在招呼她进屋喝口水，但丑婆却摇着头说不不，身上脏。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听上去她有点口齿不清，得使劲儿听才能听清楚。我就这么看着她，也不敢进家门。当时脑子里只是想着别人说丑婆会扎小孩子的事儿，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跑呢。可是我奶奶看见我了，就让我进门，然后丑婆也转过身子看着我，她就含含糊糊地问娃娃放学了，上几年级了。我一抬头正好对上她的脸，当时真的是吓死我了。
1: 不至于吧？
0: 真的，她真的是太丑了。我看见她的头发上沾了好多碎草叶子，眼珠也是特别浑浊，一点光彩都没有，嘴唇还特厚，但是根本包不住牙，因为她的牙长得也是参差不齐的，有几颗大黄牙是直接露在外面。

念叨，我当时直接被吓得往后跳了一下。哎，不过就这么一个动作，我到现在还在后悔，毕竟太伤人了。我还记得当时我那么一跳，丑伯的头立刻就低下去了，也没有再说话，直接转身背起了筐子又去割草了。他走后，我听奶奶在那里自言

0: 抓小孩的坏婆婆啊。
1: 嗯，后来我经常看见她和我奶奶说话，有时候我奶奶还会把我们家园子里种的菜摘一点让她拿回去。丑婆看见我的时候也会笑着跟我说几句，只不过她笑起来真的是比哭还难看。不过看的时间久了，我感觉那张脸其实也没那么吓人了，所以我就越来越不相信他们说的丑婆会抓小孩这样的话了。而且我长得再大一点以后才明白奶奶说的丑婆命苦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就是因为她的长相所以村里人都欺负她？
1: 何止是村里人欺负她呀，连她父母都嫌弃她。哎，她其实是天生残疾，不仅脸长得不好看，背也是一生下来就是驼的，话也说不清楚。父母嫌她又丑又残疾，担心将来嫁不出去，所以经常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去。而且他们还把家里最苦最累的农活都留给丑婆去做，丑婆害怕被家人赶走，所以一直都是任劳任怨的干活。不过后来丑婆总算是嫁人了。
0: 嫁人了？有人愿意娶她？
1: 哎，那人也是没办法再娶她的。那个年代不是讲究家庭成分吗？那个男的成分不好，被村里人看不起，而且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也没钱娶媳妇儿，所以也只能娶丑婆这样的人了。反正丑婆的家里人巴不得赶紧把这个女儿送走，生怕要养她一辈子。现在有人想娶，他们简直求之不得呀，赶紧打包了东西就把丑婆送过去了。不过虽然叫结婚，但根本没有喜酒，也没有仪式，甚至结婚那天连根红蜡烛都没点。
0: 那结婚以后丑婆过得比在自己家里好些吗？
1: 哼，你觉得呢？
0: 还是不幸福？
1: 其实结婚以后丑婆很快就生了个儿子，而且那个孩子可健康了，长得也很可爱，
0: 这不挺好吗？
1: 可是这跟丑婆却没什么关系。得了个健康的大胖小子，丑婆的男人虽说很高兴，但丑婆在家里的地位却一直都没有变过，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就对丑婆好一点。当时正好是腊月，丑婆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她男人就让她跑到河边给孩子洗尿布，当时的河都结冰了呀。丑婆要先敲开那些冰，然后再洗衣服。
0: 啊，她这是把老婆当什么了呀？
1: 她根本没把丑婆当老婆，就是把她当牲口使唤。当时他们家里养着两头牛，丑婆每天要放牛割草，回家之后还要做饭洗衣服喂猪。
0: 他身体那个样子能干得动吗？
1: 我也很难想象他怎么干得了这些活，但可能他从小就干惯了吧，而且至少他还有个儿子，也算是个安慰吧。我听奶奶说，丑婆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丑婆经常带着他一起出门放牛，牛吃草的时候丑婆就和儿子坐在草地上。那个时候那个孩子还不怎么会说话，只是会娘娘的叫着，丑婆每次听到孩子叫娘都会笑得特别开心，好像只要这个孩子这么叫她，这一辈子的苦和委屈都可以无所谓了。可是孩子是会长大的呀。
0: 你的意思是连他的儿子最后也嫌弃他了？
1: 哎，不都说人言可畏吗？这个孩子后来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村里人管他妈妈叫丑婆了，他也开始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个丑妈妈很丢人，所以后来他连娘都不叫了。过去他看到他爸打他妈妈的时候还会劝架，但长大以后他看着他妈妈挨打竟然什么都不做了。后来可能是再也不想听人说他是丑婆的儿子了吧，他早早的就出去打工了，几乎就没有回来过。大家都说儿子走了以后丑婆一夜之间老了好多，而且再也没人听到过她的笑声了。
0: 那后来的日子她是怎么过的？
1: 哎，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觉得生无可恋了吧，毕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乎她了。但好在家里还有两头牛跟她特别亲， 因为他每天出去放牛的时候都会给牛找到最好的草地。

0: 牛在河边喝水的时候，他也总是会把牛洗得干干净净，回家的时候还会给牛割上满满一筐草，生怕牛饿着。村里的人偶尔也会看见，丑婆会摸着牛的脑袋跟牛说话，但说了什么没人能听得懂。可奇怪的是，牛好像能听懂，因为牛听得特别认真，而且还会歪着脑袋舔丑婆的手，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
1: 他是把牛当成孩子养了吧？
0: 我觉得也是，而且牛真的很通人性。我想丑婆可能是在跟牛说他想儿子了吧，虽然他的亲生儿子已经不要他了，但是牛却比人更知道报恩。丑婆对牛那么好，牛都懂，所以那两头牛总是陪在丑婆的身边。跟你说，还有人亲眼看过，有一天太阳快下山了，丑婆赶着牛回家，那两头牛竟然趴在地上等着让丑婆骑上去，可丑婆根本舍不得骑，就拍拍他们的头，拉着他们继续往家走。知道这些事儿以后，我就更不怕丑婆了，甚至每次见到她我都想和她多聊聊，但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吧，她总是说不了几句话。可我能感觉出来，她其实很关心我，所以她总是反复问我一些车轱辘话，比如娃娃回来了，上几年级了。我怕他听不清，每次都是特别大声地跟他说我上初中了，他就会不停地点头，然后就会跟我说好啊，好好念书啊。
1: 虽然这个世界对他那么冷漠，但感觉他却是个很温暖的人。帮你们家赶鸭子也是，和你主动聊天也是。
0: 你说的太对了，虽然村里总是有人笑他丑，小孩子也老说他是妖怪，可是我真的很奇怪，丑婆竟然从来没有恨过他们。他放牛放了那么多年，但从来没让他家的牛碰过乡亲们的一颗庄稼，而且他出门割草的时候还会帮乡亲们把田边的杂草一起都拔了。
1: 哎，他对人这么好，难道村里人没看出来吗？难道只有你奶奶知道他是个好人？
0: 其实也不是，时间长了，村里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丑婆虽然长得丑，但心却是很善的。虽然有一些人还是会笑话他，孩子们也会怕他，不过我能感觉到大多数人对他的态度是在慢慢改变的。虽然大家还是叫他丑婆，但那种语气已经没有什么嫌弃的感觉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像我奶奶一样把丑婆叫进屋里喝碗水，可每次丑婆都是笑着挥挥手，从来没进过别人家。但是那些叫他喝水的人过几天就会发现自家麦田里的杂草会少了很多，田埂也平整了好多。
1: 是丑婆帮他们干的？
0: 大家都是这么猜的，可每次他们问他，他总是笑着不说话。
1: 别人对他有一分的好，他就要回报给他们十分呢。
0: 对，丑婆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就像一头老牛一样，一直是忍辱负重地活着，一句话也不说，哪怕被鞭子抽着也没有停下过脚步，一直在不停地耕地。如果有人送他一把青草，他就要回报给那个人整片犁好的土地。可是他这辈子又有多少人送过他青草呢？家里人把他当包袱，丈夫不把他当人看，儿子也嫌他丢人，他的大半辈子里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也没人想知道他的心有多干净。也就是那两头牛一直陪着他，可是丑婆却从来不抱怨。大家不都说上天是公平的吗？不都是说老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吗？可是丑婆的窗户在哪儿呢？我觉得他这辈子一直都在承受痛苦，而村子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这种痛苦的制造者，包括我自己。所以我才会说，每次见到丑婆，我都会很后悔小时候见到他就跑的那些行为。都说什么孩子是最纯真的，可我却觉得小孩子才是最残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多伤人呢。倒是丑婆

0: 承受了那么多，却一辈子都那么善良。他的那种纯真，真的比孩子的纯真伟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1: 其实在我看来，纯真和善良是两个概念。纯真是一种天性，孩子确实也是纯真的，所以他们才会有什么说什么。但善良却是一种选择。我曾经也对一位客人这么说过，这种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对于丑婆来说，她能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所以也更让人心疼。
0: 是啊，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疯了，或者心理扭曲了吧。
1: 可能对于一些心理脆弱的人来说，确实有这个可能。哎，这位丑婆现在还好吗？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好久没回家了。上高中以后，我就去县城里住校了。之后上了大学，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头几年的时候，我回家还会偶尔遇见丑婆，但每次看到她，都觉得她的腰更弯了，身上的筐好像也更重了。但他却总能把我认出来，然后反复跟我说那些话。我留在北京工作以后，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而且我开始有意地回避关于他的消息。
1: 为什么？
0: 其实我要是想打听总能问到的，但我越来越害怕听到他的事儿。我怕听到他们说丑婆生病了，去世了，晚年过得很不好这样的话，因为我什么都没法为他做，所以索性就不去问了。其实跟你说他的故事，我都觉得特别的惭愧。
1: 干嘛这么说啊？
0: 你看，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丑婆的名字。如果一个故事的主角连名字都没有，是不是很讽刺？
1: 其实很多时候名字并不重要，而且丑婆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也很美。
0: 你说的没错，这个名字总会提醒我到底什么才是最美的。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一闭眼我就能看到他的脸，他的脸特别安详，然后我眼前会显现出一幅特别美的画面。在老家的麦田边，丑婆背着满满一筐的青草，一直向远处走，走啊走啊，它就融化在了那一大片绿色里。
1: 真是很美的画面啊，这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请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哟，这个造型真特别，还是分层的，最下面黑色的是，
0: 那是可可甜酒，
1: 那中间这层白色的是奶油。
0: 对，是鲜奶油。
1: 啊，然后奶油上面是一颗红樱桃。
0: 没错，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天使之心。
1: 哦，樱桃象征的就是天使的心吧？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越黑暗的基底，才能越衬出新的鲜红吗？
0: 而且，这颗心，就是那扇窗吧？
1: 嗯。
0: 你刚才不是问，老天为丑婆打开的那扇窗在哪儿吗？我觉得，这颗赤诚善良的天使之心，就是那扇窗。面对家人的嫌弃和村民的嘲讽，丑婆没有走上极端的道路，而是选择用善良的心与这个世界赤诚相待。这是他化解痛苦的方式，也是赢得人们尊重的途径。所以，帮我个忙怎么样？
1: 什么忙？
0: 帮我问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我有种直觉，无论他现在是否还在人世，他的晚年应该比你想象的要幸福得多。因为记住他的美的，应该不会只有你一个。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丑婆》，原作陈不语，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唐、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

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1: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2: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 Hilton 来了，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切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进行看他干什么，
1: 增强娱乐性。
2: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1: 它不但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最进入叫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嗯，
2: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火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1: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说娜塔莉波曼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
3: agency
1: 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自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一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2: 我觉得这个这部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分析。
1: 对对对。

0: 你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1: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美伊在算是打仗期间。
0: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啊，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在美国的遭遇。
1: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六点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六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0: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1: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2: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还能见。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只剩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嗯，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聊哈，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哈，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啊，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啊，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啊。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啊，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啊，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吹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辛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 啊，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

0: 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1: 这个贺宇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个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七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 ，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元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0: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的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达达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
1: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洛哥整个出球都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德尚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但是就这场而言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科拉甭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得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六场球了，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六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1: 就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2队3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就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经精通了我来一下，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他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是
0: 在之前在之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两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其实他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

0: 觉得巴拉圭其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赛取代了格列兹曼。
1: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0: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密足侧，其实他踢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赛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里兹曼是整个90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赛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是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1: 就是有死穴阿卡留斯之种，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发现，
0: 而且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1: 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演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就呼晃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的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七十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啊。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科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突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当然他年轻他恢复得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文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1: 捋顺了，
0: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的，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1: 这八个队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你也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个半区的决赛
1: 这、这是可能性大一些，
0: 我的感觉是
1: 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 逆向而行，这。

0: 对方肯定会觉得你手，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手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1: 嗯，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 ，U20 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了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啊，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啊，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摩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嗯，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0: 嗯，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赵贺也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不痒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四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他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

0: 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10000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岱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从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岩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

0: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5: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

0: 这个现有疆土呢，一直是往后移。
1: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0: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那个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1: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中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

0: 千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2: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啊，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了。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4: 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4: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 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了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1: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2: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啊。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凸轮车。
0: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1: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2: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守本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1: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可以。啊，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2: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明代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1: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2: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人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这是守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1: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2: 对，抵扣啊，抵扣分钱。
0: 输水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2: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2: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2: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
5: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6: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7: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6: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

0: 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1: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雄入印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0: 看啊你。
1: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再次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2: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3: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4: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5: 啊，草果。
4: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3: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5: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4: 这是棉纸。
5: 棉纸
4: 啊，打棉纸。
5: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4: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5: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啊、
4: 对。
5: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4: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5: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3: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5: 这个盐是，
3: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

0: 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由禹铭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

0: 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你。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

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家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 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1000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 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2: 我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3: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0: 在今天的北大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2: 请进，
3: 李先生。
2: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3: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外文学。
2: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3: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外语啊。
2: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嗯，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3: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了？
3: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股新纪元。
2: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3: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2: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3: 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2: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3: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0: 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回湖南了。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0: 不了，先生。
1: 我是湖南农村取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1: 啊，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美洲评论。
0: 我在博大与了新文学研究会，我打算交放你或陈忠富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
2: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3: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美洲评论。
0: 仲甫兄来了。
3: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0: 坐。
3: 舒畅，我把新出刊的美洲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0: 仲甫兄来的正好，我正在组稿。 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无产者与共产党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3: 舒畅，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
0: 仲甫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3: 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0: 好啊，
3: 我想在美洲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0: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3: 没错，仲甫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4: 舒畅，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3: 仲甫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4: 嗯。停止！暂停！
5: 报告！警视警察厅例行检查。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嘿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是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4: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嘿，
5: 长官，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您看，我看看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4: 过激主义，
5: 对，
4: 再仔细搜，
5: 好，
4: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6: 是，
7: 长官，您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士吧？
5: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士有什么区别啊？
6: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士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
0: 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1: 长官，我们
5: 今天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2: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5: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0: 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1: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0: 中府兄，恐怕你要失望，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1: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0: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仲甫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仲甫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2: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

请大家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宇，
2: 哎，
1: 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嗯，
3: 好，把队长拿着。
4: 好，
3: 队
4: 长，
3: 走，
4: 队长，
3: 走，走，走，
4: 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5: 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尤其是工人阶级。
5: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

0: 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2: 说得好，嗯
3: 啊，陈先生啊，
2: 首长，哎，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0: 仲甫兄，你的观点
2: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0: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2: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0: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2: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0: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000000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0: 仲甫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2: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0: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嗯，
4: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5: 大家干起来，现在这边不好，那边不好，

0: 李先生，李先生，不好了！怎么了？刘仁静同学要自杀，在哪儿？北河沿。走，我们赶快去救人！好，好，刘仁静，放下刀，你要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
1: 不要走极端！
2: 别动！
1: 诸位同学，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洞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以死警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

0: 李先生，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1: 有人敬同学，月四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谢的是哪个国？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
0: 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1: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如何？
0: 活下来？
1: 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0: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1: 没错，已经找到了。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0: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
1: 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
0: 李先生，
1: 有人敬同学。
2: 太好了。哎，刘同学，别动！我是
3: 动
2: 你，
3: 别动啊！哎，千万别动，
2: 小心点。
1: 好了好了，有人敬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4: 说得好，首长。
5: 杜甫先生来了，杜甫
6: 先生来了，杜甫先生。
4: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
1: 同学们，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京，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

0: 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1: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这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

0: 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赛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5: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7: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6: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

0: 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1: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0: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1: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0: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2: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0: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2: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0: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1: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8: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7: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

0: 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3: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也就是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

0: 攻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3: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奇源、何柏林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呀、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6: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5: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6: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5: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6: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4: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

0: 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1: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1: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4: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6: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5: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7: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5: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1: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5: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8: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5: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9: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的，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
4: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十一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3: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14: 五花肉是咱们就排骨前一年18块多的，一个都25了。
13: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15: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13: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6: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13: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7: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3: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6: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8: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3: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19: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6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2: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5: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6: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2: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4: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7: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1: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2: 基本药物

0: 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1: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2: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 13.3 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3: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4: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5: 一到六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
16: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2: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6: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17: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8: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1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20: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21: 我是越挫越勇不惧积分榜垫底的李哥。
1: 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21: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22: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16: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2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6: 高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受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之间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流治理

0: 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是教育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是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1: 嗯，
0: 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那个1米2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赤色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得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地壁就会加大。
1: 嗯，
0: 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之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节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立即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到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项目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 其实

0: 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荒漠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哈，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怎么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和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它这个就是连着雨区的时间呢慢慢的下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区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角的地方呢它就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始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地我们也探讨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就裂开了很多裂隙。

0: 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就冲前，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地质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风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是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说，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化壳，甚至一些曾经去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动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一个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隙大的裂隙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呢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迅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你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地质灾害，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接连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流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只看到一个滑坡，只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气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的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就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险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赤底单崖，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用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离靠。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晃在那。哎呦，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
0: 拍
1: 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废墟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的。河谷的城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舞着剑，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老早那离开，其实你是来这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一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的呢，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的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什么的叶或者多少，但是呢泥石流不要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所以呢 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的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这样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的，
0: 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嗯，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了，
1: 嗯，
0: 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
1: 嗯，
0: 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砍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那个都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
1: 嗯，
0: 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啊，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那泥石流裹挟的很快，
1: 嗯，
0: 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
1: 嗯，
0: 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
1: 嗯，
0: 啊，往高处跑。
1: 嗯，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那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是指数增长的，
1: 嗯，
0: 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动能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动能也大。
1: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珊瑚有没有？那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水。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速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超链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

0: 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一些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地震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奇异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的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颜色变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上层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奇异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的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和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0: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1: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那个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洞穴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
0: 嗯，
1: 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总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秀气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0: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1: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我要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东西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我们就会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 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一吹一摇摆，那个树的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开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0: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1: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0: 是
1: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0: 是的，
1: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0: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

0: 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1: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2: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着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2: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其实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2: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2: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吸湿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2: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城群动物，既让人

0: 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两只斑马、九只梅花鹿、五只盘羊、两只鸵鸟、三十只孔雀、两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 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呢，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

0: 郭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1: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岱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1: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2: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庄遗址里，人们也发现

0: 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岩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岩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2: 从东晋以来，有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有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1: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

0: 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1: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那个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0: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中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富无民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黄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 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岩池边上。
3: 对，就在岩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岩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2: 嗯，
3: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岩池就地造币。
2: 嗯，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4: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3: 吗？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这样的游动哈。
3: 对，
4: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1: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3: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3: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5: 哎，对，他现在已经走上去了
2: 啊。
5: 咱们已经从山后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5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5: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着管理站。
2: 嗯，
5: 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收粉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5: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
2: 啊。
5: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5: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5: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5: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
2: 哎、
5: 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这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挖官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
5: 可以。对对对，抵扣抵扣分钱。
1: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2: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岩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岩道是平行的，
5: 几乎平行的。
2: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5: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2: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岩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5: 相同的。
2: 我们站在这条古岩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我们看了这个高雄入印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吧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 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4: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6: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7: 啊，草果。
6: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4: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7: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纸？
6: 这是纸，这是棉纸。
7: 棉纸
6: 啊，白棉纸。
7: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6: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7: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6: 对。

0: 就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1: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0: 裹在里边，等于全给它包住。
2: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0: 这个盐是
2: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忠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
3: 那都臭。
2: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由雨明的作品《君子之帕》，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2种：一是应该怕法律，

0: 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 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风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清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清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风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清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清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清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清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

面呢？有的老师说，疫情和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清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清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清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清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清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清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得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清娥，那时候他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我放。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交涉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溪，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富亲笔手书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霞富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霞富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诫，他的回答是：“金刚硬折不为钩。”开黄埔后，宣霞富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回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宣霞富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取同乡同窗之意，寻找统战契机。宣霞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宣霞富，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仅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宣霞富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宣霞富被特务秘密杀害。宣霞富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宣霞富等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

0: 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啊，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啊，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啊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啊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啊，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啊，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盯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

秦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允，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带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毕竟啊，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

0: 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0: 嗯，
1: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9: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0: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9: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研督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9: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11: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1: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9: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11: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9: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

0: 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记者孙鲁明、荥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2: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0: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

0: 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1: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2: 我的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穿冲锋衣，
1: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2: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1: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4: 这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1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4: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7: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8: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9: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7: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10: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式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

0: 些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凌空打击任务。
1: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做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

0: 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要求十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

0: 1.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严公，天欲太公，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

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2: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 6.45 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

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钓鱼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

0: 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家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

0: 校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到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前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 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

0: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0: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0: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

0: 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6: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9: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8: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8: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

0: 欧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8%。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4: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5: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调锈病基因。那小麦调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

0: 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1: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0: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去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1: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好，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I feel like it's more.
5: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6: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7: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8: China has a very rich.
9: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0: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1: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10: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3: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

0: 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2: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1: Tangible outcome。
0: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3: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0: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3: 来一脚，球漂亮！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14: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15: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

0: 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1: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2场1/4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